0: 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0: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0: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马上给大家带来国盛开讲。微信平台让我看到有奖状吐槽了啊，他说：“哎呀，国盛啊，昨天还听你说这大太阳呢，这今天这又下上了，是又开始下雨了。”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还是那原来的味道。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盛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继豆包付费的话题登上热搜之后，用豆包搜索黎元洪给出演员范伟相关 PS 照片的话题又登上了热搜。当 AI 收费遇到搜黎元洪给出范伟，会碰撞出哪些思考呢？
0: 你看看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跟咱们手机里的智能助手有关啊。昨天呢，我们还跟大家说过这豆包呢宣布要收费的事儿，这边呢大家还没从这个付费焦虑里缓过神来呢，紧接着你看这又来一个事儿，不过这个新闻呢就有点黑色幽默了啊。话题是搜黎元洪，豆包给出了范伟。黎元洪是谁啊？那我们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那是民国时期的总统啊，历史课本里的人物啊。范伟是谁啊？演员啊。这两位这八竿子打不着啊。虽然长得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神似啊，那怎么就在 AI 人这个眼里他就成了同一个人呢？后来呀，记者仔仔细细去核查了一下，发现这个事儿啊还真不是个例。豆包那边呢，他的解释好像感觉自己还挺委屈的啊，说这是因为早年呢《建党伟业》这部电影选角的时候呢，一张 PS 图啊流传太广了，在网上就大量混用了，导致这 AI 呀就被误导了。你看这一连串的事儿啊，连起来看就特别有意思。这边呢是铁了心，我要收费了。已经告诉你们了啊。那边呢是连黎元洪和范伟都傻傻分不清。当一个宣称要让你付费升级的生产力工具连最基础的史料查证都翻车了，那这里边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琢磨的门道呢？说实话啊，如果这是一个免费的小程序或者是一个段子手在玩梗，那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了。甚至以前呢我们确实也笑过哈，毕竟这 AI 呢有幻觉啊，他就像个特别能侃的哥们儿啊，什么都能跟你唠两句，哪怕是聊着聊着发现错了，大家也觉得挺可爱的。但问题是，如果你真的收费了，那情况就变了。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边做 PPT 啊，需要一张历史的配图，如果你是免费的随便用用，那错了大家可能也觉得哎呦这素材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买了一个200块钱一个月的加强版，甚至500块钱的专业版，结果呢 PPT 放出来，大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错误的脸，你说底下坐着的一众同事看了之后会是什么表情？这就不仅是尴尬了，你这是妥妥的工伤啊。这就是现在呀 AI 行业面临的最大信任危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我们之所以愿意为工具付费，是因为它能帮我们省时间提效率。一个连搜索准确性都没办法保证的 AI，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高级复读机啊。那如果它把网上流传的 PS 这个图那当成了权威史料啊，网上流传这种图它本身是个玩梗嘛。那你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让它帮我们查什么合同条款，写法律文书，做数据分析，哎呀这是不是就有点放心不下？这就引发出了第二个更尖锐的问题，收费之后 AI 犯了错，那谁来买单？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那个很火的案例吗？有人用这个 AI 查高校信息， AI 不仅给了错误的信息，还说如果我错了我赔你10万，结果呢被告上了法庭，法院最后判了说 AI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他的承诺呀，哎，那就是个幻觉，你听一听当个笑话就得了。你看这就有一个逻辑悖论了，企业研发 AI 投入了巨大的算力成本，所以呢他要收费，这合情合理。用户花钱购买的是精准的服务，而企业提供的却依然是仅供娱乐的参考。那如果你收68块钱，你给我的只是一个虽然这图是 PS 的但它长得像黎元洪的答案，你说这钱花的冤不冤？ 有专家就说了，现在的 AI 搜索逻辑啊，其实是把互联网上的语料吞下去，然后呢再吐出来。如果互联网上满是 PS 的梗图，满是营销号的软文，甚至是各种 AI 自己生成在互相抓取的数据垃圾，那么这个 AI 不仅成不了最强大脑，反而会成为一个效率极低的垃圾中转站。从长远来看， AI 收费啊，或许是大势所趋，毕竟人家服务器啊每秒钟都在烧钱，不能总搞用爱发电。但关键是收费的前提必须是提质。你看，在 AI 大规模收费之前啊，应该做点啥呢？他应该好好打扫打扫房间，再来请客。这个打扫打扫房间，不仅是让用户分辨哪个是范伟，哪个是黎元洪，而是 AI 厂商必须要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你得建立更权威的信息源这个筛选机制，你得区分什么是历史档案，什么是网络段子。你不能因为一张 PS 图传播的广啊，流量大，就把它排在了搜索结果的第一位。最后啊，我们想对屏幕那头或许在听节目的 AI 产品经理们说几句，你们想收费，行，这能理解，没问题啊，这是商业文明的进步。但是点击确认收费那个按钮之前，能不能先把黎元洪还给历史，把范伟还给小品，还给演员？能不能先让 AI 学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你承认自己不知道黎元洪长什么样，并让用户去查权威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 AI 的丢人，丢人的是你明明不知道，却为了显得自己很全面，拿一张网上的 PS 图来糊弄我们。这就好比我们去餐馆吃饭，点了一道红烧鱼，结果给你上来的是一盘画着的鱼的木头盘子，还说这不都是鱼吗？意思一下就行啊。说到底， AI 可以犯错，但 AI 的商业模式不能把犯错当成理所当然的免死金牌。用户愿意为智能买单，但绝不会为智障买单。这正是 AI 乱认闹笑话，不辨真伪胡乱爬，收费先来打功底，否则还会出笑话。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

0: 299元，到手两只。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
2: 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7: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8: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啊，总结一下啊，现在的互联网那都是 AI， 后面他说的是三个字儿，那都是 AI， 这三个字儿你猜是啥？猜是啥？来，各位你使劲猜猜，我一会儿给大家公布答案啊。
10: 小菜有酸有甜，
1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0: 今日关键词：师傅。
9: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听众肯定都知道，以前呢出门问路，在买东西找人帮忙啊，张口第一句基本都是：“哎，师傅您好啊，我想问一下，去那哪儿哪儿怎么走啊？”哎，在很多地方啊，师傅可以说是一个万能的敬称。不过现如今呢，生活当中喊师傅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尤其是现在 AI 24小时随时在线，几乎装下了人类所有的公开知识，想学做饭，想学乐器，想学一门手艺，不用再专门找老师傅请教了，打开 AI 就能学。哎呦，这讲解呀，比不少老师傅那还系统还清晰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需要师傅了？并不是。人民日报对这个事儿啊还有一句评论呢，他说 AI 教做事，师傅教做人。如今呢 AI 拆解动作，模拟训练，做得比人又快又精准，但是和技长在一起的那些道，比如说守住底线，把握分寸，扛起责任， AI 它还不会，它依然需要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师傅来带路。所以说呀，咱们不管哪行哪业，还是需要那引路的师傅啊。苏轼也变成老师傅了，还成了唱歌的老师傅。根据报道说，最近有网友晒出了某个音乐平台的截图，截图显示苏轼啊被一本正经的作为歌手给收录起来了，作词作品有147首，甚至还有4373位粉丝。网友就调侃说，他老人家知道他有147首歌吗？这帖子一出啊，就吸引来了一片好奇。哎呀，很多人就是围观了嘛。那还有网友直言说，恭喜李白、苏轼、白居易啊，喜提新身份啊。调侃归调侃，方式我喜欢，真正长久有效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单向的说教灌输啊，更不是将经典束之高阁，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用接地气的方式拆掉文化与大众之间的围墙。这与其说，哎呀，直到酒店出来回应了，哎，大家才知道真相，原来这家店呢以前确实和全季合作，现在呢解约了，才改名叫全礼的。哦，不过你这给人的感觉，这确实有点奇怪呀。这全礼和全季，确实就差那么一撇啊。你这还是打擦边球，你想蹭全季的热度，你既然合作已经解约了，咱就该彻底和旧品牌切割，堂堂正正做自己，而不是在名字上啊 你还耍这份小聪明。

0: 这犯得着吗？哎，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了啊，他说：“哎呀，微微就说，我就比较好奇，这什么酱料，它就这么好吃呢？”哎呀，微微，我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完这新闻啊，昨天我跟团队小伙伴都说，我说要不咱去打包一份酱料回来尝尝吧，这也不枉是给大家认真做节目啊，是不是？那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刚才那又扔下半句话，郭生，你不能这么的。”你这吊着我们的胃口太难受了。哎，我不能谈胃口啊，你这一谈这胃口，我那个这更不能跟您讲了。我这不是今天这一开麦就跟大家说了一个头条话题嘛，说继豆包付费的话题登上热搜之后，用豆包搜索黎元洪，结果呢豆包砰下子给你扔出了一个范伟来。哎呀，这话题一下登上热搜了。当 AI 收费遇到搜黎元洪给出范伟，你说这会碰撞出哪些思考来？后来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参与这个话题讨论。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他发来的信息，他就说：“我总结一下啊，那个现在的互联网，那都是 AI， 就是三个字，我用孩子们比较愿意用的说法吧，就是现在的互联网，那都是 AI。”排的翔。哎呀，还有朋友说呢，哎呀，国生啊，我就想问问，现在你还熬不熬夜看球了？你不要这么诱惑我啊，是不是又在跟我聊欧冠的事儿？我现在都说了，我是假装看了直播的人。你老用这种话来，这挑逗我，你这真不行了，各位。那前几天不是陪我家孩子凌晨3点起来看了一场欧冠的直播，那是阿森纳跟马竞的半决赛第一回合。哎呦，这第二天我看人小伙子啥事没有，精精神神的，人该踢球踢球，该写作业写作业，该学习学习。哎呦，我这叫哈欠连天的，不行。熬夜这事儿，各位啊，你不服气不行，那真的就是你过了那个年龄段你就别逞那个强啊。不过这不影响啊，不影响咱们好好的聊聊欧冠。欧冠总决赛的对决很值得一看，各位，非常有看点了。这随着巴黎把拜仁淘汰了，现在呢这等于是目前世界俱乐部当中啊最强的矛遇到了最坚硬的盾。巴黎现在的进攻那真的是行云流水，唯快不破，而阿森纳的防守也是滴水不漏。在整个系列赛当中，阿森纳的失球特别少，你要想攻克阿森纳的大门实在不容易。所以我们到底是能够看到这矛刺穿了盾，还是这盾把这矛啊那尖儿都给它掰弯了？看看到底最后谁能够问鼎欧冠吧。其实说来呢，我挺想阿森纳夺冠的，就是在情感上啊，我更倾向于让阿森纳夺冠，因为我觉得阿森纳有点可怜，这么多年了他们都没有欧冠。他们是欧洲五大联赛里所有各位球迷啊，就是不管你是一个多么资深的球迷，或者是说刚刚入行啊，刚成为球迷不久，你可能大家都会能说出来那么几家著名的俱乐部，对不对？但是在所有的这些豪门当中，应该是我们别说其他的吧，就是说英超的这些豪门里吧，就唯有阿森纳没有拿过欧冠。他在欧冠历史上最好的战绩就是闯进决赛，但是遗憾没有问鼎。所以这一次我还真是想希望阿森纳能够最后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巴黎当然也踢得好，去年呢他们拿了一次了，今年再让他们拿一次我怕有点小骄傲。各位，你支持谁问鼎欧冠？来发送短信微信啊，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说你的看法。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

0: 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不冷场的生活啊，来回应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把这个问题这推到风口浪尖了，这我也不好回避啊，是不是？笨小孩说那个世界杯那个转播费用很高那事儿，这国生你怎么看呢？现在呢，确实啊，各位有点尴尬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国际足联关于世界杯的转播权的费用问题，目前呢一直还没有谈得拢。各位，世界杯都眼看着要开打了，这世界杯转播权的事儿我们还没谈拢呢。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看了这么多届世界杯，这届球迷特别清醒。我们为什么跟国际足联关于世界杯转播费的事儿还没有谈妥呢？是因为国际足联有点双标，就是同样是人口大国啊，他给印度的那个转播费极低，而在我们这要那个转播费非常高。折合人民币的话，目前啊，就是传说啊，传言说那折合人民币可能20多个亿了。那你说20多个亿，这转播费这么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收广告的形式能够把这成本平了吗？显然太难了。那你说最后做个赔本的买卖，而且这届世界杯我跟大家讲，开球的时间极其不友好啊，基本上都是凌晨后半夜，那你说谁能起来看球啊？所以我看到有网民留言说太贵了，咱不做那冤大头，谈不妥，谈不到合适的价格，咱不转也罢，看个新闻得了。哎，各位，你觉得这届球迷豁不豁达？来，大家说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国际足联就世界杯转播费这事儿没谈得拢，到目前啊还没谈得拢。但我估计啊，如果我们硬刚下去一直往下磕，咱就挺着，国际足联最后应该能服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大的球迷市场，他们应该是不舍得放弃的。所以我估计在最后会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只是目前呢僵在这儿。但是球迷不答应了，有球迷说，嗨，做那冤大头干啥？那么双标的国际足联咱不跟他玩，没有转播就没有转播，我们不看了。央视你不用着这个急，说我们有的是办法，用别的渠道。这是球迷们的留言啊，那真实留言啊。各位，昨天我特意翻了一下微博，里面很多朋友就这个事儿发表自己的观点的。那各位你怎么看呢？说说你的看法呗。来，留言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稍后一起聊。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北京时间8:31。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智勤。
6: 好嘞，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哈，相比半个小时之前来说，我们长沙城区的交通压力呢似乎要更大一些了。首先是南边的过江通道，湘福路大桥和侯子石大桥都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个队伍呢已经是更长了。另外提醒大家，北边像北二环线从中岭立交桥开始这儿排队，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排到了三叉戟大桥桥面上了，所以特别提醒啊，北边要过河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新联路大桥或者是福源路大桥来通行，这样更加的快速一些。另外也特别提醒大家哈，银盆岭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此刻长沙城区呢不少路段哈也是正在下雨当中，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二环线除了北二环线的压力比较大之外呢，像西二环线我们看到枫林路口南北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需要您多一份耐心。南二环线呢比半个小时之前来说有一定的缓解，但是菊园立交桥这儿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依然还是比较大，需要您多一份耐心。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南北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压力增大了，已经排到了南二

0: 环线的树木岭立交桥，北边的鸭子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的一个状态。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立高架桥，在三一大道路段这个位置，南北双向都是排起了比较长的队伍。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来刷新一下几条东西向的进城道路。首先就是我们电台附近的三一大道广电路段东西双向，也就是进出城的车辆都比较多。长沙大道呢，目前压力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当您经过长沙大道的古曲路口和沙湾路口的时候，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需要您多一份耐心。相对来说，目前人民东路啊、远大东路似乎要更加的好走一些，所以呢，也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条施工信息啊，要特别提醒大家。那么尤其是望城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这个施工路段呢，就是在潇湘北路的迎新路的跨线桥。为什么要进行管制施工呢？因为高速有施工，所以呢，潇湘北路的迎新路跨线桥是双向会进行一个全封闭的交通限制措施。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原本要经过这里的车该怎么绕行呢？特别提醒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辅道来绕行。还要提醒大家，这个施工管制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从5月8号的零点开始，也就是明天零点，到2026年的6月7号24点截止。也请这一个月的时间，请大家多多的绕行走桥下。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4: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5: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6: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7: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8: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9: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1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11: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给大家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金芒果商城给大家最新的安排。很快你看就到母亲节了啊，那到底送点啥才能送到心坎上呢？其实啊，妈妈也超爱美，只是可能上了年纪了，自己啊又舍不得买贵的了。今天啊，金芒果商城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好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眼霜，内含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2瓶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母亲节献礼到手只要548，而且还是礼盒礼袋装啊！相对专柜几千元的价格，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也是夏天必备单品。天气一升温呐，这脚就容易出汗，这再遇上咱们湖南这种下雨天，哎呀，那真太难受了。怎么办呢？一双洞洞鞋实在是救命了。那一提起洞洞鞋，大家肯定想到的就是卡洛驰，它凭借着专利材质带来的云朵感，那种脚感，哎呦，踩上去特别舒服，360度透气设计。

和百变的 DIY 风格早就成了夏日出行的标配了啊！一鞋多穿，晴雨两用，一冲即净，而且呢还自带防霉防臭的效果，穿一天呢都不会臭脚的，夏天出汗呢也不怕。平时官网啊，确实呢都要大几百一双啊。金芒果商城现在特惠价，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呢都是从34码到46码，儿童的呢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仓库有限啊，这个手慢无啊，库存里边这个所剩的货不多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又开启了雨水模式了啊，所以说各位出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保持好安全车距，也是确保出行安全。来，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看看还有哪些事儿值得我们关注。春假结束了，孩子们今天呢回到学校了啊，这个五一假期啊，全国很多地方第一次连着五一放春假，显著改变了大家的出行节奏。那数据显示呢，首个加长版五一前后三天啊，也就是4月28号到30号，5月6号到8号啊，就是加上明天吧，这个数据统计呢都出来了，也就是说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增长了15%。五一不再是1号开闸5号退潮的单峰模式，而是形成了前后拉伸中间平稳的宽峰格局，假期人均打卡城市达到了2.1个。加长版五一各位是怎么过的呢？据说很多家庭啊是这样的，父母让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孩子错峰先出发，自己呢放假的时候再过来汇合，整整7天，孩子们应该都玩得挺开心的。那怎么让父母也更加从容呢？期待春假年假这些休假制度能够释放出更多的善意，让每一个人啊都能有更多的幸福感。五一假期年轻人呢也玩出了新玩法，旅游兴趣班火起来了啊，比如说5天景德镇陶艺学习，7天苗寨银饰课程，好家伙，5天丹寨蜡染课，7天木工体验班，这些项目大多聚集在非一线城市啊，面向成人，强调系统的手作学习体验和当地的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高强度的职场之下呀，假期成了精神避难所了。为啥木工、陶艺这些手工体验很受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心流状态，找回专注和成就感。这也再次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慢节奏、深度文化体验的方式来度过假期。这样的兴趣班、成人研学，没准啊，会成为文旅的新赛道。五一期间呢，河南嵩山风景区呢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总计33个哈字的网红标语牌经历了失而复得呀。说这块牌子啊，原本呢设在半山腰，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这里体力透支的状态，但少数人质疑说这牌子是不是嘲讽游客，然后呢就被替换了，结果更多的游客不答应了，纷纷要求换回来换回来，干嘛这么玻璃心呢？此后景区呢重新又换回了之前的标语，你看就是2个字，听劝。与其端着一本正经的架子，不如放下

身段说点人话，接地气儿说人话又听劝，这样的景区才能真正出圈。五一假期啊，沪长高速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 SUV 啊，以近似1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在超车道上，车里的驾驶员和副驾驶上的乘客啊，都在熟睡呢，没有进行任何人工干预。无独有偶啊，浙江温州一名女司机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脱离方向盘，一边化妆一边跟随音乐舞动，还把相关画面发布到了网络上进行炫耀。嗨，你说这人这不是有病吗？此外呢，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自己乘坐顺风车前往沈阳途中啊，司机在高速公路开启智能驾驶之后呢，他躺在那座椅上熟睡了，这呼噜声都不断。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那么多惨烈的案例，你说这些人难道就从来没听说过吗？除了处罚这些驾驶员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反思，就是为什么这些车的监控系统没有触发辅助驾驶退出机制呢？哎，我真就不太明白，他们开的这都是什么车？各位，你开的那个电动车能有这功能吗？就是反正我用的那牌子可不行，我用那牌子，你双手如果离开方向盘，可能都不到一分钟啊，40来秒，他就开始报警了。你再不摸方向盘，他给你生生硬切回来。这难道这些人这都能躺在那儿？这市面上有不少专门规避辅助驾驶监测的工具哦，让车辆呢误判驾驶员是处于正常驾驶状态。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用了这些工具啊？如果是真用了，你说他最后骗的这又是谁呀？这不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吗？这得处罚呀。安全始终应该是出门旅游的第一要义。这两天呢，四川华营女游客体验高空秋千坠亡事件引发关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当地成立了调查组，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目前呢，这个公园已经停业进行整顿了。大家想想啊，高空秋千、玻璃栈道、悬崖漂流、飞拉达攀岩，近年来各种刺激的网红项目啊不断涌现，景区啊争相上马，那社交媒体呢推波助澜，游客趋之若鹜，流量、打卡、出片儿，这些词儿啊成了衡量一个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准。但谁都不该忘记了，安全才是不能触碰的底线呢。这个行业的安全绳得提前系好，而不是出事就停业，停完过着一阵风之后再开业，如此往复循环，这又能解决什么真问题呢？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评说万象。看看直播，理性打赏主播啊，这属于正常的内容付费。可是丈夫为榜一大哥每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妻子愤然起诉。各位，你说这钱能追回来吗？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解读的这起案件引发关注啊。来，我们一起分析分析啊。丈夫王某在一个直播平台大量充值，长期向女主播高额打赏，两人呢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了线下交往，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和约会记录。在交往过程当中，女主播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王某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甚至有的单月打赏金额

额高达340万，长期是这个直播间的榜一大哥。这棋子得知之后，把女主播、直播平台、女主播的经纪公司一并上诉到法院，要求连带返还打赏款的50%。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自愿消费行为，但王某和女主播的交往已经超出了主播和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女主播以恋爱为由刻意诱导王某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没有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最终判决平台向这位妻子返还787.5万元。法官解读说呀，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这也和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的要求相对应，明确网站平台应该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等等。从法律性质上来看，用户打赏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和平台之间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一般情况之下呢，打赏完成就产生了法律效力，不能随意要求返还。但是当打赏掺杂了情感诱导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直播服务无法形成合理对价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法院查明，平台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各类榜单，打赏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跟风，这种算法模型容易促使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行为听之任之，

只判令平台向妻子返还787.5万，应该让平台除了返还这些钱以外还得交罚款。这个判决大快人心，平台其实也是打赏行为的直接受益方啊，他们赚了流量也赚了分成，他当然装糊涂啊，甚至从各种机制上诱导用户打赏，而一旦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用户的自愿消费，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呀。北京朝阳法院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正是对这种只取利不担责的商业逻辑的纠偏。而中央网信办发布的规定也明确规定了提供打赏的限额，提供打赏提醒，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进行排名，这都在约束直播平台不能再靠榜单机制刺激用户攀比刷榜，不能再把诱导打赏作为核心商业模式。平台守好门，用户管住手，直播打赏才能真正回归内容付费的本意，而不是情感消费的陷阱。这正是直播打赏本平常，月至百万太荒唐，追责平台没商量，必须正风守规章。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哎，我看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小学这个关键词呢啊，看来正在关心啊家里边幼小衔接的孩子今年秋天入小学的事儿，对不对？家里边啊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各位家长，您听好了啊，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有可能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我还有什么准备工作没做好吗？有家长可能担心这孩子是不是很难适应这小学生活呀，或者会有焦虑啊，焦虑着孩子要不要上一个幼小衔接班啊，提前把这小学的知识学一学呀。其实啊有这些想法啊都是很正常的，有点焦虑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湖南交通频道帮你想到了这些可能困扰你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好安排，您记好啊，5月16号，这眼看着也就是一周之后的事儿了，我们将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的啊，带孩子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啊，逛逛校园呐，到智慧课堂上体验体验呐，做做陶艺手工啊，现场啊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的思辨公开课，还有各位专家给家长们支的招啊，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边有即将读小学一年级的宝贝啊，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小学，回复这个小学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名额有限啊，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老话常讲啊，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主要是在说明经过挫折和磨难的洗礼，人的方方面面呢，才会得到锻炼，这才能超越他人。然而随着生活条件极大改善，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会面对像祖辈那样物质匮乏呀、生活窘迫的艰苦环境了。于是呢，有些家长认为新一代的成长环境啊太舒适了，需要人为制造一些苦来磨砺一下，就是没苦咱也得硬吃。但是吃苦教育真的有用吗？最近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的文章指出啊，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都会有多种不利影响。大脑具有可塑性，在面对逆境时

0: 包括各种困难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等等，人的神经、代谢等生理调节系统会产生各种生理反应，以适应逆境。如果长时间或者反复面对逆境，这种生理反应会逐渐积累，从而形成应激负荷。这种负荷呢，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所以啊，在物质丰盈的今天，想给孩子制造逆境来锻炼锻炼，可能不是一个好办法。多一些共情式的沟通，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心理韧性。你觉得呢？一车苹果牵动一城人的心呐、啊！这个五一啊，44岁的陕西男子啊，吉大哥带着妻子拉着一大车苹果赶到湖北咸丰，想趁着假期啊卖个好价钱，却没想到刚进县城，吉大哥就突发不适，强撑着把车呀开进咸丰县中医院，随后诊断为急性脑梗，医院全力抢救，人是救过来了，那一车苹果呀却卖不动了。天气热，一旦烂掉了，这一家人的日子呀就更难了。于是啊，医院帮吉大哥发出爱心倡议书，后勤人员呢把这货车呀开到了院门口，搭起了临时的售卖点。这消息啊迅速传开，外卖小哥、网络主播、买菜路过的大爷大妈们纷纷停下脚步，没人吆喝，全凭自愿，不分医患，不分你我，爱心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天多时间，8000多斤苹果全都卖完了，收入4万块。4万块呀，这不算什么巨款，却是这一家人在这个时候得到的最有力的帮助啊，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呐、啊，撑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呀，足以让他们能够缓口气儿啊。烟火气里藏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守望相助，人间值得。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你看，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1年。在1991年中秋的前夕，21岁的孟庭苇在自己第三张个人专辑里唱了一首让她从冷板凳少女一夜成为月亮公主的歌，那就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时的她因为年轻气盛、任性倔强，曾被唱片公司冷冻了半年，几乎以为自己走不下去了。词作者杨立德以月亮为意象，隐喻初恋的圆满和感情的消逝。陈小霞谱写的旋律简单上口，制作人吕国良采用极简的配器的策略，主歌只用钢琴来勾勒月光的清冷，副歌再加上弦乐来渐强，形成了一种压抑到释放的听觉张力。金牌制作加上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清澈，那句不忍心让你看见的气音被精准地控制在极低的振幅里，呈现了欲言又止的微妙心理。这张专辑在亚洲销量超过500万张，创下了当时宝岛歌手的销售记录，月亮公主这个雅号也从此伴随着孟庭苇的一生。30余年过去，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被无数人翻唱二创，在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作为时空蒙太奇的背景音乐再次的击中人心，那些藏在月亮里的心事在每一代人仰望夜空时都会被轻轻唤起。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读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6: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7: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6: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9: 9: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来关注省会长沙路面通行的最新状况啊。那么目前呢，因为今天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下了雨，所以省会长沙的芙蓉路城南路口北口北往南方向有车辆抛锚，途经这里的朋友需要特别的注意避让了。另外我们也看到高速通行方面，横绍高速的邵阳北收费站附近以东133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撞护栏占用了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途经这里的车辆呢也需要特别的谨慎慢行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96218，有事儿你说话。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9: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们看到的是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天到明天湘中湘南局地大到暴雨，需要重点加强地质灾害防范。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具体呢怀化啊，尤其是怀化的市区包括洪江园林中方有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湘南阴天，有小到

0: 中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大雨。受到前期强降雨的影响，当前全省大部岩土体含水区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再遇强降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增加，请各地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今年一季度，我省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了5892万户， 5G 用户占比提高到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当中，就有7人是 5G 使用者。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5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7万次，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伊朗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根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海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经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的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昨天各位应该都赚钱了吧？而且我相信，如果买了科创半导体芯片的朋友，赚的应该还不少啊。五月的开门红呢，确实非常的有诚意。科创五零指数一度涨幅超过了9%，逼近历史高位，热点呢也是遍地开花。像算力租赁、算力芯片、存储芯片概念啊，满屏都是涨停的，或者股价创历史新高的。而且量能呢，昨天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放大，两市成交呢达到了3.23万亿元，创了年内的第六啊，也是较四月的收官日放量了4859亿。那么外围方面呢，中东局势传来了最新的进展。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昨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啊，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呢，美国那边也放话了，也表态了，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啊。虽然昨天晚上双方又说了很多车轱辘话，但是隔夜美股，尤其是科技股，以及今天已经开盘的日韩股市，都是选择先涨再说。那么中东局势缓和将对 A 股产生什么影响？能否打消部分投资者逢大涨就想要减仓的顾虑呢？来吧，有请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好。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刷新了这个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啊，那您认为最新的缓和的进展会对 A 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另外，由于昨天涨幅巨大啊，不少投资者都选择或者说有这个意向想要去减仓芯片股，您认为当前有必要减仓吗？
2: 是这样的啊，这个中东局势现在应该是对整个 A 股来的，包括全球股市，它只能。
0: 赵老师，哎，我打断您一下，赵老师，您要调整一下您的话筒，我们这边是不是、
2: 哎、
0: 对，要稍微调整一下、
2: 这个？
0: 对，赵老师，话筒拿错了，我说怎么没有事啊？对，来，赵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2: 太投入了啊，
0: 是，
2: 没注意啊。
0: 对，
2: 是这样的啊，昨天这个外盘涨走强啊，就是因为中东局势啊。开始明确缓和了啊，这个外盘尤其科技股继续大涨啊。那么现在呢，中东局势不是决定整个这全球金融市场走势的关键，不，已经就像我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就提出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边际效应递减。那现在影响资本市场走势的啊，就是你内生式的啊，这个行情的走势，它跟这个中东局势影响不大。不能说今天啊，这个昨天晚上一个消息，然后外盘昨天美股走强了，你看今天哎，日经指数，当然了它是头两天休市了，今天一个补涨啊，大涨， A 股就今天一定会涨。 A 股它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的啊。那么昨天 A 股呢实现了开门红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消息呢可能对 A 股还是有一定的提振效应，但是它不决定。我今天担心就是一个冲高回落。为什么昨天啊，第一量放的过急，场外资金在冲进来了，而且都冲到了，就像我在这个五一之前啊，我说一定开门红，而且芯片啊，这个在这个昨天开始前天我还做了个视频，我就说一定在芯片，在存储芯片，昨天存储芯片基本上全线上都涨停了，
0: 涨得最好啊，
2: 涨得最好。对，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资本市场它是一个什么全球啊走牛市的一个什么，都在走牛市，知道吧？而且都是科技成长，它的内生动力就在科技成长，就全球所有的投资绝大部分都在什么芯片 AI 算力这些，包括商业航天这些领域当中啊，就是科技已经形成了就是全球的什么

0: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说第四、第五次浪潮也好，你说如果整个大周期说第四次浪潮也好，反正 AI 这个产业带动的整个全球的一个什么投资热潮，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应该讲呢，就是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啊，浩浩汤汤不会因为啊这个股市涨得高了。而是什么呢？说这个就 有泡沫，就见顶了。很多人说，今天涨高了就一定调整，短线可能会有一个，因为昨天留了个缺口，周线缺口，周线 A 股逢缺必补，先昨天不补，今天不补，可能未来哪天会补。但是趋势不会改变。所以昨天所有的芯片是领涨的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趋势，你不要去跟趋势作对，这是势，大势所趋，啊，所以你看看全球里面涨得最好的，都是科技成长。你包括韩国综合指数，那就一年多已经翻了几个跟头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势已成，不可逆，那所以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些因素啊，就昨天那个缺口，而且呢，昨天科创五零呢，它的那个 K 线叫做流行线，这个技术上也存在着一个调整要求，啊，那么这个调整属于技术性的，不是基本面的，
1: 对，
0: 它是技术性的，啊，技术性调整，但昨天呢量又放出来了，所以今天先冲高，不要追高，啊，但是呢。不追高回落当中可以关注个股，我认为今天啊补涨的是为主的，补涨不是说我的传统的消费的补涨，就是科技的二三线的啊和中小市这题材性的，因为五六月份就是一个题材为主的，到七月份我们到七月中下旬，我把话放这里又回到科技那些大龙头的了啊，所以市场它的主线赛道不变，但是呢可能在这里面啊细分赛道里面不断的有竞争啊，最近都芯片接了的光，昨天光是冲高回落，对吧，那么芯片我也在之前节目当中我说科创五零一定会创新高，一定它的空间会大于创业板，所以你看就这么几天科创五零真的是昨天已经差那么一点点，就创了历史新高，
1: 没错
0: 啊，所以这是势，所以我们要不要逆势而为？但今天看呢，韩国综合指数呢冲高回落啊，可能存储芯片这块上面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无所谓，我们不追涨，但我们也不要去错过有补涨机会的这些投。表弟，谢谢。
1: 赵老师讲的非常的明确了啊，其实也就是说趋势已经成了，趋势主线已经出来了啊，就是芯片半导体这个赛道还是非常明确的啊，但是这里要注意，大家注意一下，短期可能确实技术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调整的需求，毕竟呢周线留了那么大的一个缺口，而且其实昨天啊下午大家应该也发现了，科创五零指数在一些权重股冲高回落的这个影响之下啊，出现了这样的整个指数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科创五零指数昨天最高的时候涨了9%啊，毕竟涨停，但是最终收盘的时候大概是涨了5%多，而且呢，昨天下午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有一些科创，包括科创五零指数，包括一些个股啊，它出现了一定的滞涨，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赵老师讲的短期存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不改变长期看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么长期既然是可以明确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短期的波动呢咱们也没有必要过于去害怕，有的时候啊上涨它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那么我们也讲了看好这个主线，就是芯片，五月份啊是主要看好芯片，那么也更想细分的去请教一下赵老师，你看像昨天啊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其实都涨得很好，但是相比较之下存储芯片可能会涨得更好一些，那么您觉得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啊五月里面会扛大旗的那个芯呢？
0: 我估计啊应该是在这个

0: 存储这块啊，现在啊，包括英伟达在内啊，都在对这个光模块啊这块有些质疑了啊。现在就是有我们原来头提的是 CPU 对不对？
1: 嗯、
0: 啊，供封装这块上面、
1: 嗯，
0: 但现在呢，这个市场可能更接受 NPU。
1: 嗯，就是新的技术路径啊。
0: 不是新的路径，它是就接近式的啊。
1: 嗯
0: 这个分离的，它有一定的物理分离的，因为供封装就在一个模块里嘛，就在一块里嘛，芯片里嘛，对吧？它现在呢就把它有一定的物理分离的，但这种呢就是它的成品率比较高啊，而且呢这个成本呢比较低，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呢市场对 CPU 这块上面啊分歧比较大，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今天。这个 CPU 这块上面会有出这个概念啊，会不会受这些观点的一些影响啊？因为昨天这个美股当中的啊，这个一些 CPU 的上市公司啊，也对自己的产品做了一定的，就是说 CPU 是中期的，这是方向没错的，但现在啊，这个对是不是？这么高的成本去投入，有一争论非常大，啊，这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今天的这个存储芯片会不会受韩国股市的这些影响，啊，我们要关注一下。谢谢。
1: 嗯，从目前啊 A 股呢正在集合竞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呢芯片的这个方向确实有一定的分化，有一定的分歧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这个分化分歧从昨天的走势就能够看出来，尤其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这一块，从目前来看 A 股的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像兆易创新啊，像蓝启科技啊，像江波龙啊，这些都还表现的还不错，目前集合竞价的时候都还是一个保持一个高上涨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的算力芯片啊，你比如说像寒武纪，像中芯国际，像摩尔建成、木西股份啊，要么就是平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要么呢都是下跌的，比如说摩尔建成跌1.09%，木西股份呢跌1.37%。所以今天可能科创五零指数开盘看是开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吧，总体来讲今天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但是赵老师这个可能也是应该说是很正常很健康的一个走势，
0: 非常正常。你就今天你上科创板调一下啊、
1: 嗯、
0: 我都认为很正常，你知道吧、嗯，因为今天这个韩国综合指数今天跌了1.27%了啊、
1: 嗯，
0: 芯片这块可能受影响，但是你看啊，今天可能会在应用端，
1: 嗯，
0: 头两天可能是
1: 硬件
0: ，这两天可能这个可能要应用，你看为什么？因为港股
1: 今天
0: 高开，恒生科技今天大幅高开了2.11%，哎，这个很。
1: 嗯，
0: 这是个奇迹啊，
1: 而且是科技互联网就应用这一块港股涨得还不错今天啊。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你看看今天，你看原材料信息技术就是互联网这块嘛、
1: 嗯、
0: 医疗保健、
1: 嗯、
0: 啊，还有今天要大家可以最近要关注一些有色。
1: 对，昨天下午其实我正想讲，昨天下午从半导体流出的这个钱流向了哪里，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流向了有色金属、嗯、
0: 对哎，所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中东这个事儿，就这个是跷跷板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原油必然要回到80以下去，这个是这个、嗯、也不要毋庸置疑，它长期的运行都是在80以下的，只是事件性因素把它推高了。
1: 嗯，
0: 那么原油回落了，那炒期货的这资金会奔哪里去呢？一般就奔像黄金之类的、
1: 嗯、
0: 你知道吧？对，
1: 没错，黄金目前呢是已经现货黄金啊站上了47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那么对于黄金的投资啊，最近感觉昨天有点回暖，今天好像还是在回暖的趋势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布局黄金了呢？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请赵老师给大家好好的分析分析。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0: 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另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3: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那么在进宣传之前啊，也给大家汇报了一下港股开盘呢，今天确实不错啊，恒生科技指数呢高开超过2%，而且今天港股的互联网股票相关的，你比如说像腾讯啊、阿里啊、百度啊，这些都涨得还不错，而且这个是很久违有这样的一个上涨。另外港股这边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港股的有色金属板块啊，随着黄金有这个回暖的迹象，那么我们的有色金属，港股有色金属也出现了一定的回暖。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赵老师，今天 A 股啊，科创50指数还是一个小幅高开的，创业板指呢高开了0.79%，上证指数呢也是高开了0.2%。今天呢，就是光伏、能源金属，包括 CPU、AI 算力、服务器、存储芯片这些题材还是比较活跃的。那么首先，请您点评一下今天 A 股、港股开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想请教您说，是不是需要去减仓？还有一个问题，就刚给大家给您留的一个小作业啊，就是对于黄金的投资这一块，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两个问题。
5: 好啊，今天呢来看呢，就是没有不像昨天集中啊，一开盘全是芯片在前头啊。今天你看机场航运就运输嘛，中东局势这块有缓解的话，那
4: 油价一低，
5: 啊，因为美股当中航空股涨的嘛，
4: 对，就是最好。
5: 然后贵金属刚才我们在这讲了，就不多提了。光纤是光还在这块上面啊，包括 CPU 都是涨幅居前，通信呢啊，黄金啊。然后今天跌幅居前的呢，可以看的就是还是油气，啊这些。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像华为盘股啊、AI 智谱啊、脑机接口这些应用科技这块呢，就没有像港股这种很比较活跃啊。这今天港股是高开的啊，所以这个资金啊还是一种在惯性当中啊。惯性呢，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还是在芯片啊这些硬核科技里面早盘的时候是有一个折腾的啊。这个是第一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第一惯性，但是盘中大家关注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这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看看啊，黄金呢应该是有 W 底的形态，但现在不是 W 底，只能说是一个底部形态，但是呢还不能完全确认就此走出波澜壮阔的上涨走势啊。所以这个呢，我估计要到多少呢？要突破这个4890，就4891吧，把它突破的时候。
4: 对，
5: 那么呢，
4: 就是，
5: 这个颈线位突破了才能去确认的啊。对，而且5150那附近也有技术性的一个平台压力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大家还是要 注意，不是说我现在就黄金一定会马

0: 上高歌猛进，但是我认为黄金企稳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谢谢。
1: 哦，对，补充一点啊，就是刚赵老师提到的这个4891点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在4月17号的一个阶段高点。从技术形态上来看呢，也就是一个颈线位啊。目前来看，从最近这几天的走势啊，黄金如果今天还能继续上涨呢，那也迎来了一个三连阳。那今天呢，比较关键就是看它能不能稳稳的站上20线。如果站上20线，并且继续的向上突破4月17号的那个颈线位的话，那么可能对它后续的走势咱们能高看一眼啊。赵老师大概是这个意思。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现在也不用太着急，就说啊马上就能涨了，就开始大涨了，就奔着那个5598的这个历史高位去，那可能还差得远。所以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现在可以适当的去准备去进行慢慢的去配置了，分批建仓，这个是 OK 没问题的。
0: 对，这个应该是有些啊，这个慢慢的，这个不要急啊，市场也关不了门嘛，你急什么是吧？
1: 嗯
0: 啊，慢就是有了机会，再就是给了你机会啊，买跌不追涨，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啊。这很多这个散户朋友们就是什么，哎呀，不得了了，涨了，再不涨再不追我就过去了，
1: 就买不到了是吧，不存在
0: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啊。对，所以只要你慢慢来啊，都会就是要在你适合的点位上面，适合的价格上面去建仓。谢谢。
1: 嗯，赵老师从目前来看啊，指数这一块呢分歧还是比较明显比较大的啊，就红绿之间反复的进行一个摇摆。你看创业板指啊，就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在平盘和这个水上水下之间反复横跳。那么科创50指数呢，目前已经是由红转绿，目前呢是下跌了0.19%。目前来看啊，沪指相对来说还比较稳，上涨了0.17%，还是在4167的位置啊。深圳指、创业板指是微微上涨的一个情况。那么很明显啊，今天从目前开盘的这个状态来看，好像资金呢对于芯片这一块需要消化一下昨天巨大的涨幅，包括4月30号巨大的涨幅。那么资金好像对于像光模块这个方向、CPU 这些方向啊，又回转到了这样的一个光当中，所以创业板指好像相对来说走得更好一些。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盘面啊，很多朋友有疑问，要不要去对涨幅巨大的芯片股进行一定的减仓呢？短期来看，您觉得？
0: 你要做短线，
1: 嗯，
0: 还可以，你知道吧？你要做中线。
1: 那就没必要，
0: 那意义不大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今天来看呢，就是说跟我的判断真的是吻合的，就是底部的啊，涨幅不高的这些一些补涨的啊，而且呢，今天的这个市场来看呢，就是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应该就像我的判断，在应用端啊，人形机器人这块上面。开始我看到了有资金呢在动作啊。另外呢，今天这个白酒呢也有补涨，就是跌多了，资金现在从这个半导体短线资金从半导体出来，不知道找什么好，哎，现在看看，哎，这个还不错，短线炒一下啊，既然是短线炒的，你就把它当短线去认识就完了。谢谢。
1: 好的，所以到底是做短线还是做中长线，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然后才能够去指导自己的操作。那么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9:34。
4: 十分。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王国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

0: 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咯。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岳阳的偏江幕府山。
1: 蒙古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说，凉不凉快？
2: 凉快。
1: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各位听这个声音就应该知道，是在一个峡谷瀑布的这个旁边。这个地方是哪里？有请我们当地的这位小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老龙沟的龙潭瀑布。
1: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凉快的地方，难道还是这么小的声音说吗？
3: 老龙沟的龙潭瀑布。
1: 龙潭瀑布，这个地方是在离长沙一个半小时的岳阳平江幕府山的这个里面。然后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玩溯溪，然后想去溪里面找清爽找凉快，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样的活动，但是人特别多。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其他人？
2: 没有。
1: 一共就我们五个人。跟大家描述一下，现在平常我们看到的瀑布是远远的去看嘛，很高的地方流下来，但现在这个瀑布水流很大，但是它是流到一个山谷里面。大概它这个地方的落差有多大？
3: 20米左右。
1: 只有20米，但是它的这个宽度很窄，两边可能就10米左右的一个峡谷里面，底下是有溪水，是有潭的。怎么玩呢？就是很多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去那里游泳的。
3: 对，
1: 一般你们在这里是怎么玩这些溪流瀑布的？
3: 打水仗啊，游泳啊，跳水啊，等等。
1: 就是很多地方的瀑布它其实是有个观景台，你不能够去跟那个水具有一个亲密的互动，但是这个地方它跟溪又不一样，那个溪流里面的水它很浅，然后等于说很多人是去踩那个水，但是这里是完全就好像我们在那个手机短视频里看到，你一头就可以栽下去，可以在瀑布底下游泳，你是可以在瀑布的底下游泳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怎么玩？
2: 我打算下去踩水。
1: 下去踩水，你呢？
4: 我也打算下去踩水。
1: 你有没有在瀑布底下游过泳？是不是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看到过那些绝世高手在瀑布底下修炼游泳？今天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们发现了一个宝藏目的地，在平江幕府山，离长沙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找到。接下来我们就拍视频了，大家想看这里的视频，想知道这里的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支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5: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们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是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也就是本周日啊，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将会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我们为各位妈妈准备了骨密度、体脂测量，包括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等等啊，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怎么参与呢？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啊，发送母亲节快乐这五个字，扫描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入群报名，只限50组的名额，先到先得，赶紧发送母亲节快乐吧。家里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有家长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生活怎么办呢？有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啊？其实呢，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的时候，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最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家长可以带孩子沉浸式体验，提前体验小学生活，可以逛一下校园，上一下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可以帮助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培训方法。如何参与呢？ 首先啊，如果没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就

0: 先在微信里面把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关注起来，关注之后去回复关键词小学啊，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赶紧来报名，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器。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来，在聊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之前呢，我们还是看一下盘面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啊。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呢，今天还是非常的活跃。虽然说板块的涨幅好像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板块当中的一些焦点个股啊，还是涨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昨天就已经大涨的，像这个德明利啊、江波龙啊，包括大普威啊，包括这个朗科科技，今天的盘中继续创新高。所以赵老师，对于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啊，资金呢今天算力芯片可能有一点分化，但是对于存储芯片的热情还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参与存储芯片这个板块的话，参与相关的个股的话，应该怎么参与比较好啊？
3: 我认为散户不要去参与个股，你就买相关的 ETF、板块的，对，存储芯片的 ETF 或者是科创板的。这个应该想，我不认为科创五零会干啥，我建议大家都关注科创一百，你知道吧？对，比较稳，而且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你知道吧？就上面的压力不大，嗯，而且呢，它这个布局的还是比较均衡的，不是那种像这个科创五零比较集中啊。所以我一直讲，散户没必要去买这些啊，去追逐这些个股啊。个股是弹性大，但风险也大呀。
2: 嗯，跌起来也是很吓人啊。
3: 同样，这个指数可能涨了，但是你可能你的个股你踩不好的话，可能个股就跌了，知道吧？
2: 嗯
3: 啊。那么今天呢，主要现在今天在光伏啊，
2: 嗯、
3: 然后载贸概念，然后又是锂电啊，由锂走遍天下啊。
2: 嗯、
3: 对，这个电池这块上面，今天主要是贵金属啊，在这些领域上面啊。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呢，今天呢，这个跌幅榜呢，真的说不好意思，都是周期的，啊，像煤炭啊、开采啊、这个油气啊，你知道吧？对，这个化工啊，都是这些为主的，啊，所以指数呢，今天呢没有，我不认为今天指数不会有太上佳的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啊，这个明显这个。开始有一个控盘，就是控制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大家注意到没有，控制谁啊？就是控制这个，券商啊。今天券商是被控制的，嗯，啊，今天券商是跌的，嗯，
2: 哦、
3: 保险是
2: 涨的，
3: 对、
2: 嗯，
3: 对，今天呢，资金呢主要是在挖掘低位股啊，

0: 相关的一些机会，你包括最近把这个光伏又跌了出来了，啊，这些包括，但锂电池头一段时间涨得不错啊，今天主要是在补涨当中，啊，去寻找投资机会。谢谢。
1: 嗯，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昨天像芯片这一块确实涨得比较高了，比较多了，所以资金呢需要在这里有一个消化，有一个盘整，
0: 有一个高低切短，但我认为这是短线的
1: 啊、哦，就是今天可能好像似乎偏向了一些低位补涨的一些方向和一些板块啊，但是并不意味着主线就发生了变化，可能仅仅只是今天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不用过于的担心啊。那赵老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您看像周期当中的油气、煤炭包括化工，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中东局势缓和的话，这些方向是不是几乎都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后续
0: 有点难了。
1: 嗯，
0: 这有点难，你知道吧？
1: 嗯，
0: 它第一个呢，这个资金呢，它是权益类的，权益性的，就权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发生个什么事件啊，涌进来了。当时我就说不要，只能做短线，短线马上就，啊，就走。现在你看看，全回去，很都回去了很多啊，然后甚至有的都创新低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炒。你知道吧，事件性因素，事件性因素和科技的内生性因素是俩概念的，我们不要去把它混淆，你知道吧，啊，很多人容易去混淆这些概念啊，就觉得啊，这个事件未来原油啊，这个未来就要到200啊，哎，我简直就是啊，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和过往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就什么呢，它又替代了这个能源，就新能源，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就是它这次中东事件告诉我们，中东的事件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呢，就是你就是要什么，对于我们做投资一定要找内生动力，就是经济基础，知道吧，其他外在的只是一瞬间一个短线的，你千万不能把它当真。谢谢。
1: 嗯，就是事件性的驱动，大家分清楚到底是事件性的驱动还是说真的有这个内生的因素在驱动它，比如说中东的这个局势大概率可能就是一个事件性驱动。那么由此啊，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接下来大家可能对于油气股，周期股当中的油气股还是要进行一个比较坚决的回避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提问啊。这位朋友想请教赵老师，他说赵老师，我听了您的啊，知道了五月我们要非常用心去关注芯片，但是呢，我很多的仓位还是在光上面，我想请教您，我现在到底是从光切到芯片上面去，还是说我等一等，光并没有走完，还有可能创新高？
0: 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啊，这两个赛道
1: 其实都很好，
0: 都不错的啊，可能这个这两天可能。这个
1: 芯片
0: 啊表现的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的股票啊，你就认准你自己在认准哪个方向，然后认准哪个标的或者哪个 ETF, 你知道吧，这样的话呢你就做中线的，不要这个来回折腾，中小投资者就是我真看的是真敢追高，是吧，然后一套了就问你赵老师我该怎么，那我反问他，你当时买之前你怎么不问呢，买完之后被套了你怎么都又紧张了呢，
1: 嗯，好，所以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光和芯都是很好的赛道，只是说表现的时间可能并不同步啊，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如果现在手里有光的朋友，被套住的朋友啊，当然前提可能还是要拿着有业绩支撑的龙头股啊，后面的杂毛那该处理还是要处理啊，就是如果是有业绩支撑的龙头股，那应该还是再能拿一拿，后续可能还会有行情啊。那么这位叫蓝色树叶的朋友想请教赵老师说，昨天的成交额又飙升到了3.2万亿的水平，是不是市场短期过热的信号呢？
0: 这个没有什么过热，连历史新高还都没过呢、
1: 嗯、
0: 这个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历史性这个高点这个量能最

0: 最大的这个天亮啊，
1: 嗯，
0: 就在这个附近，4100点上方，
1: 嗯，
0: 那么所以它有个消化的一个过程，要有个筹码的一个交换，
1: 嗯。
0: 你知道吧？筹码交换，我还是那句话，筹码越交换越高，越好。为什么？因为他把

0: 不用过于的担心，
1: 没有量你才担心，
0: 对，有量就不用太担心啊。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50，我们赶紧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2: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8: 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
0: 吴老师，早上好。
9: 哎，你好。
0: 吴老师，今天的这个盘面应该说还是要消化一下昨天过大的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些涨幅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指数呢今天感觉表现不温不火，然后呢这个热点方向好像有补涨的这种感觉，你看今天像这个光伏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电池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人形机器人啊，很久违的出来表现了一把，包括 PIC 材料，那么另外呢像芯片当中的一些炒作方向好像进一步的在细化，比如说像这个概念当中的磷化铟啊，今天表现不错，磷化铟呢是芯片底衬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所以我们想请教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两市重回3万亿，您觉得短期是否过热，再有呢就是芯片板块包括科创50指数短期涨幅较大，现在是不是需要减仓呢？
9: 从昨天的交易看，确实 TMT 板块的整体拥挤度也上来了，那么整个交易量占了市场的40%，那么表明了短时间确实有点热啊。所以说在昨天我们看到尾盘的时候，包括像这个寒武纪也好，还是像这个海光信息也好，这些票了有一点
0: 冲高
9: 回落啊，那么但是趋势上不会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暂的情绪亢奋之后有一些这个背离吧，啊，我觉得这个背离就是一个拥挤度，但从大方向不会变，因为大方向很显然，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可以说也最近很疯狂，那么这个带动力还在那儿，所以说 A 股虽然是跟着走，但是它自身的这种热情是起来了的啊。那么另一个呢，市场确实有热点轮动的这么一个变化啊，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元和油价昨天回落。那么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有色金属和贵金属进入一个反弹的周期啊，我觉得仍然还是看好这个吧。刚刚像你提到的新的像这个电池啊，像磷化铟啊这些，很显然最细分里面的一些材料性的东西，我觉得是今年的一个热点。前面我反复强调电子部嘛，包括最近呢也一再还是表现的不错啊，所以说类似这些细分领域，尤其在半导体元器件里面的一些关键材料，一方面呢是一个涨价的趋势，另一方面确实是一个需求的放大啊，所以说我觉得叠加上这些技术细分的突破，那么对于整个科技的这个有过去的少数点，那么现在像镍的扩散，这种格局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说整个产业链受益的这种势头，目前来看是逐步的在扩散，而且这种扩散的趋势不容易改变啊，哪怕是前面领涨的一些休息休息，但是这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跟上了的品种，那么盘升的这个格局也是

0: 一波行情或者是一个主赛道在螺旋上升式的这么一个规律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短期大盘的整体格局不用担心，而趋势和赛道分成了一个新老的这种态势是非常的明显。很显然，大量的资金奔着科技、奔着材料、奔着高端制造这三个线在形成一个闭环，而最传统的酒啊、地产啊、一些这个过剩的一些产业啊，基本上处于一个底部，很难获得资金的青睐，甚至还得到一定的挤压。所以大家把这两个大方向看清楚的话，顺着趋势走，
1: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赚钱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啊。好，我们非常感谢武腾龙老师做了如此清晰的梳理。总结来讲啊，吴老师跟赵老师观点非常相似啊，就是说短期的啊这种波动可能因为赛道拥挤度比较高会出现小小的波动，但是并不改中期的这个趋势，所以方向我们一定要把准，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主线，主线在哪里，就还是围绕着高端制造，包括我们的半导体芯片 AI 这个主线去做。而像白酒啊、地产啊这些，咱们真的就没有必要再去浪费这波行情，浪费自己的时间。另外刚刚吴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相关的一些细分方向啊，尤其是一些材料，比如说像半导体当中的往上游找一些很难去替代的那种材料，高端的材料也值得大家去关注。比如说最近表现都还不错的像这个磷化铟，哎，就还挺值得关注的。另外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中东局势缓和，所以贵金属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回暖阶段啊，所以主线还是要非常非常明确，我们去做主线。那么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就着今天的这个盘面，我们给大家梳理分析，并且具体操作上给到建议。
2: 第一呢，今天呢量有点萎缩啊，市场这个做了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做了一个高低切啊，就是由高价的这些股票呢，这个高位的这些科技大龙头股，像这个中小二三线的中小，就跟我判断真的是吻合的。今天黄线又飙到上面去了，你看所有主要管理指数啊，包括深成指也好，包括科创板也好，都是黄线在上面的。
1: 创业板也是
2: 所以目前呢，这个市场就是中小市的股票还是比较活跃的啊。然后呢，指数呢？真的是受那个缺口的这个拖累啊，你看一直往下在拽的啊，这个个股的上涨加速还多于这个下跌加速啊，所以今天呢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高低切的这些往低端的一些个股的一些交易性的机会，谢谢。
1: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趋势是没有变化的，完全不用太担心。指数可能需要去消化一下。如果短期觉得自己短线操作能力很强的，那今天做一做补涨也没有也 OK。但是如果觉得短线操作能力不强，已经在车上拿好自己的主线，就完全没有问题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各位，明天再见。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1995年，火风在同名专辑《大花轿》里唱了这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独树一帜的民俗摇滚。当时的乐坛正在被港台精致的情歌占领，火风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在云南基诺族山寨亲眼目睹了一场传统的抢亲婚礼，新郎用竹竿抢亲，对歌彻夜，唢呐鞭炮齐鸣，火风被那种原始而热烈的生命氛围击中，于是用最质朴的笔触写下了“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这样生活化的歌词，打造了一种既乡土又生猛的声音景观。加上火风的嗓音未经雕琢，没有学院派的圆润转音，却有着土地般的颗粒感和直接的情感能量。他用几乎喊唱的方式，把抱一抱唱得热烈直白。将近30多年后， 当张艺兴在跨年演唱会上以颠覆性的改编重新点燃这首老歌的时候，人们在唢呐和电子乐的混响中依然能够听到那种来自于土地最朴素也最热烈的喜悦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暴雨天气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石湾收费站、新塘收费站临时管制，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另外还有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那么更多的即时路况的信息，如果您需要反馈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96218转1号键告诉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天到明天，湘中、湘南局地大到暴雨，需重点加强地质灾害防范。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受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有次较强降水过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市区、洪江、园林中

0: 方有暴雨。今晚到明天白天，湘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大雨。受到前期强降雨的影响，当前全省大部岩土体含水趋于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再遇强降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增加，请各地及有关部门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因长益复线大通道工程过江段、潇湘大道互通、立交 C 匝道变更工程钢箱梁吊装施工的需求，交警部门将于5月8号0点到6月7号24点对潇湘北路、迎新路跨线桥实行双向全封闭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需要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通过桥下的辅道绕行通过。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湖南铁路旅客发送量大幅攀升，长沙南站、长沙火车站、长株潭城际铁路等多个站点到发旅客数量均突破了同期历史峰值，湖南18个高铁站累计发送旅客208.1万人次，同比增长4.3%。5月1号，长沙南站单日发送旅客27.67万人次，到达旅客27.81万人次，到发合计55.48万人次，刷新车站历史最高纪录。近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点三站认定申报工作。湖南今年计划认定专家工作站约60家，博士创新站约100家，院士工作站采取一事一议，成熟一家认定一家。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会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特朗普称，极有可能在最新一轮会谈之后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表示，协议终将达成，但不会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度。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

0: 重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1: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0: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1: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3: 一起宠妈妈。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在这里提醒各位，您可以实时的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我们为民热线的内容。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点开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播出。那么在弹幕上您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在后台私信反映问题。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除了96218-0号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那就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可以同步反映问题。那您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首先留下你的姓名，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说清楚您反映的问题发生在哪个地点，具体的详细的地点，然后还有时间，现在出现了哪一些问题，一二三四点讲清楚，然后你的诉求是什么，看我们能不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那也可以作为佐证同步进行上传，那只要把重点的一些图片、视频上传就可以了啊，方便我们来更直观地了解您的问题应该找哪里，怎么帮助你协调解决。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如今人脸识别技术凭借高效便捷的优势已经是普及到了像金融、通信等等各个领域，然而呢，这样的标准化的流程啊，却容易将部分特殊的群体挡在门外。4月30号的时候，也就是在五一假期前的一天，我们市民邓先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就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呢是一位视力残疾人，最近在云闪付申请手机以旧换新国补的时候，遭遇到了

0: 无法刷脸认证的难题。
1: 我是一位视障人士啊，买手机在云闪呼上面才能领取国补。云闪呼要人脸识别，我就按照它上面的提示转头眨眼，我都做了，但它始终通过不了。然后我当天下午就拨打了他们的客服吧，跟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他们给我发了一个订单号，要我按照提示去上传这个证明和材料，说要我手持这个身份证上传上去，残疾证上传上去，我就按照他的去上传了。星期五早上他们那边客服又给我打电话，又要我本人还要手持残疾证上传，这个明显的是刁难人的呢。我无奈之下，我也只好按他们的做了。但是按他们的做了，到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直都没有相应的回复。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要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
0: 对于这个问题，邓先生还告诉我们的记者，从第一次拨打了云闪付客服的电话反馈问题，到向我们节目组投诉反映，十多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自己的申请呢，在后台一直都是处于审核中的状态。事实上呢，邓先生的遭遇也并非是个例。生活当中，盲人、面部烧伤的患者，还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等等，都有可能在刷脸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写道：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认证方式。为了保护这些特殊的群体合法权益，办法还规定了，处理残疾人、老年人人脸信息时，必须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规定，并且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确保其平等获取服务的权利。当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因生理原因无法完成刷脸的，有权要求通过人工审核、线下办理、亲属代办等方式完成身份验证。那么在接到了我们的邓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就连线到了云闪付客服热线95516，希望他们可以加速进行办理，那么也帮助像邓先生这样的特殊群体打通刷脸认证支付的最后一公里。在昨天，我们也就是五一假期上班的第一天，记者也回访了邓先生，对方的高兴地告诉我们说，这个问题呢已经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1: 非常感谢你，已经解决了。你闪付跟我联系了，这已经解决好了，后面就不要验证的了。他那边帮我绑定好，然后我直接自己设置密码就可以了。我自己只需要设置一个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这就买好了，非常满意，对你们这个态度也非常满意，感谢你们。
2: 周梅有话说。
0: 我明显的听到邓先生的这个喜悦是溢于言表哈，非常的开心。那么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人脸识别广泛应用于像银行、医保、出行等各个领域。然而呢，像我们的视障人士、面部毁容的患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包括部分的老年人啊等等的一些群体，却在我们这些看似便捷的技术面前呢，遭遇到了重重的阻碍，甚至是被挡在了系统之外。他们的困境应当被社会的每一个人所看见。一个简单的刷脸认证的问题，那么邓先生本人多次的进行了投诉反映，客服来来回回让他上传资料，事情呢就是处理不好。但是媒体一介入，拖了一个多星期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可见问题啊，并非是技术不可行，而是服务缺乏灵活性和人性化的考量。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障碍，而是消除障碍。在数字化的浪潮当中，我们既要拥抱科技的进步，也要警惕其可能会带来的社会排斥。只有在技术应用当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科技向善的承诺，也让每一位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可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同时我们也会一起来接听线上96218转零号键的朋友的电话，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

0: 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2: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6: 宽带新装，网络选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5: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6: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火矿。这怎么住啊？
9: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好。
15: 欢迎您。李先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对吗？
16: 对。
15: 嗯，这是第三次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吧？
16: 是的，三年嘛。
15: 说说您的事情。
16: 就是我们棋子啊，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那几个安置户的山水的那个问题，还有那个路的问题，还有那个排污水管的问题，现在到目前为止硬化的路面一直没有解决。
15: 嗯，我记得你们这里是一个安置小区对不对？
16: 对对。
15: 然后一共是住了8户人家。
16: 对对对。
15: 我们第一次投诉反映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为民热线的节目当中进行过连线，对吗？
16: 对。
15: 嗯，然后第二次是在2025年的时候又进过一次节目，又同样也反映到了棋子镇政府，是吧？
16: 对对对。
15: 后来他们也做了承诺，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施工吗？
16: 还没有。
15: 我记得今年好像我们也有连线过吧？今年是不是也有进过节目？
16: 对对对。
15: 那也就是说今天是第四次进到节目当中来了。
16: 对的，是的。
15: 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因为路面没有硬化，一到下雨天路面就非常的泥泞，车子进不去，会陷进去，对不对？
16: 对。
15: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没有排污管道，这个一些我们的生活的污水包括一些粪水都是直排，对吧？
16: 排不出去现在。
15: 啊？
16: 排不出去
15: 是吧？
16: 对对对。
15: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16: 那个山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15: 什么山水问题？山水往下流是吧？
16: 对对对，我们住在山下面嘛。
15: 嗯，山水往下流导致了什么？

0: 我们家的房子都被水山水冲了几次了，都是自己，拿了个桶子啊，拿了个水呀、啊，我没排。
1: 啊，你要具体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我不是很记得了。那个山水从山上流下来，它是
0: 啊，对，
1: 没
0: 就
1: 有
0: 是
1: 沟
0: 我们
1: 排出去
0: 没
1: 吗？
0: 有那个山水的那个排水的渠道嘛。
1: 啊，没有排水的渠道，所以这个水就直接积在了咱们。

0: 有排水的渠道，所以这个水就直接积在了咱们
1: 排到了民房里面。
0: 哦，到民房里面来了。
1: 对。
0: 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1: 还有就是一个电路的，现在是不是电力部门认可了？我们也不知道。
0: 嗯，你们现在用的还是临时用电吗？还是说没有通电？通
1: 电
0: 的没有？
1: 有电，我们自己拉线自己扯进来的电，
0: 啊，
1: 但是电力部门可能不认可。
0: 嗯，也就是说没有正规的用电，是自己搭的电，对不对？
1: 对。
0: 是你们自己搭的还是供电公司来装的？
1: 啊，供那个电力局、电力所，其实这电力局、电力所根本就没有来人。
0: 你们自己拉的呀？
1: 对。
0: 那这个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呐。
1: 对呀、啊。
0: 我们反映
1: 了。家里的电器烧了的话，根本电力局是不会承担责任与后果的。
0: 嗯，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反映给了棋子桥棋子镇政府，他们有承诺说会搞好这个建设啊。
1: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打过电话给我，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过。
0: 嗯，就是目前。
1: 现在那条路，就说那条路硬化，总共不会超过100米，到现在应该不会超过20米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掏钱修了，把那个前屏呢都硬化了。
0: 嗯。
1: 现在不过20米的路，其实镇政府也不给我们处理。
0: 嗯，你们自己有的镇政府再去找过吗？
1: 找过啊。
0: 嗯，怎么说的呢？
1: 就是，怎么说的？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0: 怎么说的嘛？你得告诉我呀。
1: 我说现在就是经济紧张啊。
0: 嗯。
1: 我们也理解政府的难处，也我们，但是3年了，我们真的无法理解了。我们合同上面、协议上面，当时那个征地拆迁上面都写明了的。
0: 嗯。那个合同上是怎么说的？
1: 那个合同上面就是保证水电路通啊。
0: 嗯。
1: 但是现在还通不了啊。
0: 嗯，通水电路
1: 啊，
0: 然后现在什么都没通，都没有做到。这是跟哪里签的？
1: 我们跟镇政府签了的了。
0: 镇政府签了的，现在去找就说没钱、
1: 啊、
0: 然后就一直没动工，对吗？
1: 对啊。
0: 好，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找一下。我们因为多次的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2024年、2025年、2026年，我们都有进过节目，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7号了。那么棋子镇政府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安排？这几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这里的几户居民去解决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马上来连线，好吧？
1: 好的。
0: 嗯，好，您别挂电话，待会儿我们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责任部门，核实了解现在的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得了解清楚为什么这个事情从2024年反映到2026年没有进展，到底有没有进展，有没有去想过办法，这个很重要。好了，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此刻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徐广高速的城乡段邓家湾隧道内70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自然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刚才呢我们的线上这位李先生投诉反映的问题哈。这是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呢就已经反映过的问题，当时我们就已经连线了当地的镇政府。那么在2024年过后，2025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我们又再次连线了镇政府，对方是说在2025年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们又再次进行了连线。今天已经到了5月7号了，李先生又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说这个事情我们反映了之后，没有任何人和他取得联系，然后其他的不管是路也好、水电也好，包括他们的这个沟渠也好、排污问题也好，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解决。自己找到镇政府去了解情况呢，对方就是一句话，没钱。那没钱我们也得暂时想办法解决，比如说自己撕拉的这个电线解决的电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暂时解决临时用电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排水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办法把它落实好？那到底什么原因，到底卡点在哪里，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进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李先生，同时请我们的记者同步拨打一下棋子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棋子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我们再次进行连线，这是第四次拨打他们的电话。
6: 喂，你好。
5: 你好，请问是棋子镇人民政府对吗？
6: 对吗？
7: 对。
5: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6: 喂。
5: 嗯。您听得到我声音吗？
6: 啊，前面中间卡了一下。
5: 我说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啊，有个问题。我今天是第四次拨打咱们这个电话了，反映的还是同一个问题。从2024年、2025年，还有2026年2月份反映之后，这个问题迟迟没解决。您先听一下什么问题，看您还有没有印象，因为我不清楚当时接听电话的是不是您，好吗？
6: 稍等一下啊，我登记一下。
5: 好。
6: 哎，你说。
5: 我们说的是连云村的一个问题。对，2021年的时候呢，因为整体搬迁，我们有8位居民是迁到了咱们这个连山学校后面的一个安置小区。
6: 搬迁到了哪里啊？
5: 连山。
6: 连山。
5: 学校后面的一个安置小区。
6: 学校安置小区。
5: 对，我们看到在2023年11月23号，咱们镇政府和居民签订的协议上明确的有说到，房屋建成2023年11月23号。
6: 说的是你的线路不好，是我的，总是会有一两下卡住。
5: 您听得见吗？
6: 现在听得见。
5: 好，这个协议当中呢，明确的有说到，房屋建成之后，第一个，镇政府负责对道路房屋前坪进行硬化。第二个，签订协议后30天之内，甲方负责建好护栏，确保人身安全。第三，在协议签订后30天之内，甲方为乙方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处于备用状态，交付乙方。第四点，协议签订30天之内架设电线杆，确保乙方从房屋后接入入户线路，能将电源接入乙方建房施工现场。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有很多条，我就不一一念到了，一共有9条，但是至少呢。

0: 就是对
1: 对
0: 水电排污都有约定，但是
1: 现在
0: 2024年开始，我们的居民就在反映，为民热线在2024、2025、2026年都分别连线了我们镇政府。第一个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的排污系统没有建，生活污水，包括粪污的这些水只能直排，包括山上下来的山水都是直排到他们门口，一旦山水排下来，都进了他们居民家里。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他们的电是自己拉的电，都不是供电部门给他们建的柱子。
2: 现在的电是自己拉的，是吧？
0: 自己拉的。啊，这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还有一个就是路面没有进行硬化，之前是有100多米，但是跟你们反映了3年了，没有解决，居民无奈之下自己已经填了有一大部分，现在只有20多米没有修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它的卡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从2024年反映到2026年还没解决？
2: 您听我说一下了。我们这边呢是值班室，然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只能就是反馈到相关的部门和领导嘛。就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只负责一个登记，然后刚才您说的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已经反映很多次的话。就你看后续我要怎么让相关部门或者领导联系到你们这边，或者是联系到这个举报人？
0: 我会给你回复电话，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前几次是您接的电话吗？
2: 不是，我不了解，我是值班室的。
0: 您不了解是吧？好，那您把我们的疑问记一下，然后转达给相关的负责同志，好吗？
2: 你再说一下，我刚没听懂。
0: 我说，那您把我们的一些疑问记录下来，同时把问题反馈给相关的负责同志，让他来进行回复。
2: 刚才你说的我记录下来了。
0: 我们现在有几个疑问，第一个，为什么村民反映的这个诉求和问题几年了都没法落实，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之前反映了之后，咱们镇政府是有回复过，说2025年底前搞好。我们想了解的是，为何公开承诺却一次次食言？好，再有一个，对于八户村民3年来忍受的泥泞，还有拉电线的这个隐患，包括这个水流下来水没法排出去的这个恶劣的居住环境，镇政府的工作推进力度到底在哪里？这三项问题关乎的是村民基本的生活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责任人、明确的时间表来推进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动工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人联系到村民，到现场去看，给出解决的方案，好吗？
2: 如果就是我把这个反馈给相关部门和领导，他们要怎么联系你们这边呢？打这个电话吗？
0: 我们的记者会把电话告诉你，好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村民的电话也会告诉你，好吧？
2: 你现在告诉我登记啊，我就好告诉他们。
0: 8554。
2: 854。
0: 8554。两个五。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2: 为民热线的啊。
0: 对。您稍等，电话接出去，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李先生。
3: 我在。
0: 刚才呢，镇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前几次他说不是他接听的电话，所以对问题不了解，他得进行反馈。但是至少呢，之前几次我们反馈了之后，确实是有人回复说2025年底之前搞好，但这个事情没有搞好。所以刚才呢，周梅发出了一些疑问，到底这个事情有没有责任人，有没有推进时间表，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人联系到你们其他的居民，有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过，这些事情我们都得了解清楚。那么既然这里面现在推进他没有相关的进程，我们来联系一下湘乡市人民政府值班室，同步反映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李先生，您稍等啊。
3: 好的。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湘乡市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0: 嗯，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嗯，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重视并且推进，好吗？
0: 嗯，行，您说。
1: 我要跟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是咱们第四次来反映了，但这个问题是从2024年开始反映，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之前呢，我们都是跟棋子镇政府反映的。今天呢，我们第四次再次打来电话，为什么打到您这里？就是因为镇政府他一直都没有推进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需要我们湘乡市人民政府的介入和推进。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棋子镇连云村的一位村民，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0: 稍等。
1: 棋子镇连云村的一位村民。他们呢，因为是集体搬迁，搬到了连山学校后面的安置小区，一共有8户人家。您记好了吗？
0: 您说。
1: 然后呢，他跟这个镇政府啊，有签订相应的协议，有确定，就是这个房屋协议签订之后30天之内。甲方，也就是镇政府，负责修建好护栏，负责对道路、房屋前坪进行硬化，负责建好生活、污水、雨水排放管网，处于备用状态交付乙方，架设电线杆，确保乙方从房屋后接入入户线路，能将电源接入乙方建房施工现场，等等等等啊。这个约定一共有9条，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个，他们现在用的电是自己拉的电，都不是供电部门给拉的，这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排水系统没有建，山水直接从山上流下来，涌到居民的家里，家里都被淹了。再一个，他们没有排水的系统，所以导致生活污水无法排出去。所以环境很差，再有一个就是路面没有进行硬化。之前有100多米，因为连续反映了3年，镇政府都没有动作，所以居民呢填平了一部分，现在还有20多米需要硬化。但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跟镇政府反映了多次之后，在2025年他们的回复当中是承诺2025年底之前搞好建设好，但是2026年2月份，我们再次拨打电话。他们没有行动，也没有跟我们的居民进行一个沟通协调，了解情况。到现在，我们刚才又再次拨打了电话，跟他们进行反映。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卡点到底在哪里，特别是这个用电的问题，让我觉得匪夷所思。8户居民啊，自己拉的电线啊，都还不是供电所拉的，你万一出个问题怎么办呢？
0: 他们的这个线是从哪里拉的？
1: 李先生，你的线是从哪里拉的？
2: 从我们前坪的那个电线杆上面拉过去的。
1: 前坪电线杆拉的。
0: 然后他们没有那个路面硬化有多少米？
1: 本来有一百多米。
2: 现在大概只有20米了。
1: 他们自己修了。
0: 路面硬化还剩20米是吧？
1: 20米左右。
3: 对。
2: 那个排污水管都没有搞。
4: 打烂当时企业有没有告诉你们施工？
0: 排污水管怎么？
1: 排污水管到现在都没有弄，就是污水排不出去。
4: 放到，那我把导览馆的电话先给你好吗？
0: 你们刚才已经跟棋子镇那边联系过了是吧？
1: 对，我们是第四次联系他们了，前面3次都没有解决好，而且是从2024年就开始反映了。
0: 2024年就开始已经联系过4次了，是吧？
1: 对呀、啊，我们2024年是12月20号的时候就跟他们联系过，当时的回复是说年前会动工，然后没有动工。2025年3月26号又再次反映，又承诺说2025年底会建设好，结果2026年还没有搞。2026年2月份又反映了，反映了之后还是没有任何的施工的迹象。 刚才我们又再次拨打了电话。

0: 等于你们总共跟他们联系过4次，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他们有在推进这些工程。
1: 如果推进了，这个事情就不会没解决，现在是完全没解决。而且这个事情在2月9号，今年2月9号，我们也跟咱们香乡市人民政府反映过。
0: 你跟我们也反映过是吧？
1: 对，
0: 在今年的2月9号。
1: 是的，
0: 你是哪一个电台？辛苦你
1: 湖
0: 再说。
1: 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0: 为您热线，您好的。
1: 我们
0: 您
1: 希望
0: 好。
1: 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把这个事情，把承诺于居民的事情，把它处理好。特别是这个用电的安全，我们不能再拖了。他们自己接的电线呢？你说如果不出事还好，一出事怎么办呢？对吧？
0: 是的，您说的也，你说的这些，我们都已经记录了，会尽快督办下去的。
1: 我们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责任到人，责任到时间，什么时候解决？而且我们这个事情，它是一次次承诺，一次次的都没有实现，一次次的落空了。
0: 当时其实，在那边的答复是25年年底把这个事情解决，对吗？
1: 第一次回复是2024年会解决，第二次回复是说2025年底会解决，然后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
0: 好的，
1: 我们希望咱们可以重视民生的问题，
0: 好的，
1: 我们也不希望再在节目当中有第5次连线了，这个事情拖得太久了。
0: 是2年多的时间，给村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
1: 我们的合同是2023年11月23号签的，说签了合同30天之内都要完成这些工作。也就是说，在2023年12月23号之前，这些事情都得完成。现在什么时候了？2026年5月7号了，对吧？而且关键是，我们的节目一次次拨打电话，居民一次次找到镇政府去，那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事情到底谁负责？为什么一次次的承诺，一次次的又做不到？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话不用多说，请我们务必落实。我想居民想要的也只是这2个字，落实，好吗？
0: 我会尽快及时跟领导汇报的。
1: 请给我们进行回复，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的。
1: 然后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这个记者待会儿把您电话切出去，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好吗？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李先生。
2: 我在。
1: 好，我们再次进行了反映，这一次是我们第4次反映，我们看看后续他们会不会重视这个事情，好吗？
2: 好的。
1: 好，后续的问题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那么，李先生，你也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因为刚才呢，周梅已经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呢，告诉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周梅有话说。
1: 我们说民生无小事，安置暖人心。湘乡市棋子镇连云村8户村民呢，因为开矿的时候啊，进行了安置搬迁，入住3年，这个路呢没有硬化，而且还没有通电，关键是连排污的管网都没有。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在协议当中有相关的约定的，而且2023年11月23号就已经签订了协议，约定都是在合同签订后30天之内完成这些工作，但是现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将近3年了，这些事情一个都没有完成，基本的居住保障也是严重的缺失。村民呢多次的上门进行反映啊，还先后多次的通过为民热线进行求助，为民热线也是4次拨打电话，相关部门呢也是屡屡的给出了承诺，但是却屡屡的落空，没有行动。那么，既无施工的举措，也无工作人员去对接回应。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基层安置本是惠民实事，如今呢却变成了居民的烦。

0: 推诿拖延失信于民，严重的伤了我们的民心，也损害了公信力。希望上级部门及时的介入督办，压实属地责任，限期补齐道路用电排污基础设施，从严治理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真正的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的事情放在心上，落到实处。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电话呢无法接通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的播出，也欢迎大家的观看。马上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杨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
4: 我们是长沙的朋友。
3: 嗯，怎么了？
4: 就是那个小区里面龙湖春江绿城啊，长沙岳麓区龙湖春江绿城。嗯，
3: 怎么了？说啊。
4: 他就是找那个车位的那个价钱嘛，停车位嘛。
3: 嗯，
4: 当时是就是说一天是涨了一半了，现在是停一天是20块钱了。
3: 嗯，
4: 就超过了我们周边的同等小区。哎，你好。就超过了，他这一次要涨价。
3: 嗯，
4: 我们在维权。
3: 现在停一天是20块钱，之前是10块钱，对吗？
4: 现在停一天外来车是40块钱，业主的车是20块钱，24小时。
3: 嗯，
4: 就完全是超过了我们本就周边小区嘛。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小区在涨价。
3: 哦，您的意思是说，周边的小区业主停一天还是10块钱，是吧？
4: 对对对，变小区嘛。
3: 大家现在不满意的主要就是业主的车辆停放的价格有点高，对吗？
4: 业主的停放价格也高，20块钱了。
3: 嗯，
4: 完全超过了我们的那个。
3: 嗯，
4: 那个他也没有跟我们做任何商量啊，什么东西的没有告知的，直接涨价。
3: 嗯，
4: 然后外来车就是说外来车也是我们朋友的车嘛，也是亲戚朋友的车到这来嘛，他也是一天要40块钱了，24小时。
3: 嗯，那这个问题物业们也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或者说通过贴告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业主这个事情吗？
4: 没有，直接涨价。
3: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就是上个礼拜吧，过五一节前一个两个星期之前好像。
3: 嗯，
4: 大概是那个时候涨价的，我们一回去看价格就不同了，然后我们就打了12345啊。
3: 嗯，
4: 然后也找了那个就是管这个物业的叫什么去了，就是管我们物业的这些单位嘛，管理部门嘛，我们都打了电话的。
3: 嗯，
4: 但是打了电话呢，他就是当时呢他就说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只要那些监管部门一走啊什么地方照样

0: 个系统已经调了那个价格了。
1: 嗯，
0: 就在五一期间，我们就是大家都主张没有给停车场。
1: 嗯，这个确实，如果他没有做到公示或者告知的话呢，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流程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业主是，
0: 但是他就是说我们没有成立业委会，就是没有成立业委会，也要经过业主的至少是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嘛，我也搞不清这个政策的方面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没有道理这样涨价。
1: 嗯，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帮你协调一下吧，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因为说什么呢，就是小区物业调整停车费价格之前呢，它应该是必须要履行到协商或者公示等等这些流程的。要是流程呢它没有到位的话，那么我们的业主呢也是能够向当地的这个发改部门或者是市监局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呢是通过投诉诉讼这些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吧，啊，您稍等一下。
0: 我们就是现在就是采取这个方法嘛。
1: 嗯，你们找了。
0: 我们觉得是搞不清政策，就是说我们这样维权怎样是合理的费，就是在合理范围去维权嘛，我们也是想。
1: 好，我们先来反映吧，找一下这个市监部门，官沙岭。
0: 还有，我就想了解我们车库，就是像我们业主的话，想了解这个车库的归属问题。他们的开发商就认为就是这个车库就是我们在怎么怎么的，他们是就是所有权是归他们的还是怎么回事。
1: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所有的基本上啊，大多数的这个房子它的如果你买车位的话，它是不会给你签那个产权协议的，它只是那个使用协议。对呀，所以没有产权嘛，是不是？产权是归开发商的，一般都是这样啊。你购买的就
0: 是
1: 停车的时限，
0: 他们的所有，他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1: 嗯，那也不是这样的。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电话反映一下问题吧。先打一下关山岭街道的市场监管所。
0: 嗯，
1: 您稍等啊。关沙岭市场监管所
2: 后再拨。
1: 哎嘿，电话正在连线，连线一下那个香店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部门吧，请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0: 没事、
1: 嗯，
2: 请稍后再拨。
1: 这是湘江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局吗？也没打通是吧？那我们打一下那个关沙岭街道党政办吧，请他们去协调一下。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4: 喂，
1: 你好，请问是关沙岭街道党政办对吗？
4: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拨打了关沙岭市场监管所的电话一直没打通，所以转到您这里来了，要麻烦你们转办一下好吗？
4: 嗯，您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杨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龙湖春江丽城小区的一位业主。她反映说在五一节前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些业主是没有买车位的，是临时停放嘛，所以呢就是一直收费，之前的收费都是10块钱停一天，但是两周之前没有通过任何的公示，也没有告诉业主，直接就把业主停一天的费用提到了20块钱，然后外来的车辆呢提到了40块钱。这个问题呢他们也通过1、2、3、4、5多方的投诉过，据我们的这位杨女士说，是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过来过跟物业进行沟通，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物业呢答应的好，结果职能部门的人一转身又回归原样，照样收费。据我们所知，根据湖南省发改委关于印发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文件当中有规定啊，这个住宅小区的机动车停放服务的收费呢是实行市场调节价，但是这个收费的标准当中呢，它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小区物业调整停车收费的价格应当要履行协商公示等流程，需要相关的流程没有做到的位，没做到位的话，那么业主能够向当地的发改部门或者市监局来进行投诉举报。所以刚才我们打了市监局的电话，但是没有接听，要麻烦你们转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那这一块我们肯定，第一个虽然是市场调节价，但是我们业主是有权知情的。再一个，你的公示的流程也没有到位，我刚才问了一下业主，他说群里面也没有发，小区的公示栏上也没有发，直接就调价了。嗯，好吧，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3

0: 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吧，可以咨询一下吧。
0: 你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的物业费是每个月是2.7块嘛，但是他的服务跟我们的这个价格是不匹配的，我们怎么样去知道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是找物业相关部门要他的那个服务的那个标准嘛，他也没回复。
0: 嗯，
1: 你给我们什么服务嘛？我这花钱买服务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2.7块的物业服务费啊，每个月的要交2.7块一个平方啊。
0: 好，同步请您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
1: 啊，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问题也是很，就是我们一直在这里为这个事情在跟他们在聊，他也没给我们一个服务的标准啊。现在这个服务应该是有标准的吧？
0: 好，我不跟您说了，那个杨女士，我们要进广告了。这工作人员这个问题也麻烦你们同步反馈一下，请物业进行一个公示，了解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两个电话都可以切出去了。这个问题呢，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会持续关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是11:02，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读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5: 湘江漆。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为民热线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0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问题，您需要了解咨询的话，可以通过96218，然后再转1号键来进行了解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一起来关注新闻。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金融办、湖南金融管理局联动辖内保险机构，全面开展应急处置、客户排查、急难救援及理赔服务等工作，确保首批预赔款直达。截至5月6号18点，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新型预赔财产保险1500万元。据了解，事故发生后，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专项理赔保障方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积极投入伤者救治保障等工作，

0: 金融监管部门将督促保险公司继续加大承保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受到中低层切变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有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市区、洪江、园林中方有暴雨。今晚至明天白天，湘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大雨。在近日落幕的第22届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上，周南中学高中男排与周南秀峰学校初中女排双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高中男排荣获全国第四名，初中女排勇夺全国亚军，刷新了湖南省中学生排球项目在全国赛场的最佳战绩。近日，湖南省首家专业极地山地自行车公园神仙岭天路山地世界正式落地湘江新区莲花镇桐木村，项目将于今年5月中下旬正式开园迎客，为长沙乃至华中地区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解锁了全新的山地骑行体验。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反映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到线上的这一位吴女士，来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吴女士。
6: 哎，你好。
5: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6: 啊，是这样的，2026年4月25号，我在晚安家居旗舰店购买了晚安星空 Pro 268型号的床垫，当日足额支付货款2600元，商家也开具了销售订单给我，但是送上门之后，我就发现这一个并非全新床垫，是为门店长期摆放的供客人试睡的样品，而且床垫表面有明显抽丝，使用磨损痕迹，面料薄膜之下还有那种不明的小黑点杂质，肯定无法达到全新商品标准，所以我就要求商家去处理售后啊。我去了他们门店之后，他们最开始是不肯承认有这样的问题的。后面我不是拍了照片嘛，当时试睡的时候那个门店有那个照片，然后我去那里的时候，他那个上面的床垫他已经是空了的，后面他没办法他才承认了，他说这个是床垫，是发给我的试样品，试睡的，然后
5: 现在呢？
6: 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是新品床垫，然后我也报了12315，他们上午也联系我了，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这种，他们也没办法对商家进行处罚，意思就是他这种是，就是说商家道德层面上的不道德行为，
5: 就是现在您要的结果是什么？
6: 我的意思就是，
5: 你是要换货还是什么？
6: 啊，是
5: 你是要换货。

0: 货吗？
1: 款，对不对？
0: 啊，你要退货退款，您就不信任他了，对吧？
1: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单方面把我的朋友圈都拉黑屏蔽了，是不是？在纠纷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已经心虚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不对？
0: 2600块钱，这家店的地址在哪里？
1: 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北路86号，
0: 叫晚安家
1: 家
0: 居
1: 具，
0: 旗舰店，对吗？
1: 对对对，
0: 您购买的是一个晚安星空 Pro 床垫，对吧？
1: 对。
0: 好的，4月25号买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1: 4月25号，因为是6点多钟送过来了，当时很晚了，我就没有仔细看。我是到第二天我就发现了，他门店那个侧面开口跟送过来的床垫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他那个地方开口的，他虽然有一层薄膜，但是那薄膜它旁边是开口的位置，就是说可以直接摸到上层的面料和侧边的面料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就不用纠结了，因为店家已经承认了这是当时的试睡的那个床垫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
0: 后来
1: 摆
0: 他
1: 在
0: 已
1: 门
0: 经
1: 店
0: 承认
1: 了，
0: 了嘛。现在也就是说您的诉求无法达到，您自己找了市场监管部门，对吗？
1: 对对对，
0: 市场
1: 找
0: 监
1: 了。
0: 管部门说他们只能协调，对吧？
1: 他们只能协调，意思就是说，他还说，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是只能去请律师去告他。
0: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老板的电话，老板姓申，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打一下这个申女士的电话。郴州北湖区晚安家居，申女士。
1: 对。
0: 她电话还是接听你的吧？
1: 电话我没有打他的，我只有对他的那个，
0: 微信是吧？好，您稍等，我们先打一下电话试试啊。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北
0: 请
1: 湖
0: 稍
1: 区
0: 后
1: 晚安
0: 再
1: 家
0: 拨。
1: 居旗舰店的申女士的
0: The
1: 电话呢，没有
0: subscriber
1: 人接
0: you dialed
1: 听
0: is
1: 啊。
0: no
1: 我们
0: answer。
1: 打一下他们的这个售后服务热线看看。我们打一下他们400的这个电话试一试啊。
2: 对，这个电话我也找过了。
1: 他们怎么说呢？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商家只承认说这个是个新品，不承认是样品。
1: 后来他不已经承认是一样品了吗？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放在展厅供人试睡的那个样品跟新品是一样的，就是强行狡辩嘛。
1: 好，您稍等啊。
3: 你好，晚安家居。
1: 你好，晚安家居。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您说。
1: 线上有位吴女士，4月25号在郴州北湖区国庆北路86号晚安家居旗舰店购买了一个晚安星空 Pro 的床垫。一共是2600块钱，开了订单，他要的是一款全新的床垫，但是第二天给他送过去的是一个供人试睡的床垫，因为他明显的看到里面薄膜里面有一些黑点，然后还有洞，和他的这个试睡的床垫是一样的。当时店家不承认，后来他投诉反映了之后，而且到店里去看了，确实那个床垫不见了，无法狡辩了，对方也承认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当时放在那里的样品。现在呢，我们的吴女士消费者表示说，我要的是新的床垫，不是试睡的样品，而且当时商家还进行了一些隐瞒他知情的这种行为，所以呢，他不想要这个床垫了，他想退货退款。这个问题他向你们有反映过，对不对？
3: 是的，
1: 那你们这边得出的结论是怎么样的呢？
3: 这边的话，目前了解到产品的话，非我们工厂直接消费给，销售出去给到那个客户的，是由门店这边进行的一个。

0: 销售，门店是否发放的样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从进行一个核实，但是我们也联帮助消费者联系过我们的商家，就是商家也有统一进行到一个协调的话，处理方案是可以给客户进行一个更换。
1: 他的诉求是要把它退掉，因为第一个首先隐瞒发货就是侵犯了他的知情权了，你都没有告诉他你这个是当时放在的样品，对方已经说了我要的是新的床垫，现在他明确的提出是要退，要退款退货。
0: 目前您反馈的这个东西的话，消费者是已经在当地打了12315，并且进行了报警处理，然后这些都没有达成一致。
1: 对，
0: 这个的话确实作为我们工厂来说的话，我们是没有权限要求我们的商家给到客户办理到一个退货，因为我们工厂是无法收取到就是客户办理退货的床垫的。
1: 因为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售后的服务没有办法管到当地的商家吗？没有办法管到当地的门店吗？
0: 这个是售前的产品纠纷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的话是已经帮忙去做了协调，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强制的一个执行。
1: 而且你们还说无从核实，这怎么无从核实呢？事情是怎么样的，这个应该很清楚啊，对吧？
0: 这个是就是目前商家给客户发的是否是样品，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客户以及商家
1: 他已经承认了
0: 床垫上的标签给到我们进行核实是什么时间进行生产。
1: 商家已经承认了。
0: 在商家承认的这个情况下，可以主动联系商家来进行一个协调的。
1: 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是甩锅吗？只有商家，
0: 这个不是的，
1: 他的东西是不是从你们店里面出来的？他是不是属于晚安的旗舰店，对不对？怎么就不能管呢？
0: 我们晚安这边的话非直营店的，这个是商家的一个个人行为，像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做直接的一个干预。
1: 像这种行为他有没有交保证金在你们那里？
0: 这个、
1: 无法约束吗？
0: 应该是有的吧。这个
1: 对呀，
0: 就是我这边作为客服的话不太清楚这个情况。但是您说的要退货的这个事情的话，也需要找这个商家进行一个协调的。我们帮您这边的话再进行登记，去进行一个区域的反馈，再做一个二次协调，好吧？
1: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0: 稍等一下。
1: 0731。
0: 8554。
1: 8554-7177。
0: 7177，好的，8554-7177。
1: 然后再有一个我想了解到的就是对于咱们这种您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店呢是属于加盟店，对不对？
0: 对。
1: 加盟店对于他们这种销售的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我们怎么去定性？会不会有督促？会不会协调？那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给我们消费者一个公正处理的结果。不管是怎么样也好，它既然是我们的加盟的店子，那它也是属于晚安的这个品牌呀，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它店面的个人，它现在影响的是晚安的这个品牌。说实话，我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们家的第一个床垫就是晚安床垫。我本来对于晚安床垫呢是有比较好的印象的，但是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再去推脱的话，大家会对晚安有一个好的印象吗？对吧？咱们是不是应该积极的协调一下？就算我们不是直营店，我是加盟店，那我们也有沟通协调的责任呢。您刚才说无法核实，怎么就无法核实了？监管部门都已经介入了，然后这个事情对方也承认了，确实放的是样品，那么你当时也没有告诉我们的消费者你给的是样品。我们将心比心想一下，你买个新床垫，别人无数人睡过了，你喜欢这个床垫吗？你还会拿回家吗？
0: 目前因为当时我们联系的商家的话，商家当时是没有跟我们工厂就是进行回复是样品，而且他们这边也回复了我们的话呢，是直接从仓库也就是从门店拿到的那个送货到客户家去的，并且当时送货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是通过客户允许，然后直接在门店拿的那个打有塑料膜的产品直接送到客户家的。
1: 好，我现在我告诉你了，事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对方承认了是放在那里的样品。然后再有一个我想问问咱们晚安，就是门店的这种以样充新、隐瞒销售、售后态度恶劣的行为，我们是不是符合咱们晚安的经营规范？总部是否知情？有没有监管约束的权利？你刚刚说完全没有，那他是不是有保证金在这里？他影响的门店的形象是不是可以进行监管？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边。

0: 再进行登记，反馈到我们区域的管理人员去找门店做一个协调管理。
1: 好的，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处理的方式，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了吗？8554717-0731啊，好吧。消费者的电话你们有吗？消费者的电话你们有吗？
0: 消费者的电话的话是5607尾数的电话是吗？
2: 对。
1: 好的，行，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您稍等一下啊，这个吴女士，我们进小的宣传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连线啊。
2: 啊，好的。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这里是为民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刚才这位吴女士。吴女士，
2: 哎，你
1: 好，我们再来打一下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我们记者打一下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股，我们跟他们联系一下啊。
2: 他有一个那个电话，要不要提供给你？
1: 什么？是当时负责的这位同志对吗？
2: 啊，对对对，
1: 嗯，好，您稍等，待会儿我们先打吧。
6: 管理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你好，请问是北湖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对吗？
7: 啊，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7: 请问什么事情？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7: 什么问题？
1: 线上有一位吴女士啊，4月25号的时候，在咱们这个国庆北路86号的晚安家居旗舰店购买了一个晚安星空 Pro 的床垫，一共2600元。当时呢，跟店家是约定好要一个全新的床垫，但是对方呢给他发的是一个试睡的样品，结果被我们的消费者发现了。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呢，通过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对方承认了，这确实是一个样品。现在呢，我们的消费者提出要退货退款，因为第一个，我们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方首先就隐瞒了他，侵犯了他的知情权，然后再一个给他发了这个样品，所以他就不想要了，要退货退款。但是对方呢，只同意换货，不同意退货退款。我们想知道的就是，因为刚才这个事情我们也跟这个晚安的厂家也进行了联系哈、这个事情呢也辛苦我们市场部门呢确实有进行过协调，但是对于像我们的这种涉嫌货不对版或者说是侵犯了知情权的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处理的措施，或者是像这种以样品充新品隐瞒发货的行为，它有没有违反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7: 这个我不知道他之前投诉的是一个什么情况，而且我这边的话是一个分转中心、
1: 嗯、
7: 我这边不直接处理投诉。
1: 嗯，
7: 投诉的话是由相关的所里面去处理。
1: 嗯，好，那就麻烦您先记录然后给我们转一下好不好？
7: 你投诉人的电话是多少呢？
1: 投诉人的电话待会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好吗？
7: 好的。
1: 请你们再协调再组织。
7: 你要把国庆北路晚安家居。
1: 国庆北路86号晚安家居旗舰店，
7: 86号是吧？
1: 对，
7: 晚安家居旗舰店。
1: 是的。
7: 嗯
1: 嗯，
7: 然后投诉人的电话和姓名呢？
1: 我们的记者待会儿告诉你，好吧？
7: 是等一下会打电话过来吗？还是
1: 你不用挂电话，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们得切出去才能告诉你，要不然会泄露他的。

0: 个人隐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现在呢我们就是想请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呢协调这个退款退货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想了解对于这种以样品充新品隐瞒发货的行为，它是不是违反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1: 这个由所里面给你解答吧。
0: 好的，麻烦你。
1: 嗯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0531855475475771777。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嗯嗯，好的，
0: 好，您稍等，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吴女士的电话告诉她一下。吴女士，
2: 嗯，
0: 我们再请这个消保部门呢再去协调一下，好不好？
2: 嗯嗯，
0: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进展啊。
2: 啊，
0: 谢谢我们的这个吴女士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再过几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节日啊，母亲节，妈妈们的节日就要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了。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来关注

0: 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来报名，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呢，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所以各位啊，赶紧来报名。还记得我们的报名方式吗？发送母亲节快乐，然后扫码。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早早就开始做准备了啊，想着在母亲节这一天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小礼物。如果您还没想好的话呢，给您一些建议，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看一下，在商城当中有非常多的适合女士用的这样的东西啊，比如说给您介绍的接下来说的这样。妈妈们都非常的爱美是吧，那您有没有发现五一出门游玩，妈妈也是精心打扮，对着这个花海呀、美景啊，都是各种拍照啊。所以说爱美是人的天性，也是女性的天性啊。那么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的好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小棕瓶眼霜，这里面呢含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的精华，加上2瓶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金芒果商城母亲节献礼到手价只需要548元，548到手的是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上2瓶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只要548，而且还是礼盒礼袋装的，相对专柜几千的价格，可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给妈妈、送给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另外，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上这个小棕瓶眼霜，还给大家带来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也应该来说是一个明星产品哈，因为这款产品大家到这个商场去、到奥莱去都能看到这个品牌。很多人也都有试穿过这一款鞋了，今天带来的这款洞洞鞋呢，也是非常多的朋友啊很喜欢的一款了，因为这个实在是穿起来非常的舒适。它采用了一个云朵脚感，360度透气的设计和百变的 DIY 的风格，成为这个夏日出行和度假休闲的标配。而且啊，一鞋多穿啊，晴雨两用，踩水就干啊，一冲就干净了，非常的好。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但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要139块钱，成人34到46，儿童25到35，这个码数都有的，亲子同款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啊！各位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过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提醒各位一下，京港澳高速临长段新沙收费站附近以北148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我们一起来听案例名。

0: 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第一种方式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马上请出到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0: 如果你有生活当中的困惑，别忘了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袁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遇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昨天我不是房子一直出租吗？然后昨天我就去收房，然后就是之前也没有跟这个租客有什么任何矛盾吧。然后昨天去收房，就发现自己家里面的沙发呀、啊，然后床啊，还有床垫都被偷走了。
0: 啊，就是我开始以为是损坏，竟然是偷走。
3: 对，就是。反正东西都不见了，我当时也是比较懵，然后比较觉得比较荒谬吧，这个整个事情。然后因为我给他发信息啊什么，后面他也没回我，然后暂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处置会比较好。
0: 袁先生都给你气笑了，我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房子里面这个出租房，您作为房东，这个家具是他买的还是你买的？
3: 都是我自己采购的嘛，这里
0: 都
3: 有购买记录。
0: 我的天，他为什么要搬走呢？就是搬走还要花时间、花力气、花成本。还有一点就是，他租期是正常的到时间吗？
3: 这个租期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到这个押金问题嘛，因为他是没有到期，他是没有到期搬走的。
2: 他是奔着你的家具去的，他不是奔着住在你房子去的。
0: 他租了多久啊？
3: 他租了一年，然后我们签的合同是到7月份。
2: 嗯，您这些
3: 大概一年左右吧。
2: 您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多少价值啊？
3: 应该是10000多吧，
2: 哦、
3: 至少
2: 不少。那他月租金
3: 沙发6000多，
0: 月租金是多少钱呢？
3: 月租金是2800，
2: 奔着家具去的。
0: 这个押金的情况呢？
2: 嗯，
3: 押金就是现在，因为我本来想的是他没有到期，然后我如果收完房。但我还没跟他讲了，就我们还没有讨论押金这个事情，我准备收完房然后就是退一半给他嘛，因为他没有到期的话，然后我如果房子还干净啊，或者就是正常的，我也不是说把它抠掉什么的，也不会这样做了。
2: 押金是
3: 但我昨天去收房就是震惊到我了，然后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气笑了，等于是。那袁先生这个情况，廖律，如果是您是这个房东，这个租客走了，把你的所有家具都席卷一空，留个空房子给你，你会怎么办、啊、
2: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些情节的，是不是？您刚才讲为什么你
3: 对，他昨天唯一回复我的就是说他把那些东西丢掉了。丢了，
2: 报复啊！
3: 他的回复是
0: 丢了这个家具，
3: 对，这有文字，他说是坏了还是烂了？但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就是床是实木的嘛，就是这购买记录都在，然后沙发也是，就是6000多，就比较大牌，也算是。
2: 那没关系，他怎么处置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被他给拿走的啊，就赔付的话。
3: 他用文字回复了我，他丢了，只是说没有说偷，就我以为是他偷着卖掉嘛。
2: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这个押金，您跟他讨论只退他一半是吗？为什么只退他一半，不全额退给他？
3: 我没有跟他讨论，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他没有到期嘛，合同上面规定的就是说，
2: 那很奇怪，
3: 合同上面条款说的就是说没有到期的话，这个押金是不退的，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下任租客嘛，然后我准备今天收了房之后，然后看一下，如果他房子保养的还可以的话，我可以，
2: 那您
3: 我就是作为人道主义给他退1400，但这个事情还没讨论，就是我们之前是没有做。押金这个事情的讨论的都，
0: 你们签的是一年是不是？你们签的合约是一年是不是？
3: 我们签的合约是到7月14，一年半。
0: 也就是说他提前，
3: 因为当时是相当于就是本来这个房租要付3000，然后他说就是中介和他协商嘛，就可能多租一点，就便宜到2800，是这样子的。当时，
2: 哎，袁先生，
3: 反正合同是这样子写的了，反正
2: 没关系。合同的话，反正你们白纸黑字，你们应该是都互相都认可的，对吧？
3: 是的，而且
2: 就
3: 中间，我很奇怪的是，中间是没有任何矛盾，我也没有去打扰过他的生活。
2: 那您就这个问题跟他协商了没有？要求您听了你的需求没有？你的要求没有？
3: 对，我现在就是让他。

0: 就是能够原价赔偿。然后大家都是说，就我也问了几个其他朋友了，然后他们就说基本上都是至少要原价赔偿嘛。然后
1: 我
0: 现在就
1: 是
0: 还没有，没有说原价。
1: 我想了解的就是说，您去跟他沟通了，提了需求要求，让他把这个东西还给你，或者是赔钱，那他是怎么讲的？
0: 他现在他公司派了一个他公司的一个朋友来跟我这两天在联系。
1: 那他也
0: 还在协商阶段吧。
1: 他也
0: 这个公司的这个人还是跟我打电话，还是态度挺好的。
1: 好，
0: 他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吧？
1: 那搞清楚了吗？
0: 那个，
1: 因为什么问题他要把你的东西给带走？
0: 他们那边的说法就是说他可能有洁癖，然后那个东西不晓得是有味道，但是他是养猫养狗吧，应该我也不晓得。他是说他觉得有味道，然后他就把它扔掉了。
2: 但很奇怪，他如果有洁癖的话，他住进来的时候就应该给你全部换新才对啊。这个逻辑不对的。
0: 觉得
2: 事情是这样一个事情。
0: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晓得。反正他那边的说法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味道，全部，然后他就把它扔了。
1: 啊，
0: 但其实这种大宗的家具啊什么的，丢到就算丢到物业，他也这个东西很明显啊，那物业也不会收这种建筑垃圾什么的。
2: 其实刚刚廖律讲了一个很关键的点，他是不是丢掉这个事情对您来讲其实是不重要的。那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请专业人士给你来指导指导。
1: 其实因为你的这个合同里面，我们看合同合同里面不像是我处理的其他，就是说租了以后啊，那租个5年10年，那我买的这个家具我就留走了啊，就留在这里，那就属于是房东的。本来是属于我租客买的，但是最后我走了之后留给房东。那这样的条款那是有效，但是您很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这很你自己出的钱，对吧？然后也没有说要
0: 比较轻，就是
1: 也没说要转移这个东西，对。所以的话，你肯定是可以跟他主张这个赔偿的。我认为是没问题，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2: 这是第一点。
1: 对啊，他没自己本人跟您沟通，但是他有一个授权的这个人来跟您沟通，对吧？其实
2: 心虚
1: 啊，也差不多的。其实就是您保存好在这过程当中的这种微信聊天记录啊，还有这个通话录音啊，还有这个你之前购买的这种家具的这个清单啊，交接的记录啊，你的证据链其实都很完整的。我认为
0: 对都有
1: 没问题的。所以的话就是协商解决吧，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就没必要就到法院去诉讼，因为诉讼的成本也还是挺高的。所以就是一步一步来咯。固定好证据，然后限期他赔偿啊，然后看看他什么态度。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民事诉讼，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了，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0: 先去跟他协商了。
1: 协商。
0: 我们现在正在也是这个阶段，只是他本人因为不怎么愿意跟我沟通，还那个公司那个他朋友吧，那个态度还是挺好的。这个事情其实可大可小了，
1: 这租客应该
0: 是
1: 个女，
0: 但
1: 是
0: 很荒谬。
1: 这个租客是个女生吧？
0: 一个女孩子，
1: 对呀，她有洁癖，
2: 而且她重点是她这个是借口，为什么呢？她住的本来也就是你那个房子里的家具啊，我们不扯这些细节，重点就是刚刚总结一下，廖律跟您讲了，第一点，您这个事情呢，您占理证据链充分，首先呢以协商为主，后续有什么样的动静啊？我觉得您可以先把这些相关的证据先保留。廖律，您看看还有什么建议？在交通沟涉在交流这个沟通当中，您觉得我们的这一位袁先生可以更多的跟那个租客来进行理论的？我觉得真的是给袁先生的气笑了。
1: 就是。您正常的在这过程当中的这个损失啊，包括您如果是误工了，对吧？你这个交通的这个费用，其实都可以去主张进来，不单单只是说是一个您沙发或者是其他家具的一个损失，就为了解决这个事情，那一些比较直接的这个损失，你都可以去主张的。
0: 好，谢谢。
2: 他身份证的什么复印件之类的，你有吧？
0: 谢谢。这些都我都有文字记录的，就是当时跟
1: 证据链
0: 合同的时候这些。
2: 好的好的，也期待您这个故事的后面的发展哈。作为房东气笑了确实挺少见的，谢谢袁先生的支持。
0: 好，OK，好的，
2: 拜
0: 拜。
2: 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别忘了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廖律。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 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

0: 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提醒各位一下，全南高速的884公里处往西这个方向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的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过往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魏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是这样的，我这个事情说起来了，可能也有点不太干什么，因为我之前有咨询过其他的一些地方了。我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在，德斯廷那边的一个机构来有充值了一张美容卡，
3: 嗯，
4: 大概是20000多块钱吧，
3: 嗯，
4: 20000多块钱。然后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工作的变故啊，还有就是他们那边的，就是当时我们充值的时候的人，工作人员跟后来的工作人员不一样，就是服务的感觉跟前的不一样了。
3: 嗯，
4: 后来就一直没过去消费，没过去消费了。后来我们就回来长沙了，回来长沙了以后啊，就想找他去退这笔费用。
3: 嗯，
4: 然后他们那边呢，因为人员都已经更换了。那边呢给到的答复呢，我也通过那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找过他们，但是那边给到答复就是说，我现在接了这个垫子啊，我只是接了这个服务，然后你可以来我这里继续消费做这个服务，我可以提供服务给你，但是你要退这个钱呢，就没办法给你退
3: 这个
4: 现金了。这个
3: 是把服务外包了吗，还是怎么样？
5: 嗯，
4: 它等于是一个不是服务外包，等于他把这个之前呢，你比方说我充值的这个卡呢，我要享受的这个服务呢，它转交给下边这个接手的这个电子的人了，好吧？
3: 嗯，那他那个营业执照上的人或者是公司换了吗？
4: 换了。
3: 哦，嗯，就等于整个盘子给了下一家公司。
4: 嗯，对对对对，
3: 哦，
4: 就是人员包括这个各方面都已经更换了，但是他知道，就是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他承认。就我当时有这个充值，我可以去他那里去享受这个服务，但是呢，退款就不行了，
5: 啊，这就不行是吧？
4: 嗯，对对对。
5: 其实他这种，其实他就是把这个垫子给盘下来，你
4: 是的，
5: 不管他是说他只盘这个服务，他没盘其他实体的这种权利，这个，这个是他，对外的，对外的，对内的话是怎么样的？对内是上一家。跟他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合同的，应该是
4: 有
5: 个转让合同，
4: 肯定有合同有交接嘛。
5: 所以转让合同他应该是没有出示给你看的，对不对？
4: 没有没有。
5: 对，但大概那个合同啊，里面应该是约定了，包括这个电子的这个盈跟亏，应该都讲得清清楚楚的。那包括你们这种会员卡，它到底是盈还是亏，应该也是讲得清清楚楚，应该是由这一家店一揽子都继承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5: 接受
4: 的，
5: 啊，概括的就是接受的。啊，那你既然接受了下来，那相应的退款也是你的这个权利啊。
3: 嗯，
5: 啊，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假设你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应该是调解应该能调得下来的，就没必要到法院。但如果说你真到了法院啊，我告诉你法官怎么判，法官就是你很简单，你就告两个被告啊。对不对？就是第一家跟第二家你都告。
3: 还有一个小关键还没有来得及问魏先生呢，您这个卡充了钱之后您用过一次没有？
4: 用过，我们有消费记录了，用过几次。这个事情呢，说真的，我一直呢也是在跟他们在协商这个事情，因为怎么说呢， 哎，我也知道现在这个大的环境不好，像他们这种嘞，然后我这个钱呢又充值了这么久了，这么长时间了，再找别人去退钱，确实呢，我自己，我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做这个实体经营的，我也体谅他，
5: 将心比心了，
4: 对，我也体谅他，我不想说闹的，就是大家都不体面，我是希望就是你象征性的，就是说你补偿一点给我就算了，因为我确实呢，现在工作的就。地方了，然后离那里也比较远。

0: 明确，他说我接手的只是服务，我可以给你提供服务，但是你要退款，你要找当时你充值给谁的，你找他去退这个钱。
1: 我知道我们廖律啊，协调方面就是调解方面很厉害，但您刚刚也讲了说这个事情如果调解不成，您刚刚给魏先生的建议是把两个都告上去，对不对？
2: 所以在司法上他是没有障碍的，你要想让法官断这个理断这个事儿，他是没有司法上的障碍的，两家都作为被告然后到了法院肯定能找出一家来承担你的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但是相应的你到了法院这一步，包括你请律师啊，或者你的
1: 成
2: 本就会高，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就是说尽可能的就去协商，这就跟商务谈判一样，有时候协商一次可能不行，可能得几次啊。
0: 对，我也肯让步的，我也体谅，我也肯让步的，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当时充了多少钱你一定要给我退多少钱或怎么样子，因为他接手过来可能之前的这个钱呢确实不是说到他账上或怎么样子，虽然说他们之间有交接然后有接这个合同，就是我肯让步，只是说他能给我表明一个态度能退多少。
2: 魏先生，
0: 就是，可以了，
2: 我觉得可以了。我要提醒你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协商多搞几次，然后呢注意一个3年的一个维权的时效啊，你要是说这个事情过了3年你还不去那个的话，可能你这个债权就消灭掉了。嗯，又不去。
1: 这是给您的提醒啊，这个时效性还是要抓住一下。
2: 是，
1: 没超过吧？
0: 哦，这是3年的一个时效是吧？
2: 对，
1: 没超过吧？
0: 那有这么多年了，但是
2: 中
0: 间我虽然说，我有协商过，有找他们去退过这个钱，但是一直没有协商到位。那有这么多年了，我所以说我就说时间太长了，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了。
1: 我知道了，您这个问题就是我中间找他协商过多次，他们也在保持沟通。那这个时效性能不能重新算呢？请教廖律。
2: 可以重新算3年啊，可以重新再算3年。
0: 可以重新算是吧？
2: 对，从那个时候
0: 因为什么东西啊？他这个门店呢？有搬过几次，有搬来搬去，然后人员有更换，然后我中间呢有一段时间也联系不上他们。
2: 那像您这个情况，我再提醒你一点，就是因为你讲了他们门店换了很多次，时间又很长，那你这个证据的这种保全，那你就要，你要保好啊，证据的搜集你要保存好。
0: 行，
1: 只是廖律给了您一个底气，就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您愿意花费更多精力去判的话，您是非常有理的。只是这个过程里你要保留证据，而且像去调解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请一个像廖律这么，就是你身旁那种很会谈判的人啊，去沟通一下。对对对，因为你不是要去吵架的，咱们也不是要去干嘛的，你也很体谅对方，对吧？就把事情坐下来聊一聊，聊两次可能就解决了。都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0: 哦，那行，那我明白了。我跟您下面那个，导播联系一下，留个联系方式。我如果有需要的话说，我到时候联系你们。您看，
1: 谢谢您的支持。
0: 谢谢。
1: 待会儿呢，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这个解答，我们也会分享在群里。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找到我们，好吗？
0: 好嘞，行，非常感谢。
1: 好的，感谢魏先生的参与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困惑和问题，别忘了哈，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请教廖律。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3: 哎，您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昨天经常关注你们这个节目的那个，
2: 老粉丝。
1: 谢谢支持。
3: 我们这边呢，我承包了几十亩田。是我们本州的。现在那个乡里，不管是乡里还是厂子市啊，有的这个搞我们这个，搞这个我们的建设，就是要占我这个田。
2: 占了你承包的田。
1: 您承包的田被占用了。
3: 他要占我的田给修水沟，知道吧？我这个田已经翻种的，现在已经种上东西的。我现在也没有让他种。但是他在给我打电话的，兄弟。
1: 他给你打电话是跟你沟通补偿的事情吗？
3: 不是，他就是说没有补偿，因为有补偿那就好说话了。我就是问有没有补偿的事儿。
1: 哦，我明白了，请教廖律。
2: 他这个修这个水沟这个水渠，他应该是一个属于一个公益的一个占地，对吧？
3: 对。
2: 那你既然是属于公益的一个占地，那应当也是按照征收或者是占用的一个标准，至少要给一个补偿。你包括这个你地上的这些青苗啊，地上附着物啊，这些经营这些损失，应该是可以跟他要的。
3: 要他现在他说没有啊，国家他这说是国家是国家搞的，什么项目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当然搞不懂。
1: 周先生，您知道是哪个单位来使用这个相关的您的这个田地吗？

0: 现在他是乡里那个水库，他是承包下去，是不是？他是承不是承包哪里去哪里的人，他要到这来呢，他要把我这个钱呢，就是每一块钱当土要占2米多宽。我现在钱呢已经耕种的，已经种上东西的。我的要求就是，第一个是要有补偿，第二个是要我改出面积，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我的东西已经种上了，你可以给我没有种庄稼的时候你可以来搞，你搞的话我明天我会不承包的，因为你这个我的面积小的，我承包面积我就一亩田只有7-8分田的。
1: 周先生
2: 您打过12345吗？
1: 对，
0: 我没有打12345。
1: 有没有申请？
0: 关注你们这个栏目。
1: 有没有？
2: 谢谢支持哈。
1: 申请这个乡镇的这种司法所进行调解啊？
0: 没有
1: 啊。也没有。那您这个可以尝试一下的，因为这个您是有道理的，而且您的这个维权还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
2: 嗯，您可能不太了解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是，我现在他就是跟我沟通，现在要占用我的，我现在没有同意，他现在没有强行的施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政策，可不可以得到补偿？要么就是我把那个面积改下去。
1: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修水渠，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是建立在您向我陈述的这个情况跟事实的这个基础之上啊。这个修水渠它属于一个公益的一个占地，那必须是先补偿后施工的，那强行占地它属于一个违法行为啊，它侵犯了你的利益啊。
2: 嗯，首先是感谢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哈，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来找我们求助。那刚刚廖律也建议到您了，其实有几个方式和方法您可以去尝试一下，您可以找一找，哎，这个施工方他们是哪个单位，然后您可以通过12345去了解一下，或者像我们的廖律给您讲的
1: 司法所调解啊，乡镇的司法所调解，
2: 这个走一走看看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乡里或者镇上应该都有那种什么农业农村局啊，自然资源局啊，其实都是可以去反映这个问题的。
2: 嗯嗯。
1: 然后的话，如果说啊，他这边因为我处理过的那一种就是强行占地或者是强行拆迁，他会比较着急的，那你要拍视频啊，要保留证据啊，你先固定好，先清点好。
2: 嗯，
1: 对不对？
2: 就是如果万一有这样的话，
1: 万一的这不文明执法，
2: 对，
1: 先那个的话呢，你要提前先把这一些
2: 证据固定好，
1: 你要保全好。
2: 而且我刚刚听到这个周先生也讲了，其实我原来以为是把田全占了，其实不是啊，是田里面的中间的2米宽，对不对？
1: 对。
2: 我不知道我听这个德语有没有听懂，很好听。我稍微辨认了一下，如果是占其中的某一块地方，可能它影响到您接下来耕种的这个面积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影响多少，你也是要把这个量给衡量好，对不对，廖律？
1: 是的，要把这个量给量好。
2: 那我们再就着这个周先生的这个事情请教一下廖律，那计算我们周先生的损失的方式和方法是什么呢？他已经种上了。
1: 方式和方法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现场登记跟确认的一个工作，清点。那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征这个地的、占用这个地的这个人员跟我们双方之间就当面就是把这些占地的这个面积还有这些附着物、青苗就把它清点跟确认。是最好的。
2: 嗯，这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细节啊，周先生。而且你在沟通的时候记得把这个照片拍上啊。
0: 行，现在他没有强行施工，因为我没有同意嘛。现在我的东西都，我的庄稼已经覆盖膜的，已经都种上了。
2: 好的，那周先生也期待您后续的消息，好不好？
0: 好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要告诉各位家长朋友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家里的小孩马上要上一年级的朋友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啊，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是完全免费的，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呢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在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5: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6: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7: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容。

0: 广
1: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2: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3: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4: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5: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6: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7: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读书。
8: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9: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0: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我们来关注路况，提醒各位，全南高速884公里往西这个方向上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过往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建筑业建筑安全与机械专业专家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长沙举行。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安全专家走进中建五局建设的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 T3 航站楼工程，实地观摩项目在超大型机场航站楼施工中的安全管理实践。长沙机场 T3 航站楼工程施工规模大，机械设备数量多，仅塔吊就达41台。如何在高密度设备作业环境下守住安全底线，是项目面临的首要挑战。据了解，项目依托中建五局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办法，结合智慧安全平台，针对塔吊安装、顶升、加结、拆除等高风险环节，建立起准备、前置、作业、闭环4步提及管控机制。同时，项目还从细节着手，配备血压检测仪、烟感报警和喷淋系统、微型3轮消防车等设备，守护每一位建设者的安全。项目还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安全管理体系，将管理关口前移责任层层压实。目前，长沙机场 T3 航站楼工程输配水管道全线已顺利通水，从智慧平台的数字化管控，到本质安全的细节守护，再到网格化管理和责任穿透的机制建设，项目正在用技防加人防加制度防3层联动体系，回应超大型机场航站楼施工中的安全管理命题。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五一假期湖南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结报告显示，本次五一假期5天，湖南高速公路出入口累计通行车辆2422.27万辆，日均通行流量达484.5万辆，为日常通行流量的2.01倍。从车辆结构来看，小型客车出行需求旺盛，通行总量2266.07万辆，占假期高速总流量的93.55%。通行范围方面，省内短途出行仍然是主流，省内区域出入口流量是2086.96万辆，占比86.16%，跨省通行流量335.3万辆，占比13.84%。为了保障这次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湘越界段改扩建工程顺利施工，自5月9号起，交管部门将对湘越界至宜章枢纽南往北方向进行管制。期间， 广州

0: 韶关前往长沙北京方向的车辆需要借到北往南方向的车道临时通行，本次施工预计于6月30号结束并恢复正常通行。受借道通行的影响，临时借道通行路段全程限速每小时60公里，禁止使用车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消息，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当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将尽全力确保伊朗国家队无障碍参加所有国际比赛和国际会议。他还表示，伊朗将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国际足联有责任提供所有必要的保障。同日，伊朗足协主席塔杰表示，伊朗足协与伊朗外交部持续保持联系，以便更好地促进和简化其参加世界杯的条件。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根据赛程，伊朗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5: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6: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7: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9: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7: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11: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11: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抓紧时间接听96218-0号键里面粉丝方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在2015年左右吧，就是帮我一个同事，就是说做了一个担保。
0: 嗯嗯。
3: 然后大概他借了那个款以后，大概是过了1年以后2年以后，大概就把那个钱已经还清了嘛。
0: 嗯嗯。
3: 然后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大概是过了大概是2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银行里面去办那个贷款嘛。
2: 嗯。
3: 然后上面就那个征信里面就有一个那个不良担保的记录，
2: 嗯，
3: 然后我自己就跑到银行里面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是那个我帮我同事贷款了以后，
2: 嗯，
3: 大概是过了2到3年以后，他们那个信用社的那个主任就盗用了我的这个所有的身份信息，然后就他自己就是说违法吧。他因为这个事情，他不止帮我一个人这样弄了，然后就是肯定还有很多人，然后他现在已经抓起来，就说已经判刑了。
0: 嗯，这才是应该的。嗯
3: 啊，然后问题是我的这个问题他当时就自己没有交代出来，然后现在他那个信用社已经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什么农商行了嘛。
2: 嗯，
3: 然后就是说他们现在农商行就是说把信用社取消了，然后成立这个农商行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这个贷款是我借的，我担保的，
0: 留下了您的痕迹，对不对？
2: 嗯
3: 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现在他已经把我上了那个征信，然后我就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就找了他们这个农商行，他们说这个问题也不止我这一起。然后就说一直都说帮我解决，但是这差不多也有1-2年了，然后老是说什么报到什么总行去了，就是长沙那边了，就是湖南的那个总行了。
2: 嗯。
3: 然后一直就是这样拖，然后老是不给我处理，说什么通不过打回来什么什么，就是说一些这个。
0: 嗯，接下来您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您的征信，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再问方先生您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流程上所有的这个文件里是没有您的签字的，对不对？
3: 没有没有，所以我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个信用社的那个主任嘛，他自己弄的。
2: 嗯，
0: 好，我们请教专业的廖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的这个痕迹不是我造成的呀，我的名誉好像都受损了呢。
2: 从责任定性上来讲啊，你说他是一个盗用的一个职务行为，对吧？那你银行肯定要承担一个，银行肯定你要替代这个已经被入刑的这个主任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只要跟银行接触就 OK 了，不用去管之前那个主任，你要跟他个人或怎么样，是吧？
3: 但是他们银行老是拖啊。
2: 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银行他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盗用了信息，就刚才主任讲的，那我没有我的签字，那你银行你怎么通过这个审查的？你这个贷后的这种审查，你的这个信息报送的这种审查的这种义务，你银行是不是存在过错？对不对？
0: 也就是说问题都出在你那里，
2: 对啊，
0: 跟我没有关系。
2: 所以其实整个责任定性上来讲，其实就是银行嘛，对吧？就是这个主体嘛。那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就很简单了，我现在跟您沟通，那其实银行也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只不过说他现在一个矛盾的那个点就是办事效率可能有点低。那现在的话，如果针对这个办事效率，那以我们做律师的这个经验，其实可以同步一下第三方的这个银保监会这一块给银行的这个压力，而不单单是只对这一家银行内部的这种自查自纠的这种程序执着于这个，而是就是说银保监会当地的去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从他的这个监管部门对他施压。
0: 嗯
2: 啊，这是一个

0: 把效率提升上来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我们做在实践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也是用这种方式，
1: 选项之一，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啊，对啊，这个其实很清晰、很明了的。他的这个，方先生的这个证据链啊，包括沟通的这些记录啊，证据链其实是很清晰的。
1: 我也知道，我很了解廖律，所以我清楚的知道，这些招数只是廖律所有招数的其中之一，还有别的方法，对不对？
0: 对啊，这要是搞就是提高这个维权的这个效率嘛。我认为就是你只要跟银保监会主管部门去讲，基本上就能提高这个效率了。
1: 嗯
0: 啊，以我深耕在湖南省这个司法系统，我觉得这一步应该是走到这一步应该是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如果说啊一万步还是没有很好的去解决的话，那您肯定是有诉讼的权利啊。到法院诉讼的这个权利，而且就是要求他们承担这个银行承担这个过错，然后消除这个不良记录的这个责任，他们肯定负有的。
1: 嗯，方先生。
2: 啊，对啊，我这个就是说，银保监会那边，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边的那个人民银行了？
0: 对啊，对啊，您现在是没有走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对不对？因为我听你维权下来。
1: 嗯，我觉得这个简单啊，因为廖律支招会支到底，到时候呢，您在群里来查收相关的这个操作的流程，好不好？
2: 哦，好。
1: 嗯，好的。方先生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6: 有的人智商很高，
7: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6: 有的人情商很高，
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6: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8: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6: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来求助专业的人士啊。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 感谢专业的廖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金色曼陀罗说，我们公司每年跟我们签合同，但是公司是外省的，一式三份都寄到总部之后就不给我们回邮了。他说我想要一份扫描件都没有拿到过。这个方式方法，廖律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是签的时候自己拍照，这个成立吗？
0: 就是要自己脸皮厚一点了，就是要拍照，就是要一个，因为现在合同都是好几份的嘛，我也要有权利去拿的嘛。
1: 一式三份。
0: 对呀、啊，一式三份的。
1: 如果是说我拿不到这个纸质的合同，但是我有这个扫描件或者我自己拍照的这个，可以成立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的，也是有效的。所以曼陀罗这个建议也给到您，也欢迎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入群啊，欢迎飞一姐姐，欢迎陈博，然后还有这一位叫做吴刚、程新霞以及光业等等朋友的入群，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咱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建立的韦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我加盟了一家奶茶店嘛，然后前后投入了近100万，

0: 包含了加盟费、保证金、原料款，还有房租等费用。开店之后才发现那个品牌根本没有注册，然后也存在巨大的那法律风险。
1: 嗯嗯。
0: 然后总部承诺的供应链完全虚假，它不仅就是断货，然后还随意涨价。
1: 嗯嗯嗯。
0: 还提供临期还有那种劣质的原料，就导致我不能正常的那个制作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更过分的就是他那个总部违反区域保护约定，在我的店铺2公里内又开了一家奶茶店，就是两家一样的。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就导致这个竞争就比较大，然后生意就不好做，然后现在跟那总部又失联，然后转移了产那个资产，他又拒绝跟我沟通说退钱，他又不打算退钱嘛。
1: 嗯。
0: 然后我手上现在是有完整的加盟合同，也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什么之类的。
2: 哇，维女士，
0: 那个、
2: 你这个生意做得好辛苦啊。
1: 嗯。
0: 嗯，然后还有那个店铺倒闭的相关证据，就是现在想通过法律的捷径来，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2: 嗯，韦女士，我想问一下您，您整个这个奶茶店的投资，您投了多少万？
0: 嗯，
2: 前前后后
0: 100多万
2: 、哦。那这个现在您这个店面啊，器材啊，
1: 他走到诉讼这一步，基本上标的就挺大的。
2: 对对对对对、嗯，这确实是，本来我做这些工作，花这些钱，还这些人力，是为了挣钱，奔着挣钱去的。结果你没有财生财就算了，你还让我亏了。那这个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很多细节，我刚刚看到廖律都已经给出了指示，就是都是很关键的。怎么做呢？请教廖律。
1: 这个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我自己就打过好几个，就是关于这种加盟的。
2: 嗯，
1: 它本质上在我们法律上属于是特许经营的一个合同纠纷。
2: 嗯，
1: 就是对合同的这种履行，那对方违约嘛，啊，包括刚才韦女士讲的，
2: 嗯，
1: 它还挺多的，什么，产品的这种质量也不合格，然后就是总体来讲，就是合同里面约定的这个义务，它都有问题。
2: 嗯，
1: 那都有问题，那为什么叫特许呢？特许的话就是说，特许经营活动它要求企业它必须具备2年一店，那商标权属必须是清晰的，然后信息必须是如实披露的。那如果说它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在法律上是可以主张撤销或者是解除这个合同的。那主张撤销跟解除它所带来的这个法律上的效果，就是那相应的这种100多万的这个投资这个款，因为这种撤销和解除，那你被告你要返还。
2: 嗯嗯，
1: 返还回来。
2: 首先是定性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韦女士，您这个店开了多久？然后经营到这个目前的状态呢？
0: 嗯，几个月。
2: 几个月，廖律，这个对于
1: 你像我之前处理的这个几个特许经营权纠纷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都有其实我听您讲了这么多，陈述了这么多对方的不适跟违约，您的证据非常的这个关键，
2: 一肚子都是苦水，
1: 你一定要固定好你的这个证据，因为到了法庭上，您刚才讲的这些，他的这种违约的，你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作为支撑，你要保证一点，只要他的过错够多，然后证据反映他的这个证据的这个过错的这个证据又能固定，那您的这个他返还您的这个打赢这官司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讲的直接一点吧，就
2: 您的证据是很齐全，而胜诉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
1: 的。你的重点现在就是要把你讲的这些他的这些过错的相应的证据你要搜集好，要固定好。包括你说这种，因为有些证据是比较难固定的，你比如说你说的那个奶茶的这个
2: 质量，
1: 那这种问题，
2: 原材料的质量，
1: 你的原材料，那你要保存好，你甚至是不排除有可能，因为你标的很大哦，100多万，到了法院，搞不好你要他如果说对方不认可的话，你可能还要启动关于一个，原材料这种质量的这种鉴定，对吧？那都有可能，所以你的这些，产品的这质量，你要保全好。
0: 好。
1: 但是我更因为我讲了，我打过好几个关于特许经营权合同纠纷的这个案子，官司是打赢了，
2: 但是
1: 你就像你讲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方失联了，跑路了。
2: 哎呀，那这么讲的话，现在这个起诉的时间就是更紧迫了，要赶紧去做这个事情。
1: 是的，你越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越我们做律师经常讲的，你早一点，那你可能还有点肉可以分；那你晚一点，你可能连汤汤水水都没有了。
2: 这么多钱呢，一肚子苦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这个事情。然后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些。

0: 指导，我们晚点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韦女士您看一看，咀嚼咀嚼，然后抓紧时间去办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嗯，也感谢韦女士的参与。廖律刚刚也做进行了一些指导，那因为廖律在这方面经验很丰富嘛，我也就韦女士这个问题请教您，到最后如果公司有充足的资金的情况之下，这100多万会是全部赔呢，还是赔到部分呢？这个您的经验上来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2: 嗯，这个就是法院法官审查的这个重点。
0: 嗯，
2: 他是完全没有履这个约，对方是完全没有按照合同去履这个约，还是说是履行了部分？我只假设，如果说这个奶茶的质量，你不管是鉴定还是怎么样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嗯嗯嗯。
2: 那我提供给你了，那可能这100多万还是要打个折。
0: 嗯，所以韦女士要心里有这个。
2: 所以我说了，过错能证明的越多，找的越多，那你这个钱拿回来的就越多。
0: 嗯嗯，好的，也感谢专业的廖律。我们继续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粉丝，看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困惑，别忘了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你也可以通过回复新说法三个字找到咱们的粉丝群。96218转零号键，张女士你好。
1: 哦，喂，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个，影视投资的问题。
0: 嗯嗯，您是？
1: 我去年的时候投资了一个影视项目，
0: 嗯，
1: 就是目前市场上那种比较火的短剧。
0: 嗯，
1: 当时除了我一个，还有另外两个投资商。之前签合同的时候，当天我们就已经把，每个人的出资款全部打到出品方那里。
0: 嗯，
1: 每个人出资的可能有个。30多万这样。
0: 嗯嗯
1: 嗯，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挺正常的。
0: 嗯
1: 嗯，他们那些项目的进展我都没有管，后面出问题的时候是项目结束之后我们都没有拿到该有的分红。
2: 嗯，
1: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问题嘛，我就去查了一下公司的对方那个出品方的公司账目。
0: 嗯，
1: 就发现他们在制作的成本上面根本就是很多项都是虚高的、乱报的。
2: 嗯，
1: 我就怀疑他们是把我们投过去的钱挪用去干了别的事，所以就导致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0: 嗯，
1: 除了这个问题，我就他们还有一点更恶劣的，就是他们是和第三方串通了，故意制造了一些虚假的纠纷，然后导致他们的账户目前好像应该是被查封了。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是想退出也不能结算，
0: 就是卡
1: 在
0: 这儿了，
1: 拿不回来。
0: 对，这种情况廖律有经验啊，这种案子要怎么做呢？
2: 它本质上是一个影视投资的，也是一个合同纠纷。
0: 嗯
2: 啊，我们说大类的话，合同纠纷很多啊，它属于是影视投资类的这种合同的这个纠纷。那根据刚才张女士的这个描述，它可能有民事的这个部分，甚至也触犯到了相关的这种刑事，有虚假诉讼嘛，
0: 嗯，
2: 制造这种伪证嘛，啊，妨碍这种司法，所以的话，它是一个民刑程序交织的，我们说的是比较疑难一点的这种复杂的这个案件。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民刑交叉，你再怎么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还是像那个线头一样，我们只要扯出一头，那相应的就都给理顺了。所以一定就是我建议就是说像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尽早的，还是要尽早的走这个诉讼程序，然后去要求解除这个投资协议。它解除所带来的这法律效果就是它要返还你的投资款。
0: 嗯，
2: 就像刚才之前那个一样，你解除了，那他就要返还。那能不能达到这个解除的这个目的呢？那在这个，所以案子比较复杂。您通过这个解除的这个，到了法院这边，您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需要把整个事实一点一点挖掘出来，越捋越清楚。然后假设如果在民事的案件过程中，你在捋这个事情捋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一旦法院发现它属于是涉及到刑事部分的，那民事部分它是可以终止审理的，就会移送给有权利的这种侦查机关去处理去解决。我手上很多的这个都是通过民事最后转成刑事，那刑事的力度就很大了，它的这个效率就会很高，那就拿回这个钱。所以你在解除这个，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在讲一个诉讼，它是。

0: 一个手段，一个方式。有的时候你说你解除嫌疑，你一定是奔着解除去的嘛，
1: 嗯，
0: 有可能你解除不了，但是在挖掘这个事实的过程当中变成刑事案件了，那可能更快实现了你的这个目的。那张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建议她，因为是一个投资的一个事情嘛，那要跟法院申请一个司法审计啊，司法审计，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就假设如果他不触及这个刑事，那你也慢慢的也把这个案情给还原了嘛，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了，那您的第二个诉讼第三个诉讼那你也很明晰，也有证据了。
1: 嗯，司法审计这四个字画重点哈。如果您不太记得清楚，我们刚刚廖律给您支的招，晚点呢我们会把它的那个内容用文字的方式分享在群里。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马上这个月有一个重头戏，很多人都在期待的一个节日就是母亲节。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五月10号母亲节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另外这会儿也要提醒各位注意路面上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75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慢慢行。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记住这个热线哈，96218-0号键，通过热线的方式来直接跟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来对话。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钟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的，我在3月12号给你收到说起收到一条信息。
2: 嗯。3月12号。
3: 我在某城的一个村民。把遇到担保人
2: 哦，就是您莫名其妙收到一条信息被担保了，您没有担保过，但您变成了担保人。
3: 对
2: 啊啊，然后
3: 因为我原来是在城市上工作20多年
4: 啊，
3: 部分他们都是晓得我的地方号码。
2: 嗯，
3: 我向我请求嘛，意思第一是这个担保有没有效益，我也不会找到我。再第二，如果他还不清，他出现。

0: 反抗困难的问题，他不认为反共的真相什么。
1: 我可以这么问您吗，钟先生？就是这个过程里面，您不知道是谁，
0: 啊，
1: 然后你也完全没有签过任何字，对不对？
0: 那我知道了。那个人我知道了，我给他打了电话，打电话他说他骗没有没有，但是我就我不相信他没有。不能那边也发个信息给我们吗？对不对？
1: 首先是向您致敬啊，在基层工作了这么多年，应该是当地人都很信任你。第二点就是我想问您，就是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您从来没有签过类似担保的文字文件，对不对？
0: 没有。
1: 这个确定就行。我们来请教廖律，忽然之间被担保，会有人找我吗？我要负起法律责任吗？我没有签过任何字，哎。
2: 就算是村干部啊，就是担保啊，他必须是本人签字，本人同意的，如果说是没有签字，都不是你本人在做的，那就无效，所以建议的话，就针对这个情况，就是说，一样的，不要签字，不要确认，不要承认任何的事后的一个东西，就追认的一些文件跟材料，不要签。
1: 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会找上来吗？
2: 如果说找上来，那肯定是银行找上来嘛。那第二步就是你要跟银行讲清楚这个情况，要求撤销或者是删除这个记录，要求银行去自查自纠，对不对？因为你银行你还是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义务的。那你银行你的审核的这个义务，你到底有没有尽到这个审核的这个义务，实实在在的，对吧？如果说你因为你的过失，因为你的这个失误，你通过了，那这个也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你银行的这个责任。所以的话，关于银行这一块，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去撤销或者删除的话，你可以向第三方，可以要求第三方的这种监督机构进来去管这个事情，也是银保监会啊，投诉啊，去讲这个情况。
1: 也就是说，钟先生，现在您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面哈，这个担保对您来讲不会让您陷入麻烦。
0: 是这样的，
1: 您说，
0: 我估计他是一个手机号码发的信息，我打过去了，打过去他不接，那里是个我估计的是他打网上贷款。
1: 哎呀，那您
0: 不要人进来啦。
1: 那这样子，钟先生，您还小心哦，搞不好这是一种诈骗啊！就莫名的一个手机号码给您发东西过来，您就打过去，那链接都不要点啊。
2: 对，有可能是诈骗。
1: 这感觉好危险啊！
0: 他因为他为什么知道我存了一个村民的电话号码呢？那我这个时候还有，因为他的阿金一百一村民冒冒冒一那他贷款的担保人，如果说你具体你找你村民某某某联系，我联系到他，他说没有。
1: 好，给可能听不太懂这个方言的朋友们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钟先生的意思是，短信内容是说村民某某某以您的名义来进行了这个担保，然后具体可以联系他，结果呢您去联系这个村民，村民说没有做过这个事儿，对不对？
0: 但是我也马上外国地方，外国地方外到那个贷款的是广东珠海的。
1: 您是说那个发给您短信的那个号码是不是？
0: 广东珠海。
1: 我们现在不排除他有诈骗的可能，首先是这样，对不对？廖律，
2: 对。
1: 然后第二是，您这个是一个手机号码给您发的短信，那我是不是有您的电话号码，我也给您发一条，您已经在我这里贷款了200万，哎，您是不是也会来找我？
2: 对，我们还是回归到事实的这个本身。就担保啊，在银行看来啊，它一定是要你知情的，要有你签字的，要有你的授权的，还有你的现场确认的。
1: 就这个流程它是很严密的。
2: 如果网上的话，那也可能要摄像头啊，开
1: 也要授权呢、
2: 签字啊，
1: 你要眨眨眼睛，你要左看右看的呀。
2: 对呀、
1: 我们自己登录自己的手机银行也要眨眼睛的，也要左看右看的。
2: 是的，
1: 对啊，
0: 那搞定真有可能。
1: 对，怎么能随随便便有一个手机号码就可以呢？
2: 很严格的审核义务，对于放款机构来讲。
1: 对呀、这个您先放回肚子里面，钟先生。
0: 好了，谢谢。
1: 你也注意啊，这些陌生的号码发过来的这些链接啊什么的，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对。
0: 对，我了很多很多的，我们因为在村上干过，我们的电话号码到处都知道。
1: 知道，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您肯定在村上工作的时候也帮助过很多人，所以呢，也谢谢您对我们新说法节目的支持啊！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感谢您的认可。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哈。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粉丝的提问，谢谢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感谢各位粉丝，我们也来看到一下各位的文字提问哈。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一位叫做小怪的朋友，他说，如果房产目前全部在妈妈名下，外婆。

0: 婆在过户的时候立了遗嘱，明确的说那一套是归我自己的。哦，我可以理解为你现在是孙女或者孙子哈，归孙子孙女的。那妈妈按了手印，在外婆去世以后，这个遗嘱会生效吗？这个表达够不够明确啊，廖律？
1: 他是不是想讲，就是说这个在妈妈名下的这个房子其实属于外婆的？
0: 嗯 嗯, 嗯。
1: 然后外婆立了一个遗嘱，然后去处分他的这个，就妈妈是代持的嘛？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帮就是帮外婆代持这个房子嘛。然后房子上也显示的是妈妈的这个名字，
0: 是这样理解吗，小怪？
1: 啊，然后现在就是外婆的话就在生前。就立了一个遗嘱，就说将来他自己的这个财产，那就是归自己的这个孙女所有。
0: 虽然明示在我女儿名下，但我作为外婆，我想把这个房子给我孙子或者孙女，
1: 那没问题，
0: 这个可以吗？是可以的，是吧？
1: 是可以的，他也有妈妈的签字，妈妈也认可呀。
0: 只要妈妈认可这个事儿就行了，而且他还按了手印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来看到小生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廖律办过很多。他说：“请问小孩在学校课间操排队等候期间，站在那儿没动，有一个小孩呢不看路，踩在我们家孩子脚上摔了，磕了门牙两颗，我们需要担责吗？现在家长在找我们，这个情况真的是主动跟被动啊？
1: 就是踩的那个人，就是现在咨询的这个人，
0: 被踩的这个人，因为踩了小孩的脚，那个人不是摔伤了吗？结果呢就被同学说，那你看我们家小朋友踩了你的脚，所以摔了，磕了门牙，这个补牙的钱你要给啊，是这个原因。本身这个我来问的这个朋友，他孩子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的，
1: 就关键就是证据啊。你看这一块的话，就是这种类似的就纠纷，就一定要有视频，要有证据，你不然的话，你很难讲那个前提是站得住的，就一动不动。就我接触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情况。
0: 有可能你是一动不动，但对方说你伸出脚绊了他呢，这又是两码事儿了。
1: 是的，
0: 所以都各自要证据。
1: 对，要证据。这种事情要证据
0: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可以从学校那里获得你们家小孩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证据，这个事情您是不用担责。
1: 他这个这种类型的这种案子，就是按照过错的程度，没有过错就无责。
0: 这个比较清晰了哈，小生活您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办法，或者是证人证言哈，这一块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廖律的解答。
1: 是的，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咱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变成更强大的人。欢迎您入群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在印刷行业，传统印刷像开火车，制版上机大批量生产，一次印记千几万本，成本才能摊薄。而数码快印则像跑网约车，不需要制版，随时接单，一本能印2-3千本也可以，成本几乎没有差别。但快并不等于简单，它的背后是一遍遍的调试、修正、再调试。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方寸纸张间印出无声的答卷，走进湖南天文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数码印刷班长2024年乡直工匠陈高，看他如何用18年时间印出精益求精的人生答卷。
2: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 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

0: 和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危机时融媒报道相知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1: 在湖南天文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的数码快印车间，机器的声音从早到晚不会停。陈高在这样的声音里待了18年，他不善言辞，同事说他老是不吱声，可就是这个不爱说话的人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机器上。从宁乡走出来的陈高，大学学的是绘画设计，一个本该在画布上挥洒色彩的人，却一头扎进了印刷车间。学设计的人头脑灵活，善于从无到有去创造，虽然专业跟修机器不搭边，可陈高就是喜欢折腾。机器出了问题，他不会等着叫厂商，而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自己一定要对设备有了解，因为这是伙伴。在陈高眼里，先把伙伴保养好，事情才能做好。他对颜色的要求尤其苛刻，为了调整一个颜色，有时候能在机器前站上很久，
2: 费死劲去调，有时候可能会要调一两个小时吧。比如说人物的这些脸部的细节啊，或者风景里面的这些天空的颜色是特别难校正的。
1: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那一点点差异，为什么要较劲呢？他说做这些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心里过得去。在领导陈建眼里，陈高身上最突出的就是能吃苦耐劳，不张扬，做事踏实。几年前公司接了一个要求极高的教材订单，由于没有能胜任的设备，他们辗转借到了某科研单位的设备，但使用期限只有3天。
3: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在做教材的时候，连续3天没睡觉，然后我说我累了，但是他还生龙活虎，所以说身体上的苦他可以吃。
1: 最难的不是体力，是技术。设计师在文件里画了一些非常浅的网格，浅到几乎看不见，有些地方颜色又很深，如果把浅的部分印出来，深的地方就会更深，糊成一片。如果压低深的部分，浅的地方又会彻底消失，怎样才能两头兼顾呢？陈高一遍遍调试参数，印出来看，不满意再调，调完再印，反反复复。两个人就这样把设备调到了极致，产品送到北京，一次通过。
3: 当时我们是很兴奋的啊，原来客户的要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为什么我以前做不到？
1: 那次之后，他们说服公司引进全世界最顶尖的碳粉机，陈高也成为第一个熟练操作它的人。这台设备之于他，如同狙击枪之于战士，只有熟悉它的性能，才能指哪打哪。这种对设备的极致掌控，在日常工作中化作了近乎零失误的出品。徒弟说起陈高的技术，语气里满是佩服。
4: 在做产品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有概率这个东西还是会出错的情况，是吧？但是说实话，那是基本上是零失误。比如说我们硬件的尺寸啊，页面的顺序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装修中的中间容易碰到的，包括裁切啊、装订啊这个方面都有。但是师傅他不一样，我觉得他不一样，我觉得他基本上在我看来，我们弄了很久还怕出错，我看着他就是一下就搞完了，
5: 一下就搞完了还不出错。
4: 对，
1: 日常零失误来自陈高日常死磕产品。最近的一次死磕就在2025年，一笔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非洲国家的教材订单。这批教材意义特殊，是保障非洲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义举，这也是天文印务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订单，是一次对毅力、细心和耐心的极限考验。摆在陈高面前的是完全未知的局面，1100多个品种，每一本都不一样，全部要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完成打样。更棘手的是，这批教材涉及80多种小语种，就连受援助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也难以完全辨识，这使得本就艰巨的任务难上加难。
5: 你还记得具体多少本？
2: 一天大概能生产个20-30本的样子吧，一天。就是每一本都不一样，然后还要去修改。
5: 就是在你们行业内，它是属于最高的难度吗？
2: 对，因为要核对的东西比较多，不能出错。
1: 时间紧，任务重。那段日子里，40-50号人白班晚班连轴转。
2: 8点钟上班，基本上忙到晚上11-12点吧。
5: 你家离得远吗？
2: 比较远，开车大概30-40分钟吧，如果堵车的话那就更远。
5: 到了家待5-6小时再洗漱睡觉，其实每天睡眠就3-4个小时。
2: 差不多是这样。有时候晚上睡着了，同事有些不懂的方面可能还会要来请教我。
5: 不困吗？
2: 最开始有点不适应，后面还好，毕竟工作

0: 工作上面嘛，要完成这种工作任务，要能第二天交付给客户，客户他要翻检。
1: 身体的疲惫之外，还有孤独。陈高日复一日披星戴月，到家时家人早已入睡，天不亮又得起身出门。15岁的孩子正需要父亲。

0: 司各工序全力以赴的高效协作下，这批教材最终于今年一月顺利交付。后来同事给陈高看了一段从非洲受援助国传回的视频，当地的孩子们在搬运这批教材，他们跑动着，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那种对知识的渴望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画面陈高一直记得。说起这次任务，陈高特别感谢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两人网上认识，后来妻子跟他进了同一家公司，夫妻俩一个白班一个晚班，常常见不着面，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妻子从未抱怨。陈高笑得很腼腆，脸上泛出红晕，轻声说，
1: 可能就是因为喜欢我吧。
0: 这些年陈高获得不少荣誉，2020年他被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和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21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全国印刷行业技术能手称号，2024年又获得乡职工匠荣誉。这些奖项他从不挂在嘴边，唯独在第七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二等奖，这件事儿让他难以释怀。沉默寡言的陈高主动打开了话匣子，那年他代表湖南省出征，抽到了一台不熟悉的机器，操作不够熟练，细节没有到位，最终以0.几分的差距与一等奖失之交臂。
1: 差得不远，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就能拿到一等奖了，那有些细节没做到位吧，就被扣分了。
0: 回来以后，陈高开始重新规范自己的每一个操作流程，做得更标准更精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
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吧，为的就是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0: 今年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他又报名了，问他有没有信心，他掷地有声地说，有信心。
1: 有信心。
0: 或许正是因为不善沟通，陈高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手上，用在了机器上，用在了那一点点别人看不出来的细节上。18年，从学徒到机长再到班长，他从没想过离开，
1: 想一直看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点，一个新的技术。
0: 有人问他，技术更新迭代这么快，会不会感到焦虑？他摇了摇头，
1: 我觉得我不会有啊，我想去学习新的，喜欢钻研这些新的东西，喜欢去折腾嘛。
0: 采访结束时机器还在响，陈高又回到了设备前，手指在操作面板上滑动，他大概又在调什么参数。为了那一点点别人看不出来的偏差，他不会说漂亮话，他的作品远比说的漂亮。那些印在纸上的颜色，那些装订整齐的书页，那些从非洲传来的孩子们奔跑的画面，都在替他说话。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职担当。
3: I miss the taste of your lips on Sunday, and the sound of your laugh when I said something funny, but nobody heard it except for you. And my mind's so less about you, I lie and say we're friendly, 'cause I don't have it in me to tell the truth.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7: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北75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7: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7: A 股下午刚刚开盘，早盘走势如何？午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8: 浩总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我们还是首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走势啊。早盘呢其实确实也是比较纠结的，因为昨天啊毕竟我们的这个宽基指数尤其是科创50指数啊涨幅是非常非常巨大，而且留了那么大的一个跳空高开的缺口，也是一个周线缺口，所以今天整体上来讲呢确实还是有资金啊在消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上涨。包括其实从昨天下午指数包括芯片股的一些个股出现冲高回落，也说明啊在这个地方呢可能确实还是有分歧。但是啊今天消化之后，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芯片和光

它是轮动来着，轮动来的啊，就是光好像也没有走完。今天呢，我们的指数至少从指数层面来看啊，包括很多个股涨幅靠前的个股、涨停的个股，活跃的概念、涨幅靠前的概念，都还是集中在我们的光里面。所以今天的 A 股是站在光里啊，昨天呢是要把芯片放在心中。这两条主线，直接上结论，这两条主线都是我们可以贯穿全年去关注的主线。那么今天为什么 A 股又重新站在了光里呢？主要呢还是消息面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催化，就是英伟达跟美国的光纤龙头康宁达成了扩产协议啊。那这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我们的 A 股的算力硬件方向当中的像光纤概念就表现得非常活跃，包括像这个共封装光学，就是 CPU 概念，另外呢像这个硬质电路板概念，就是 PCB 概念啊，都是表现得很活跃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光模块的三巨头在上午临近收盘的时候直接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旱地拔葱的这种上涨啊，就是中继续创也好，这个新易盛也好，天孚通信也好，天孚通信可能稍微弱一点点啊，但是都出现了这种大幅的拉升上涨，那么就说明啊，资金，再度说明光的行情大概率是没有走完的，只是说呢，它具体的在光当中进行了一个扩散，进行了一个轮动。比如说今天涨得好的就是受到消息催化的光纤概念，你看今天航电股份两连板，通鼎互联直接，我扫了一眼，直接就是开盘就直接就秒板了。另外像这个CPU 概念当中的聚光科技也是20厘米涨停，东山精密10厘米涨停，包括嘉士光子、汇率生态、光讯科技啊，今天都是大涨。再有呢，硬质电路板它其实也是光当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方向，之前呢也是跟光模块啊在联手大涨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方向也是爆发。而且呢，硬质电路板概念当中继续资金在深挖它的细分方向，像这个电子部啊、CCL 啊这些方向是领涨的，像这个聚捷微纤啊、东材科技啊都是涨幅靠前的。所以这个就给到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呢？首先光和芯片咱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来问说啊，我到底是聚焦光还是聚焦芯片啊？我手里有光，我现在要不要切到芯片啊？成年人我们不做选择，我们都要这两个东西，咱们都得抓在手上。因为很明显啊，资金反正就在他们当中去进行一个轮动。再有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光我们也要去进行再细分的去进行一个挖掘，当前啊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业绩去支撑的，包括情绪也还不错的，能够看到景气度的，就是这个光纤的概念还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其实此前啊炒光的时候，炒光模块的时候，光纤概念就已经开始有表现了，包括今天涨得不错的像这个 CPU 啊、硬质电路板都是之前就已经有比较不错表现。那么这也就再度说明啊，如果还要去炒光的话，资金可能仍然会回到前期他们很熟悉的一些细分方向去进行挖掘，因为这些方向它确实有订单、有业绩去对它进行一个支撑啊。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芯片股今天也没有说完全的一个熄火，我们看到像存储芯片概念还是受到资金有青睐吧，我认为是有青睐。比如说存储芯片概念当中的德明利今天继续跳空高开，在午盘是收涨超过8%，另外呢也是存储芯片六小龙之一的大普威涨幅超过11%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芯片和光咱们两手都要抓。另外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港股啊，港股这一块很多朋友确实被它折磨得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每回感觉它好像要反转了，要起来了，你买进去你追进去，啪马上就给你就迎头痛击，对吧？第二天可能就跌了，甚至盘中直接就给你套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注意到港股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高开高走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包括昨天其实港股也是上涨的，所以港股呢这边连续上涨了两天。但是啊，港股今天涨的是什么，值得跟大家好好讲一讲。一方面呢是已经非常久违的低迷了很久的互联网巨头，比如说像阿里，比如说像腾讯这些啊。再有一个方向，港股的结构性行情非常明显的就是它的芯片

0: 股这一块，其实也就是硬件这一块是涨得比较好的。那么如果一定要做港股的话啊，其实我们当前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关注港股的，因为港股它不在资金的这个关注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呢最好是不要去关注它，因为会浪费行情。但是如果你说啊，我已经被套了，我被套在这个里面了怎么办，如果一定要做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关注港股的结构性行情，就是下游不要去关注 AI 应用那块，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关注主要就是互联网的那些龙头股，目前还没有非常的能够看到他们有反转的这个迹象。那么建议还是关注港股上游的芯片股，比如说今天涨得很好的恒生科技，为什么能涨得这么好，因为它的成分股华虹半导体涨得非常非常好啊，位列成分股涨幅第一位我进来之前扫了一眼，大概是涨了7个多点啊。所以港股这一块要做就还是围绕着硬件去做，软件没有必要做。而且在港股走出下行通道之前，我们不建议大家过多的去关注港股。怎么确认它走出下行通道？首先目前恒生科技指数啊，它要先过5232点，再过5521点，最好是把6000点都能过去，你才能够确认它走出了下行通道，开启了新一轮的这个上涨行情。如果还都没有看到这几个关键点位没有过去的话，那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因为左侧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很难操作，我们就还是做趋势，做右侧，明显有行情来了，有机会了，我们就好好去做。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有疑问，就是昨天涨那么多，今天感觉有一点震荡，有一点抖动在高位，那是不是要减仓？当前啊，当前我个人认为是这个行情大概率是还没有结束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主线上的朋友，比如说在芯片、在算力硬件包括在锂电产业链这个方向的朋友，我们就继续跟随市场波动，不要着急，不要去猜顶。主线行情来的时候，主升来的时候，猜顶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啊！等市场出现巨大负反馈的时候再走，其实都来得及的，因为如果你拿了先手的话，利润垫是比较厚的，真的大跌了你再走完全来得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省气象台实况监测显示，5月5号7点到6号7点，湖南最高气温将达到32摄氏度，这已经是非最近湖南的气温第一次突破30度。湖南的夏天来了吗？气象专家表示，立夏并不等于入夏，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入夏步伐不一。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欧阳也能介绍，湖南常年入夏的时间为5月13号，截至5月5号，湖南全省尚未达到气象入夏标准。虽然目前湖南还未正式入夏，但从常年气候统计来看，长沙以及武汉、南京、合肥等城市往往会在立夏节气后陆续迈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夏天。省气象中心最新研判预计，五月平均气温湘中、湘北为22到24摄氏度，湘南为24到25度，和常年同期相比，全省均偏高1度左右。预计五月降雨量湘中、湘南为200到32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成，湘北为180到220毫米，接近常年。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不调休。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长创近5年新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

0: 同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珠获刑15年。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员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贴。
1: 13:13，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还是我们的老规矩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当然了，如果各位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车还能够卖多少钱，或者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疑问，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准备买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近期包括特斯拉、小米、理想在内的20多家主流车企与银行合作推出的7年期低息车贷方案已经大面积下架了，目前最长的贷款期限已经基本回撤至5年。所以现在还有哪家店的销售顾问告诉你打电话说，哎，我们还有这个超长期的7年低息的车贷啊，对不起，现在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特斯拉就率先打出了7年超低息的王牌，随后你像小米啊、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蓝图等超过20家车企迅速跟进，有的车企呢甚至更为激进的打出了8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的周期，一辆20-30万的车月供被压缩到了2-3千块，极大的刺激了年轻群体的购车欲。但是从4月下旬开始，一些车企门店接到通知，6至7年的产品随时可能停摆。如今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超80%的车企明确将政策截止日期是划在了4月30号，所以5一小长假一过啊，各大银行与金融机构也已经同步下架了相关的产品。对于7年期低息的车贷被下架的原因，银行方面的知情人士表示，7年期的产品并非银行主动叫停的，而是车企此前的金融促销活动设定在了4月底结束，属于正常的政策收期。可以理解啊，因为今年1月1号起，关于新能源车购置税补贴的政策是有了明显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不如以前了，所以没办法，要生存嘛，那就促销呗。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现行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汽车的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年初车企是为了去库存拼销量，联合金融机构通过消费贷、融资租赁等擦边的方式绕开监管，变相推出了6到8年的超长贷。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这种违规操作将面临着合规整改的压力。不过总的来说，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目前可选的车型非常多，大家如果有购车需求的话，能买劝一句啊，尽早买，早买早享受。再加上近期一段时间，你发现没有，很多车企都已经官宣涨价了呀，慢慢的还会有。好，您有关于车的任何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4月份一过，到了5月份，我发现新车扎堆上市的没有那么多了， 四月份不一样啊，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北京车展在兜底，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博取一部分的关注。而在五月份呢，五一小长假过后啊，这一趋势慢慢的趋于平缓了。四月份有一些博主统计说啊，一共上市的车型上百款呢。没必要，咱消费者一下子消化不了那么多，所以踏踏实实看一些在市场当中比较稳健又是长情的车吧。什么叫长情呢？就一款车不至于两三年就停了，然后呢一年换三代那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了啊，小米汽车的第二品牌疑似马上就要入市以及公布相关信息了，当然小米方面并没有回应，但是此前早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注册了类似的商标，现在又有品牌要搞第二品牌了，我天哪，这品牌是越来越多呀，谁呀？而且还是新势力品牌当中曾经不被看好的一个品牌，领跑。但领跑不得不说目前它的整体的销量相当相当的可观，还是取决于性价比嘛，被誉为半价理想。你想想领跑 C16 的价格，再想想它给到你的空间配置。今日领跑汽车传出计划推出其第二品牌，以实现品牌向上的战略突破。大家都知道领跑现在是卖的太便宜了，对吧？然后呢，新品牌呢是立足于高端的。据了解，与目前领跑主打的极致性价比、普惠满配的调性不一样，第二品牌将瞄准3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该品牌在公司内部定位类似于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或者比亚迪旗下的腾势、方程豹这种，旨在突破领跑现有的价格天花板，也挺聪明啊！直到现在，领跑的价格没法往上去拔了。根据多方的消息，领跑是计划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正式推出该品牌，相关的预热和品牌发布可能会在2026年底就会启动了。为了确保高端化的用户体验和品牌调性，新品牌将建立独立于领跑现有的渠道的销售网络。其实目前并不止领跑，还有大部分车企都在发展第二品牌，比如比亚迪现在就有五大多品牌的矩阵，主品牌比亚迪也就是王朝网和海洋网主打大众市场，而中高端的腾势，还有高端硬派个性的方程豹，以及顶级的豪华品牌仰望，还有 B 端营运市场的领会汽车。那么吉利主打就是比方说它主品牌的吉利品牌，以及银河，还有高端性能的领克、极客，聚焦 B 端市场的曹操汽车。奇瑞旗下呢有主品牌奇瑞、奇瑞风云，主打的高端星途，还有旅行越野的捷途啊，捷途纵横，个性化的 iCar， 然后造车新势力蔚来，

它第二品牌乐道嘛，还有第三品牌的萤火虫，主要就是萤火虫现在销量一般般了。车企们为什么热衷于第二品牌甚至第三品牌呢？首先，第二、第三品牌可以突破价格带来的限制，实现全场景、全细分的市场覆盖。你看，蔚来就不一样，觉得自己的主品牌拔得太高了，想要往中端市场或者说低端市场来走，那没办法，就必须要推出新品牌乐道和萤火虫，不冲击主品牌蔚来嘛。其次呢，第二品牌保护主品牌的品牌溢价和调性，规避风险。在激烈的价格战当中，主品牌如果频繁的降价，会透支品牌的价值，背刺老车主。推出第二品牌可以在不打乱品牌价格体系的前提下，通过新品牌参与价格战或者下沉市场来争夺。此外呢，新品牌可以复用主品牌的供应链技术架构，你比方说像蔚来的换电站和充电桩是可以为乐道服务的，甚至是生产线啊，从而极大的分摊研发以及基础设施巨额投入的成本，实现商业的可持续。目前领跑官方对此消息保持不予置评的态度，但在行业内这已经被视为其从规模增长转向品牌价值增长的关键一步了。可以啊，这黑马。而且领跑呢，近一两年上市的新车个个都挺能打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提醒一下大家，二手车估价的信息呢，您就不要在微信后台来留言了，文字消息我没办法回复，需要您拨打电话96218-0见。其他方面的消息可以畅所欲言的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留言。

路面上的情况要实时的提醒各位关注一波。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方面的情况，整体情况都是不错的，只不过在东二环线还是老的堵点呐。杨家山路段目前北往南的方向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并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拥堵啊，只不过呢需要您耐心的等候以及小心的驾驶。

高速方面的路况，实时的提醒各位，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北75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各位呢，如果有一些车务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您发送年检两个字可以获取到我们的线上上线年检补贴套餐。记住啊，车龄是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您才有必要去购买和关注，如果说是新车，那没必要，不需要您上线年检的。另外呢，燃油车车主需要做保养的，没有熟悉的门店可以找到我们，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

哎，这一问题呢其实挺难的。倪凯在微信后台给我留言说，哎，郝东，想问一下广汽传祺的 M8 大师超级混动新车和二手的腾势 D9 该怎么选。你那二手车我没看到车况，我也不了解，这怎么去对比呢？是这样子啊，我把

思路转换一下，假如说咱们都是新车好不好，腾势 D9 的新车和传祺 M8 大师的混动版啊，都是混动，但是呢传祺的 M8 的混动它并没有说照搬丰田双擎的第四代的产品，它做了本土的优化，在动力方面沿用了自家的机器，还有就是动力系统的重新的组件啊，这也是广汽呢自己实力的一种体现吧。在做工和细节方面，我个人认为 M8 宗师是超越腾势 D9 的，只不过腾势 D9 的那套 DMI 的混动系统它太耀眼了。两款车配置都不低，但是品质皮实耐用，做工细节经得起推敲的，我个人认为是 M8 宗师。我不知道您在乎什么，该怎么去对比，您在乎的方向得告诉我呀。好，时间的关系，13:28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I could be like Fred。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提醒各位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京港高速的长潭段在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应急车道，到13:22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规划好时间路线来顺畅的通过。好，又到了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了。五一假期综合症缓过来没有？悄悄提醒一句，本周末母亲节就到了，想给自己的妈妈表个孝心，送份心意，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契机了。能给母亲的礼物那是五花八门的，很多人都爱送小家电，但说实话妈妈们也超爱美。有没有发现五一出门游玩妈妈也是精心打扮的呀，对着花海美景家人的朋友疯狂拍照，拍完还总是念叨这个姿势没摆好，然后刚才又不小心闭眼了，等等等等。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妈妈们准备了母亲节的好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以及小棕瓶眼霜，内含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两瓶装的15毫升小棕瓶眼霜，金芒果商城母亲节献礼，到手仅需548元，而且还是礼盒袋装，相对于专柜的几千元价格，可以说性价比非常之高了。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妈妈送爱人，真的太合适了。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以及小棕瓶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路驰的洞洞鞋。怎么样来购买呢？很简单啊，您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3个字金芒果，发送之后呢，将会有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您点开链接就可以。这款洞洞鞋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卡路驰 Cross 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洞洞鞋的品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凭借着其专利的材质带来云朵的脚感，360度的透气设计与百变的 DIY 风格，早已经成为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那么重点来了，说价格啊，这怎么搭配啊，怎么去 DIY， 您自己去看图片，在网上找也可以，关注某书某红书啊，都可以找得到的。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目前尺码还算是比较齐全的，但是库存有限，手慢无。成人码呢是从34到46码，儿童款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桑直发。对不起，我没有更新今天的库存数量，但是您可以去商城来赶紧看一下款式和尺码是否都有库存。发送金芒果3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之后呢，将会有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会自动的回复给您，点开链接就可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了。刚说了金芒果商城呢为大家准备了母亲节礼物，同样湖南交通频道也为您准备了。她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其实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队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的母亲节，现场有骨密度、体脂的测量以及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别、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的2维码入群报名，我们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
1: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关于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先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仔仔在给我留言说，宝马 i3 和燃油版三系该怎么选？不是这个问题，您不得自己来决定吗？到底是油车还是电车？你看中宝马 i3 哪一点呢？这是我反问你的问题啊。可能是价格吧，因为目前阶段宝马 i3 的优惠确实比较大，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售的车型呢，它的竞争力、智能化水准，相比于一众咱们自主品牌的造车新势力来说，还是有差距的。它的优势在哪里啊？就是驾驶感受会无限接近于油车，而且电机的调教以及在动力输出方面会让你感觉没有太多太多的那种突兀感，就三系原有的基因还保留着，这是在驾驶方面的优势。其他方面就真的没有太多优势了，可能还有一个宝马标的优势吧。但是你想想，你挂一宝马标再挂一绿牌，实际上看上去也就那么回事啊。抱歉，我说话说的比较直。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说对于自己的品质以及需求比较清晰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来问我，你应该自己来决定到底是要油车还是电车。油车电车我也觉得也不会在一个油改电的电车面前做斟酌呀。好，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继续刷新。吴成给我留言说，2013年的丰田花冠，也就是 Corolla EX， 他说想问一下，现在保养是1年10000公里一次，还是半年5000公里保养一次呢？这其实取决于你用什么油，因为丰田的花冠它真的不挑油，可以用矿物油，很便宜的那种，1-200、1-240升装啊。但也可以用全合成机油，在这里呢，我就不再去推荐大家用什么半合成机油了，高不成低不就。如果你是用矿物油的话，我建议你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6个月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做一次保养。如果你用的全合成机油的话，1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花冠的这款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非常的皮实耐用，其实平时呢也用不着做额外的养护了，正常的保养还有就是正常的积碳的清洗就 OK 了，基本差不多啊。所以燃油车的朋友啊，不要再去关注你的车辆到底是5000公里还是10000公里做保养，因为现在大多数门店给你用到的不会用的矿物油很少很少了，现在大家都是注重品质嘛，养车方面呢也希望给自己的爱车喝点好的，所以基本上遵循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就 OK 了。但是某些个别品牌除外，个别品牌呢经销商售后服务中心会推荐你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比如说奥迪4个圈啊。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有道理的，怕烧机油啊。好，有任何的问题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但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96218-0号键，或者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排名，这是刚刚过去的四月份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排名，不完全排名啊，因为以往呢，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每要到了月中的时候，陈联会才会公布上个月的整体市场的销售，人家是专业的统计机构，这是有一些个别车企主动公布的自家的交付数据，就是觉得成绩好出来晒一晒嘛，提前晒一晒啊。只能说在已经公布成绩的这些车企当中做一个简单的不对称的统计。其实上个月受到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成品油长期高位的影响，今年新能源车月销量环比逐步回升，促进国内乘用车电气化变革的纵深发展，也其实是高油价所给的一个侧面的影响吧。那么目前已经公布销量的造车新势力品牌，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排名啊，这个排名呢不是最终陈联会公布的那个排名，只是目前已经公布成绩的。排在第一位的是领跑，还是这匹黑马呀。领跑呢四月份是卖了71,387台，第二位理想34,085台，哎呦，理想回暖了啊。第三位长安深蓝33,187台，第四位鸿蒙智行32,759台，也就是五界。这五界大家都知道吧，这可不是什么华为汽车啊，华为一直在打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外界强调不造车，只帮助车企去实现智能化，但是呢又把自己的销售渠道整合到了门店。其实这种形式呢，我觉得它是短暂的，是暂时的。第六位是长安起源，第七位是极客，第八位小鹏，第九位小米，第十位蔚来。比亚迪我就没算了，因为比亚迪人家是传统车企，就不算做造车新势力了。你要算他的排名的话，谁能跟他掰得过老大的位置啊？我觉得一句话用在领跑身上，当然是一句套话，套在领跑身上可能再合适不过了。以前这句话是用在五菱身上的，大家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领跑汽车呢多款产品迎来长期稳定的高增长，本月直接交上了71,387台的亮眼成绩单，同比增幅达到了73.9%。对比同行竞品，领跑汽车除了价格权益的优势之外，产品的定位、营销重心的取向也明显朝二三线城市下沉，工薪阶层的庞大基数造就了超强的消费潜力，这无疑是助力领跑汽车崛起的核心要素。但我想有一说一，领跑汽车的品控和质量还是有上升空间的，这是一句礼貌的话啊。好，咱们稍后呢继续盘点几个品牌。13:45，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这是20年前的梗。大众。

0: 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0: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1: 好，继续来为各位盘点一下，在上个月已经公布销量成绩的造车新势力的一些基本盘。先说说魏小李啊，刚说了领跑。魏小李呢，简单来说说，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亲朋坐了人人夸。作为新势力的领头羊，魏小李让国内消费者见识到了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独特魅力，这是他们能够长期维持高溢价、高增长的核心原因。在今年北京车展上，魏小李也开始在新车上全面应用线控技术，以线控转向为例，方向盘转动起来的角度已经完全与车轮转向的硬件解耦，通过电信号实现对车辆转向的精准控制，这是未来 L3、L4 级高阶辅助驾驶的重要基础。而说说比亚迪旗下的几个子品牌，也算是新势力吧，方程豹啊、腾势、仰望、闪充系列的出现呢，让腾势、方程豹和仰望三大品牌的高端车型的产品力，相比于同类竞品，已经呈现出断档领先的优势。腾势 Z9 GT 啦、新款泰奇等车型的持续热销，让四月份腾势。

日方程豹的销量超过了40000辆。要知道，这三个子品牌的车型可都不便宜啊。更重要的是，随着第二代刀片电池向家用车普及，以及闪充站的快速铺设，2026年比亚迪年度成绩大概率会依旧。

能不能打一个翻身仗。但是自比亚迪的这个第二代刀边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之后，我觉得真难了。不过有一说一啊，第二代刀边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的车型是要贵于普通车型的。咱们消费者该怎么选呢？如果你经常有跑高速，一年跑的里程数比较大的那种，我觉得很有必要，体验感会好很多。但是你家里边本来就有一个装，完了以后呢，也不是用车特别频繁特别勤的那种，你真没必要去装一个，去多花几万块钱啊，买一个闪充版的车型。

0: 另外再来说说长安旗下的几个品牌，深蓝、起源和阿维塔，可以说这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了，赛过的是长安本品牌啊。秉承着多生孩子好打架的原则，长安汽车新势力今年四月份的表现依旧是亮眼的，主打家用市场的起源品牌贡献了32118辆的月销量，我的天哪，是稳住市场份额的定海神针呐！别看这张光101车牌像101的数字嘛，而面向全球市场的深蓝汽车四月份的销量呢，也达到了上万台了，也达到了17269台，上市至今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0万辆的大关。而阿维塔相对来说就比较弱势了，但随着分布式电驱的逐渐普及，今年市场的潜力依旧值得期待。要说上个月的黑马是谁呢？非极狐莫属。五月初的时候，极狐汽车宣布四月的销量是16532台，体量不算大，但是凭借着101.7%的同比增长率，可以说是领先同行了，是本月最强黑马之一。在今年北京车展上首次亮相并开启预售的极狐 S3，着实也给消费者不少的惊喜。作为车长近5米的 B 级纯电轿车，预售价只需要6.48万起，这是换电版的价格啊！这对于任何同价位的竞品都堪称降维打击啊！鸿蒙智行方面，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鸿蒙智行的 X 界，也就是五界啊，四月的交付，算是五个品牌吧，五个品牌四月的交付量是32759台，同比增长18.9%，一到四月份累计同比增长36%，其中问界 M 系列依旧是月销的中流砥柱，而某境的系列产品呢，成为今年销量增长的后备力量。就是起劲嘛，和同行相比啊，今年在华为车臂又将继续引领新能源智能化的发展，特别是持续进化的乾坤 ADS 驾驶辅助系统，依旧是行业当中去备受关注的卖点之一的智能配置。好，以上呢就是简单的给各位盘点了一下已经公布成绩的四月份造车新势力的销量基本盘。虽然销量不是买车的唯一参考，但是它也很重要，至少让咱们知道哪些车企它是现在在挣钱的，是安全的，不会爆雷的，对不对？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你看，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1年，在1991年中秋的前夕，21岁的孟庭苇在自己第三张个人专辑里唱了一首让他从冷板凳少女一夜成为月亮公主的歌，那就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当时的他因为年轻气盛任性倔强，曾被唱片公司冷冻了半年，几乎以为自己走不下去了。词作者杨立德以月亮为意象，隐喻初恋的圆满和感情的消逝。陈小霞谱写的旋律简单上口。

制作人吕国良采用极简的配器的策略，主歌只用钢琴来勾勒月光的清冷，副歌再加上弦乐来渐强，形成了一种压抑到释放的听觉张力。金牌制作加上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清澈，那句不忍心让你看见的气音被精准地控制在极低的振幅里，呈现了欲言又止的微妙心理。这张专辑在亚洲销量超过500万张，创下了当时宝岛歌手的销售记录，月亮公主这个雅号也从此伴随着孟庭苇的一生。30余年过去，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被无数人翻唱二创，在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作为时空蒙太奇的背景音乐再次的击中人心。那些藏在月亮里的心事，在每一代人仰望夜空时都会被轻轻唤起。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杭长高速的长甬段在黄花收费站附近以东74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装载液氧的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到13:50，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驾驶。另外，城区方面也提醒各位，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在景泰广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拥挤，提醒您提前的绕道通过。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热点头条。
9: 精挑细讨热点

0: 头条。今日5月1号，驾校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驾考更难。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的是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的考试新规。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新标是指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比如学时的监管、代刷学员卡、空刷学时卡等作弊现象将会受到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驾校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允许模棱两可的事儿。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驶考试所有的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获悉，五一，也就是5月1号到5号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入口总流量为2422.27万辆，日均流量484.5万辆，是日常流量的2.01倍。峰值日出现在了5月1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峰值流量是578.8万辆，是日常流量的2.4倍。国家能源局5月6号发布，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以及充电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0点到5月5号的24点，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了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日均的2.34倍，同比增长52.8%。五一假期期间，海南各大免税店人流如织，井然有序，假日消费呈现出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根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0.4%、7.4%和3.8%。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的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发出照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的撤离基辅。好，接下来一起再来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0: 轮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仅限50组妈妈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5: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好，14:11，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市面上涌现出了许多的酒系带酒的旗舰车型，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预算和需求都没有那么高，因此价格更低配的、更均衡的八系旗舰 SUV 便出现了。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极氪 9X 卖火了，后来那个出了一个极氪 8X， 曾经被誉为杭州湾库里南，现在变成了一个西装暴徒，主打的方向是完全不一致的啊。然后像未来的 ES8， 它是反其道

而行之，倒是出了一个未来的 ES9。 另外还有谁啊，还有腾势 N9 啊，腾势 N9 呢，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了，还有智己 LS9， 现在也出了智己 LS8 了。给各位来盘点几款在性价比方面优势非常明显的八系车型，这些其实都是九系的平替，都是诞生于同样的平台，完了以后呢，在配置方面可能有所减少，但是底子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所以这些车型其实是更值得去购买的。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好，我们先要来问候一下96218-0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你是浩涛老师吗？
0: 您说，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
1: 啊、哦，好的，老师你好。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开的是一台白色的奥迪 S， 然后开了有10年了，您可以帮我评估一下吗？还可以。
0: 行，我需要知道具体的情况啊。您是说开了十年了，这车是2016年买的吗？
1: 啊、哦，对，是的。
0: 2016年是您是2016款还是2015款？我想先确认一下。
1: 哦，这个我就真的忘记了。
0: 不太清楚。好，行，
1: 是那个白色的。
0: 您告诉我颜色，这我也找不到配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自己注意，是这样，我来一个一个问。
1: 我的行驶证在我旁边。
0: 您的行驶证呢是没有用的，这只是大概的了解具体的年份啊。我想问一下，您的车尾后面标的是30TFSI 还是35TFSI？ 留意过这个特点没有？
1: 30吧。
0: 30啊，好，那么我就况且认定你是2016款的30TFSI 的自动舒适，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当年应该指导价不超过30万，我说的是标价29万或者是28万多，是吗？
1: 是的，是的。
0: OK， 行，那我知道了啊。好，公里数开了多少？
1: 101169。
0: 公里数中规中矩，非常好啊，没问题，是白色的，对吧？
1: 对。
0: 好。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我首先告诉您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奥迪 A4L 的终端优惠价格特别特别的给力，但是对于你来说是不利的，它优惠之后的售价是20万以内了。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2016款的车型，我直接说收车价吧，就不绕弯子啊。二手车商愿意出多少钱呢？这款车出个4万，差不多了，4万到4万2左右。
1: 差不多，我想心里面也差不多这样子。
0: 这是市场的标准行情了。
1: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您。您说，
1: 就是反正这个车也不值什么钱了嘛，我就自己开着。但是这个奥迪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它有一点烧机油，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机油有点渗出来哦。
0: 烧机油、渗油、漏油都有是吗？行，这个问题呢，渗油和漏油是可以得到彻底解决的，但是机油异常损耗这个是通病，没办法，您必须得大修。
1: 那个渗油可以解决吗？
0: 渗油你要看渗油的点在哪里，是你的哪一块，你能描述一下吗？我想知道一下。
1: 我快给你请一下。
0: 行。
1: 上次去那个也是听您的节目，然后去那个保养的地方去做了一次保养，他也告诉我有点渗油，
0: 但是让你继续跑是吧？
1: 对，然后有一次就是那个车子呢，他又显示机油就是到了警戒位置，然后那个师傅呢也是告诉我要我加一点机油，就要我也是继续
0: 来使用。
1: 对，
0: 这个师傅呢，我得赞扬他一下，他挺良心的，没有要你去马上做大修，要继续观察，因为渗油和漏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概念。如果你简单的只是油底壳外部有一些油渍，这叫渗油。如果说你停车停在自己的车位上，第二天发现地面上有一滩油，那就漏油，那不一样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1: 那倒是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他帮我

0: 我打开那个眼睛盖，就是看到那个机器旁边有那种湿湿的印子呀。
1: 你引擎盖旁边也漏了吗？引擎盖里面也漏了吗？
0: 打开眼睛盖里面那个发动机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旁边，它有那种湿湿的印子。
1: 是哪个位置？您能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子吗？
0: 就是机油那个神机油的那个箱子的旁边，
1: 了解了解，这就是烧机油。
0: 那个管子的那个线路旁边。
1: 这就是烧机油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肉眼可视的现象。但是呢，要确定原点啊，到底是活塞环还是你的油封？我估计你这是油封老化了，有渗油的一些痕迹啊。
0: 哦，是的，是的。
1: 但是呢，要做大修的话啊，您说。
0: 他上次告诉我是哪个地方漏油去了，我现在在翻跟他的聊天记录。
1: 如果说您说的是两个点呢，一个是机油损耗，另外一个是你的底盘的油底壳漏油渗油，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问题呢，不能把它统称为归类到一个问题上去解决，这是两个问题。您现在是想这车继续开，把这问题想彻底解决，对不对？
0: 对，我反正您刚才说就也4万多块钱，那我不还不如自己开着也是
1: 但是我
0: 便宜的
1: 告
0: 多。
1: 诉您啊，您现在
0: 对
1: 机，
0: 对对。
1: 我想问一下您机油的损耗量到底有多大？就是开多少公里要手动去加注机油？您告诉我。
0: 哦，那要大半年。我今年是几月份的样子啊？去加了一回，就是一直没显示。后来就是5月份就去做了一个保养，就
1: 那
0: 把
1: 不
0: 机油
1: 严
0: 全
1: 重，
0: 部直接
1: 您这
0: 换
1: 问
0: 了
1: 题
0: 嘛。
1: 不严重，不严重。大半年大概5000公里嘛。
0: 哦，对对对，
1: 我建议您保守一点，用保守一点的方法来面对啊，没有
0: 啊，
1: 必要去做大修。至于油底
0: 啊，
1: 壳渗油呢，还是根据师傅的推荐继续观察，因为渗油这个问题，你要去彻底解决呢，他也找不到太多的好的切入点。你这个可以继续观察。至于你的机油的损耗，5000公里。才要加注机油才少机油的话，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并不严重。您可以采取化学方法，而不用物理方法，就是采用一些治理烧机油的产品去改善一下。
0: 哦，那烧机油的产品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我在节目当中肯定不方便跟您去透露这个底的，因为这个
0: 啊，
1: 涉及到一些车企的维修企业的宣传了。是这样，
0: 啊
1: 您的联系方式，您这里我看一下啊。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节目之外，把您的联系方式丢给我们的熟悉的修理厂，要维修师傅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您。
1: 我就跟您说一下这个价格，怕他坑您。如果说要单纯去大修的话，解决这个烧机油的问题，那您可能花费得1万以上了。但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你用到这个治理烧机油的产品，小几百就能搞定。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您。
1: 行，咱们还是省着花啊，没必要。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好的，
1: 感谢参
0: 好
1: 与，
0: 的，
1: 再
0: 谢
1: 见。
0: 谢您。好嘞，好嘞。
1: 好，9621转零号键直播热线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烫青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0: 点，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3: 先来关注路况啊，目前京高高速在1740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另外，城区方面的情况也要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省会长沙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路段，这是东往西的方向，排长队排队的里程数超过了1公里，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好，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0见。是这样啊，我看到微信后台新哥的留言，他说我刚才听了，让我告诉他具体的情况，他说我的是途观，也有点烧机油，估计也不太严重吧，希望我告诉他电话号码。是这样，您直接在微信后台 OK， 对，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就 OK 了。

目前城区的路况现在开始有一点点小拥堵了啊，特别是东二环线，东二环线南往北的方向高桥路段车多拥挤，北往南景泰广场依然排长队，这两个路段需要大家额外留意。过河通道方面，橘子洲大桥东往西的方向车多拥挤。另外要提醒大家，在省会长沙的银盆顶大桥刚刚突发的路况啊，西往东的方向过桥之后现在是严重拥堵。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您看动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汽车人总动员是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30分准点为您送出。有车的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看了一下时间啊，已经来到14:26了，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简单的跟各位梳理一下，就很多九系的车型由于售价太高，然后呢他们也推出了平替八系的产品，比方说乐道 L80 价格就非常的优惠，相比于乐道 L90 和蔚来的 ES8 ES9，预售价呢目前是公布了245,800起，租电价呢是159,800起，这个价格你说诱人不诱人吧。另外智己 LS8 现实的权益价是249,800到299,800，还有比亚迪的海狮08。虽然比亚迪本品牌在中高端市场表现非常一般，但是新车却没断过，继已经开启预售的比亚迪大唐之后，在刚刚过去的北京车展当中又带来了海洋网的全新旗舰 SUV 海狮08，预计会在上半年正式上市。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绍平高速的大同收费站附近以南3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小车起火占用超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大家要谨慢行了。京港澳高速1740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希望大家提前注意避让。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马上要到母亲节了，我们身边呢都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她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压、耳穴。

鸭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下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这五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入群报名了。咱们是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吧。另外呢，今年家里有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哈。有家长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生活怎么办，那还有的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的，其实啊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的体验，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这个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我们也是名额有限啊，咱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哦。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记得是拨通96218-0号键即可。从今年的三月中旬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活跃度呢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啊。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整体的楼市表现呢都还是比较活跃啊。有一些楼盘呢卖的是非常的不错，比方说有的楼盘啊，这个喜报都已经发出来了。像有的呢说这个期间假期期间卖了1亿啊，有的呢卖了100多套。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新规热门楼盘啊，整体的这几个月的表现呢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在这两年本身还是有买房包括自住打算的一些朋友，前两年呢可能在纠结在犹豫在观望啊，今年呢明显这个情绪呢又重新回来一些了，而且呢之前的观望的情绪或者是暂时搁置的这种心情呢又得到了重新的激活。所以我们会观察到啊，四月份五月份包括到现在啊，市场上看房的人群包括成交的数量和数据都在这个明显的上升。那如果在今年确实还是有看房买房换房的打算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是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有些朋友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呢？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当下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讲合不合适啊，我该不该出手，还是说我还应该再等一等再观望观望，还是说哪些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些推荐。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几个当中在纠结犹豫啊，到底该怎么样深度和分析各个楼盘的优缺点啊，包括核心价值再进行深一步的了解。那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

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我手头上这套房子如果现在卖，如果要挂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价？那应该尽早的以一个更划算的价格尽早的卖出，还是也可以再坚持，或者有些房子先出租可能会更好？那不同的产品啊，要根据产品的特性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咱们可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咱们可以先帮您的房子来做一个行情评估啊，然后再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打理，按照什么节奏做会更好一些。热线正在开通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各种的大家的一些关注点啊，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啊来互动交流提问。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是96218-0号键。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楼市的活跃度、热度，包括热点的事件啊，都是这个比较多的。啊，我们从这个昨天看的数据，在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周，咱们长沙的新房的成交是501套。因为呢，它的这个数据统计还有一个滞后性，包括网签也会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实际上啊，5月2号往后的数据暂时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预估后面的数据应该会更好。而且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呢，长沙还有几件大事儿啊。一个呢是公积金管理中心释放了力度非常强的一个新政。除此之外呢，在这个4月28号到5月5号，咱们2026年长株潭都市圈好房子交易推介会呢，也是这个非常热闹的举行了。短短几天时间呢，咱们长沙的这场房交会呢，也算是交出了一份比较漂亮的成绩单，有效的点燃了五一黄金周的楼市消费热情。那么根据组委会的官方统计，4月28号到5月4号啊，现场累计接待市民超过4万人次，各展位前咨询洽谈的朋友呢啊，也是这个人比较多的，展会呢也成为假期里面的人气聚集地。另外呢，在这个期间啊，这个官方的数据显示，咱们长沙区域合计成交房屋2680多套啊，成交面积是37万方，成交金额达到37.59亿元。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啊，这个长沙、株洲、湘潭3地的楼盘很多都在展会现场亮了相之外，还包括一些上下游的啊，比方说家装企业，包括一些这个房产的平台啊，像这个贝壳等等啊。另外呢，这个还有现场的政策咨询，可以说是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对接和展示。啊，当然呢，这一场房交会呢已经结束了啊，但是长沙房屋交易一体化服务平台线上置业活动还会持续到5月底。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登录这个平台来了解房子啊，包括这个进行各种的政策咨询等等。啊，当然呢，房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要详细的来了解啊，那么就需要知道咱们家庭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个需求情况来进行精准的匹配。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来问候一下线上这位朋友。

0: 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啊，这位要询问长沙县的房子朋友，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1: 我姓宋。
0: 啊、哦，宋先生您好啊，宋先生、来说一下您什么问题？
1: 我是想问一下，就现在长沙县的二手房的市民价钱，就还有一个是那个机关首饰的二手房价格大概什么价位？
0: 嗯，您这个问题还蛮大的啊、哦，长沙县也好大一片。
1: 那就是想、也怕吃亏不？也想我咨询一下了、
0: 你有看具体的房源没有啊？
1: 我早上个星期听我们同事讲了一下那个农，就是农村，我们长沙县的农业局就是、
0: 看了
1: 个
0: 单位房
1: 是
0: 吧？是
1: 40多万嘛，就得100个平方左右了。
0: 啊、100个平方，100个平方。
1: 40多点，40多一点吧。
0: 啊、您这个您就是想大概40万左右是不是？
1: 就是40-50万左右了，二手房，因为我们自己在机关里不，我想小孩呢买在附近以后，结了婚也方便照顾了。
0: 嗯，
1: 这个一个是机关里的二手房了，一个是市面上的位置稍微好一点的，价格也适中啊，就是也可以看了。
0: 嗯，好，是这样的啊，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的这个如果是100个平方，是个三房吧，还是两房？
1: 一般的到了100个平方都是三房吧，现在两房的就是80个平方左右应该是。
0: 啊，也不一定，要看具体的小区，也有少量的100平的有两房的啊，所以您要了解清楚啊，我们就按照三房来跟您说好不好？啊，如果是100多一点或者10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三房啊，然后这个价格呢可以再去还还价，因为这个价格40万的话到了4000块钱一个平方了，然后咱们这个房源啊，实际上它的更合理的价格是在4000块钱以内。
1: 嗯，
0: 就是再稍微还还价，但是呢也不离谱哈，就是上下浮动其实也不大啊。好，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啊，如果是在这个新沙相对位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现在新沙的这个就是偏新沙的核心区域的啊，现在有一些房子的价格便宜的啊，这个还可以的，大概也就是6000块钱、7000块钱都有，还有5000多，也有4000多的。啊、如果我们选一个6000块钱左右的，就这个6000或者6000多一点的，大概率呢，就是周边的生活配套可能会相对的更好一点。建议您，建议您呢，这个选一个大概90多个平方或者是接近90个平方的小三房，这样的话，我们的总价也能控得下来，总价大概能够控得到50或者是50多一点。
1: 啊、是的，我是想就是这个价位了。就是这个市面上的价钱我们也想听一下了，听一下看大概是什么价了，因为听你们节目听得多。
0: 新沙的房子普遍都还是价位要便宜一些，你如果不买松雅湖边上的那些看湖的基本上都比较划算。啊，然后新沙还有这个特价的新房的没卖完的房源，5000多6000块钱的价格。
1: 那到了东石县呢？
0: 哎，没有，你比方说像中南汽车世界旁边那个恒广国际之前的特价房源6000左右。
1: 哦，
0: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深夜沙河城，就是北二环附近，走新沙联络线啊、其实也还比较快，那边的特价房也大概是在6000块钱上下。
1: 哦，是香农那边呢，就是香农好像是开那边跟开复区大概吧。
0: 我说的这个6000块钱上下的是一个新房的没有卖完的特价房。
1: 嗯、
0: 啊，香龙附近的房子的话，就是万家丽路和香龙交汇的那一片，那边的二手房的话，5000多6000多就很多了。
1: 好
0: 不，你大概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找。
1: 没有别人咨询这个，我的小主要的想法就是讲那个机关的二手房，没有这个信息吧，没有这方面的。
0: 嗯，我们主要不负责这个卖二手房。是这样的啊，您如果是对哪个类型，您先大概的了解一下行情啊，就整个咱们这一片啊，您感兴趣的大概了解一下行情，然后找到了具体的房源之后，我们来帮您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湘江一号那个房子想卖掉了。
0: 嗯，湘江一号是大平层还是什么？
2: 是的，就是大平和，就是四期啊。
0: 嗯，湘江一号的。

0: 这个多大的面积啊？
1: 299吧。
0: 哦，那比较大啊。您这个当时的买进的总价高不高啊？
1: 就是高了，那时候10800啊。
0: 10800啊，那是有点高。
1: 是的。
0: 嗯。
1: 啊。
0: 那里面装修了没有？
1: 没有装修。
0: 看不看得到江？
1: 啊，看得到一点点。
0: 哦。零那个高价不？
1: 啊，
0: 零不零高价？零不
1: 零
0: 高
1: 就是零那个地铁口很近，那隔边就是个学校啊。
0: 它不是有一个那个过江的桥吗？你离桥近不近？
1: 离桥也近了。
0: 也近啊。楼层是几楼
1: 的
0: 呀？
1: 就是47楼。
0: 七楼刚好离桥也有点近，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有想过能接受卖多少钱不？
1: 我就是现在就是270万，能够卖我就卖的。
0: 嗯，那可能卖不到啊。
1: 啊，现在如果是要成交的话，大概多少呢？你建议是？
0: 你那个是290多个平方，是不是？
1: 是的。
0: 290几啊？
1: 298、299就是有。
0: 哦，那基本上300平了啊。你看啊，270万的话，它的那个市价就到了9000了。如果到了9000 啊，咱们是一个空房子。如果是没有刚才那个不利因素啊，比方说我们位置，包括还有一定的看江面，那么这个价格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您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啊，它总价其实就比较高了啊。如果别人想这个贪点便宜，他会去选那个180多的。对吧，它总价就更可控。
1: 啊，
0: 我们小区里面的也有180多的。啊，如果他这个想要这么大的，他确实是想要享受的，那你的不利因素他可能又不太好接受。然后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粉丝，还不是今年啊，因为今年的价格和去年不一样，他在之前他的房子也刚好是在桥边上，面积还没有这么大，他不到8000块钱卖掉的，7000多。
1: 我这个跟那个桥那个还是比较远的，没有的，因为我仔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出去看过两次，也没注意，好像没有吵是不吵，好像反正是那边上有个学校，但是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呢。
0: 嗯，好，我是给你类比一下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它呢面积小一点，总价还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它离桥有一点近啊，楼层呢刚好也是在桥边上，离得不远，7000多块钱，还是在之前卖掉的，还不是现在的价格啊。咱们呢，
1: 7000多块钱卖掉，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啊。然后咱们的面积大，总价高，那么可以接受的人群就会相对少一点。所以我就说你能够接受什么价格，如果你不着急，你就往下探一探，你能探到什么接受的范围，你就先去报一报，如果效果不行，那就还得往下调。
1: 这个时候不着急的又着急，着急的又不着急，就是这一次，因为亏太多了的话就有点舍不得吧。
0: 是啊，所以我
1: 但是心里的又怕了再跌吧，就是这个意思吧，有时候也怕了回升一点嘛。
0: 您这么大的面积在湘江一号，短周期之内可能就是逆转的希望不会特别大。
1: 是的，
0: 所以就主要
1: 是不会很大。
0: 对，所以主要是看你是否能够接受，什么节点你能够接受，你的心态是怎么，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能够调整。
1: 这个的确是250万吧。
0: 那你就按照250万，你能接受，你先报一报吧。
1: 是的，
0: 就是也希望
1: 能够出手的话，
0: 对，也希望能够碰到有缘人啊。其实您这个房子这么大，住还是住得舒服的啊。
1: 是的，
0: 只不过接受的人群它有限啊，你不着急，你就试试运气。
1: 就是本来是小房子好卖吧，
0: 对，
1: 这个大房子就不好卖吧，现在不景气吧。
0: 对，大房子总价高了嘛，花钱就需要花更多钱呀。好不，您参考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想想看吧，
1: 谢谢，
0: 跟家里人这个再商量商量啊。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

0: 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姚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哎，姚先生，咱们把收音机的声音先关一下啊，直接通过电话来沟通就可以了。
2: 听得到。
1: 好嘞，现在好了啊。姚先生来说一下咱们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大概就是有就是100左右的预算，就是加贷款嘛。然后就想我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河西这边，就是岳麓区这一边的房子的就是行情大概是个在什么行情。
1: 您是首付可以付100万，还是您的总价要控在100万？
2: 总价100左右吧。
1: 总价100左右，对吧？
2: 对。
1: 然后河西的话，您需要大概什么位置？
2: 位置的话，岳麓区往望城那边走也没关系，但是不要走太偏，因为我想就是控制。就我想把就是通勤时间，如果说我要到市里往河东走的话，我想控制在就是尽量还是在控制半个小时之内吧，就是说过桥的话，包括走青年路那边，或者说走橘子的和三叉戟那边，就要过去的话，反正半个小时之内大概是这个区域。具体的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是说打电话来就是咨询一下。
1: 好，那如果是河西稍微靠这个西北方向一点，对吧？好，那个我们有几个楼盘您可以参考看看啊。
2: 我记一下什么。
1: 您不用记，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发给你。每个楼盘的名字都很复杂，有的都是生僻字，你都记不住。
2: 行，好
1: 不好？好，那在这个金星北这一块儿啊，我们给您几个推荐。一个呢，就是在金星路和银山这个银星路交汇的，就是原来我们讲新地东方明珠这个位置。就是其实是在金星北比较繁华、比较核心的地方了。有一个新楼盘叫做珠江井上。新规的楼盘，这个得房率也还可以，没有什么公摊的这种，小区不大，但是它的价格还合适啊，价格8000来块钱。
2: 8000多。
1: 对，咱们100万或者100万多一点，差不太多。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在地铁口的，叫做天盛冰月汇。这个楼盘的价格大概也是在8000来块钱。这个它的好处就是离地铁口非常的近，但是它特别小的面积没有啊，然后它可能要到120，那么120的话，其实差也差不多，跟你的100万的上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楼盘叫做润和岳山府，这个楼盘的价格有7000多8000块钱左右的，然后里面的好处是小区环境比较好，它中间有一个中心山体的园林。它的环境和景观会更好。这几个就是在金星北这边，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然后当然呢，也有这个特价房源，有的特价房源还不到7000块钱。我们先把这个更产品面更好，或者离地铁更近，或者更方便的，我们先看一看。然后剩下的一些特价房，它可能产品面上稍微有一些缺点，但是它价格更划算。咱们第二轮也了解了解，好吧？我们下了节目之后都发给你。然后另外，如果往西边去的话啊，有两个楼盘您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呢叫做西山月，这个呢不贵，特价房7000多块钱，不到8000块钱。但是这是一个保交付的楼盘，不过还好它交付的情况也还行。但是它价格就比较实惠。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麓谷中央麓谷城市公园，这个就要往麓谷二期了。它的好处呢，就是学校和地铁离得比较近，但是它的直线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好不？这几个先跟您说一说，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先发您看一看。我们这个看房啊，不着急，一轮一轮。

0: 的来。我们现在看房周期四五个月、六七个月很正常。
1: 对，是的，我现在在考虑，就看先看位置大概哪一边那个一点。
0: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预算范围内，大概这一片啊，那我们先做个清单。大概把清单列一列，能看的先去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啊。然后呢，了解的差不多了，有了一个大的这种概念和基本的了解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的逐个分析，好吗？
1: 行，好，谢谢。
0: 好嘞，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来交流。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横桂段水口山收费站附近以北88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小车撞护栏占用超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无需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轻松变瘦。听到这样的宣传，你会心动吗？名为转运代版暴瘦王的减肥产品被包装成了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了严重的健康损害。广州市公安机关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摧毁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的犯罪网络，共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警方介绍，嫌疑人从上游渠道购进含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的贴标之后包装成了暴瘦王五代、液态减重王、 T30 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及社交平台。不法分子先在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的销售交易。这些成本仅10几元的黑针剂流入美容院养生馆之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时价格已经翻了10倍甚至是数十倍。警方提醒，司美格鲁肽作为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具并在指导下使用，严禁非法生产销售。目前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昨天，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航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根据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试验期为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南方强降雨仍将持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公众外出需要加强防范。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当地时间5月6号，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公告宣布，在洪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之后，阿方已经启动国际合作机制，向相关国家提供检验试剂，并加强流行病学监测，以配合调查。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雪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此前在今年1月进行的一审当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刑期，超过检方15年的量刑请求。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的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天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和任何国家的利益。根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经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我们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久等了，李先生。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你好，哎，你好，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看了一套房子，我想卖。那个科大百苑160的面积，他那个贷款开价是108万，
1: 嗯，然后
2: 还是不是有那个溢价的空间？
1: 哦，好，科大百苑的啊，然后咱们这个房子160是几房啊？
2: 3+1，
1: 嗯，就是一个四房嘛，
2: 四房，
1: 嗯，好，然后这个楼层是几楼的？装修情况怎么样？
2: 装修还是可以，就是那个顶层。
1: 哦，顶楼的，
2: 顶楼的。
1: 那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房间里面有漏水或者是开裂的痕迹？
2: 我看了，他什么呢？我还问了那个物业，
1: 嗯，
2: 他说早几年搞好了，我看了也没印子。
1: 嗯，他重新刷过了是不是？
2: 他不是，他是他那个楼顶那个整体搞了一次，
1: 哦，
2: 搞了一次防水。
1: 啊、哦，整个物业
2: 啊，专业人士搞了一次防水
1: 啊、哦，整个物业搞了一下是吧？
2: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需要这么大，并且也喜欢这个小区，这个价格不贵，这个价格不到7000块钱，6000多块钱。嗯，但是我们是不是确实需要这么大？这个房子就比较适合养老了，它没有什么太多
2: 的。我看了几个优点。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南北通透。
1: 啊，你有这么大都通透了啊？
2: 是的，是的。再过来，我想楼顶，为了搞那个光伏吧。
1: 啊，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一点这个自己的一些需要的使用，对吧？
2: 啊，光伏，我想做光伏。
1: 嗯，好，就是您对这个顶楼，您刚好您有用处，可能对别人来讲没有，没像你这么合适。
2: 我问你，光伏那个政府允不允许啊？
1: 啊，这个我给你回答不了啊，这个你可能咨询一下相关单位更好。
2: 哦、好了、
1: 嗯，
2: 没关系，
1: 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不高。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啊，首先第一个，这个房子它卖不了好的价格，你也卖不了好价格，而且你卖的时候房子会更旧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是从未来发展和未来流通的角度，它是一点都不占便宜的，嗯，它已经是一个不太好卖的房子了。所以这个房子它就是比较适合养老啊，我们住大一点，住舒服一点，然后我又刚好喜欢顶楼，顶楼对我来讲还挺有用的啊，那我们就更多的从自己使用自己居住的角度来想问题啊，以后能卖多少钱那个时候看行情再说吧。
2: 嗯，可以了，
1: 嗯，好不啊，您参考一下。
2: 好，谢谢你啊，
1: 好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任女士，你好。任女士啊，咱们把那个收音机先关一下啊。任女士进来了吗？好，请我们的导播把电话稍微调试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任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是大概有100到150万首付的预算，
0: 嗯，
1: 然后我是想买那个240到280左右的大平层，
0: 嗯
1: 嗯，最好是新规了，如果不是新规，有比较好的房源也可以，
0: 嗯，
1: 我自己呢也最近也看了很多的房子吧，就是好一点的楼盘我基本上也都看了，
0: 嗯，
1: 但是可能心里没底的就是还是觉得这个价格。嗯，我看的都是2万往上了嘛，2万的单价往上了，所以我
0: 看的润府对不对？
1: 嗯，润府包括、嗯、绿城、凤起、鹿鸣，嗯、
0: 哦、
1: 嗯，包括韵达，
0: 嗯
1: 嗯，还有润和滨江湾都看了一下，
0: 整个河东你都可以接受是吧？滨江湾都已经到河西去了，
1: 对对，河东河西都可以，但是如果在、
0: 嗯、
1: 在雨花区最好，没有在雨花区也可以，主要是。
0: 只要位置还可以，产品足够好就行了，是吧？
1: 是的，对对对、
0: 嗯。那咱们的总价能够接受什么呀？因为你100到150万的首付比例不同，总价段就不一样了。
1: 嗯，600-700万吧。
0: 600-700万都可以啊。
1: 嗯，500到700万都可以。
0: 啊，500到700万不着急，我们等下半年。
1: 哦，这样是吧？
0: 下半年还有 S10呢。
1: 哦对对对，S10这块地我也在关注。
0: 对，经贸的S10预计90月份左右出来。嗯，然后接下来的房子的产品素质都会更好。你像如果在雨花区目前能看的就很少啊，基本上就只有那个华人瑞府可以看、
1: 嗯、
0: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嗯、然后招商旭你可能会觉得它小了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我现在也在住在这附近。
0: 对，好，那如果是其他地方都能看的话啊，相对来讲如果我们需要追求性价比、
1: 嗯
0: 大平层环境还可以，哎，又不贵，那么中海悦香台可以了解一下。嗯，中海悦香台现在的单价不高了、嗯、
1: 这个我也看了
0: 对市场上能看的你看的差不多了呀
1: 对对
0: 嗯，
1: 中海那边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非看江和看江的那个差距很
0: 是的是的嗯，然后
1: 客群可能我就觉得不太
0: 凤起鹿鸣你看完了你可能又觉得那个位置旁边还有点不利因素是不是？
1: 嗯，会有一点、
0: 然后那个珠江怡德公馆看了没有？
1: 怡德公馆有点偏吧，公馆
0: 好，那个位置不太接受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就等一等吧。一个是5月份开盘的这个保利新城天翼，
1: 嗯
0: 嗯，但是那个现在单价目前吹风的价格有点高，我们具体还要看它实际开盘是什么价格。如果开盘的价格还合理，它有大面积的，有200多平的，可以考虑。啊、嗯，但是它那个位置其实没有特别的好。嗯，如果我们是500万以上的预算啊，总价都能够接受的话，其实 S10你更值得等待。
1: 哦，更值得等待 S10这块。
0: 对，因为 S10如果是一线临江的，可能就还有点不够。
1: 嗯，
0: 但是呢它那个地块还比较大，它分为两个地块，一个西地块一个东地块。 它西地块不一定一线的临江的，就是稍微后排一点点的应该问题不大。
1: 那如果是非临江的非看江的会不会就是我也会考虑后期的交易问题吗？
0: 嗯，非看江的它就价格就会便宜啊。
1: 嗯
0: 总价就会低嘛，这个问题不大的，因为 S10 这块地的整体的地块条件和地块素质很好，而且经贸做产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啊，然后呢，
1: 经贸府我也看了。
0: 对，然后韵达的那个南湖路口的那个地块，它的起步门槛估计可能是在600万。
1: 啊，
0: 嗯，它低楼层的可能是在600万，高楼层的就会更高了。高楼层的它有定制款了。啊，然后还有一块地一直没出来，其实那个地的位置还可以，是和顺的一块地，在猴子石大桥旁边。
1: 哦，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总价的话，我是建议您就是现在就关注着吧，啊，可能更多的产品面会要在下半年或者四季度的时候，可能才能够更多的得到充分的释放，那个时候我们再多对比对比，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它。

0: 能对比的越多，竞争越充分，我们选择起来才更从容，也能够买到更具有性价比的产品。
1: 嗯
0: 嗯，好不好？不要在没有竞品的情况之下，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买，就不好了。
1: 对，那天差点就买了瑞福，但是后面还是冷静了一下。
0: 嗯，瑞福它之所以卖的不错，并且价格一直比较稳定啊，它卖2万-2万1。啊、
1: 嗯，
0: 是因为它周边确实没有竞品。如果我们就是要在雨花区，其他地方完全不考虑，你真的就没有选择。
1: 嗯，
0: 所以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就是还没有完全充分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
1: 哦，
0: 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所以如果你其他地方你能接受，你这么多地方你都看了，我建议就是你再关注关注啊。咱们手里面还比较充裕，咱们是市场的优质客户，会有好产品在等着的，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吧，啊，好好，那你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咱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想了解一下目前的产品市场啊，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行情啊？如果我有买房、看房、换房的打算，往哪个方向去关注？是这个节点更合适，还是再往后还有更好的产品即将入市？啊，那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需求啊，比方说我们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多少，需要多大的面积啊？然后呢，这个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啊？大概的情况啊，说一说，我们给大家来分析和梳理一下。那如果看了具体的楼盘了，那么这个楼盘到底该怎么分析，它的核心价值是在哪个点上啊？到底跟我的匹配度高不高啊？包括还有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那么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如果要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啊？比方说这个现在该不该卖呀？是应该尽早以更低的价格卖掉才更理性清醒呢？还是说我其实是可以坚持一下的啊？我的产品还是不错的。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同样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参与就可以了，是96218拨通转零号键。
4: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5: 搜索河西100平3房，
4: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5: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4: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6: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4: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7: 怎么办？该找谁呀？
4: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啊。所以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通过热线跟我来聊一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其实我们来观察一下2026年的市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有感觉了，就是其实今年市场行情在变好，已经不少楼盘开始有起色了，然后有一些楼盘表现还挺不错的啊，甚至个别楼盘啊开始蠢蠢欲动想涨价了。当然呢，这不是大多数啊，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之下，依然还有打折促销的啊，还有做特价的。五一期间有一个楼盘啊，这个做特价房，这个楼盘呢，原来呢是卖9000多10000左右的价格，特价7800多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房子是8000多。五一期间呢，上访来客啊，大概来了1000多组，成交了100多套啊，150多套，这个就感觉突然一下啊，这个以价换量还是有效果，当然呢，这个房子好肯定谈不上啊，价格确实是给的比较低，这是一类啊，就是我们市场上呢有以价换量的。另外还有一类呢，价格其实是稳定且坚挺的，那也还卖得不错。比方说像这个五一期间表现还不错的，像嘉兴央喜啊、招商旭啊，包括粤海棠啊，这样的一些楼盘呢，表现都还是可以的啊。那我们看到呢，五一期间的一个数据情况，4月25号到5月1号这一周，整个的新房市场成交是501套啊，供应是795套。但是呢，现在这个数据还不能够完全表现五一期间的数据，因为2号之后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它有一个滞后性，可能过两天数据就会出来啊。那我们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刷新。那整体四月份啊，包括4月中下旬往后，整体这个成交表现不错的啊，比方说像这个刚才讲到的，除了有招商旭啊、央喜、锦喜、绿城粤海棠啊，包括这个才开盘的荣华天喜、江悦和鸣，都是在数据上贡献了不少。尤其是像荣华天喜和江悦和鸣，去化率达到了90%以上啊，所以呢，也对于这个统计数据的贡献啊，也是做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拉升的。那么在整体的目前的状态之下，我们会发现啊，排名榜单靠前卖的比较好的，而且是持续性卖的比较好的，依然还是以热门的新规的楼盘为主。而做特价的基本上还是老规的，或者是卖了很多年的啊，持续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可能干脆就以一个比较低的特价以价换量。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啊，尤其是刚刚过完五一之后，这两天很多楼盘还在持续性的发喜报，比方说这个有的楼盘说啊，这个我累计到访了700组，热销近1亿啊，有的楼盘说净销了50多套，净销了40多套啊，有的楼盘说销售额超过了8000万。这些呢都还算是表现不错的啊。另外呢，我们来看啊，整体的银四的数据，也就是这个四月份的数据，内五区商品住宅成交是19.77万方。而具体的楼盘来看啊，四月份 TOP 前十的楼盘当中，除了刚才讲到的几个之外啊，基本上呢还是以热门的为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月份长沙内五区楼盘网签的 TOP 十。第一位呢是江悦和鸣啊，这个网签套数106套。第二位嘉兴阳湖锦喜，网签套数88套。第三位绿城粤海棠，网签套数64套。第四位荣华天喜，网签套数53套。这个网签套数不代表说是这个销售套数啊，因为统计的是四月份。像荣华天喜它是四月底开盘的，那网签它会有一定的滞后性，网签是逐步网签的啊，所以呢在统计节点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只统计了这么多，后面还会继续进入网签的一个数据当中。第五位呢是嘉兴央喜，网签套数66套。第六位是长沙瑞府，网签套数38套。第七位招商旭啊，还有接下来还有长沙瑞府、珠江怡德公馆、中交瑞奇芙蓉等等。当然啊，我们了解数据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具体到自己究竟该怎么办啊，怎么决策，我的正确的逻辑和方向是怎么走怎么做会更好呢？那如果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啊，我们对东南西北什么区位感兴趣，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和首付预算是多少。

如果问具体楼盘小区啊，这个说一下看房的情况啊，比方说看多大多少钱，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如果是要问咱家房子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正在开通，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参与交流啊，一对一的来帮您找解决方案。热线是96218转0号键。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绍平高速大同市卫站附近以南3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小车起火占用超车道啊。那么之前也给大家提醒过，那最新的反馈情况，至15:20，火势已经扑灭，途经的车辆依然还是要谨慎慢行啦。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咱们的今天金芒果商城推荐的两款福利主打啊，一个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眼霜，还有一个是卡洛斯的洞洞鞋。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啊，给妈妈怎么选礼物呢？那其实啊，这个给妈妈做一个精心的打扮，让妈妈更年轻更漂亮啊，其实呢也是更很用心的，因为妈妈从来都很美啊，只是上了年纪，有的时候呢不舍得买贵的，有的时候又不好意思主动要。所以呢，咱们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好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眼霜。这个套组呢是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2瓶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金芒果商城母亲清洁献礼到手仅需548元，而且是礼盒礼袋装。那么相较于这个可能其他地方几千元的价格，可以说这个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呢，我们是有礼袋礼盒的啊，也非常的漂亮体面。那么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妈妈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小棕瓶眼霜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斯的洞洞鞋。我们知道呢，夏天呢，这个卡洛斯的洞洞鞋好穿、实用，并且风格百搭，而且呢，材质柔软，贴合脚型，同时一鞋多穿，晴雨两用啊。卡洛斯的洞洞鞋呢，是很多人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平时官网呢，可能随便到大几百，那今天金芒果商城属于夏日特惠啊，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是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呢，还赠送一些鞋花。这个洞洞鞋呢，这个大家平时会发现啊，过一段时间你就忍不住要去买鞋花了。那我们呢，今天还会限时来赠送鞋花，所以给大家和给自己和家人都可以安排上啊，库存有限，手慢无。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马上到母亲节了，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的闺蜜局也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的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痘，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妈妈们的健康问题，咱们一起来呵护。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几个字，扫描二维码啊，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入群来报名咨询了。我们免费名额仅限50组，是先到先得的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就可以了。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一件台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是正在开通，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的预算是150万到180万，想在离城区位置好一点的啊，想买一个房子，四房就可以了啊，三房稍微小了一点，想问一下有什么推荐啊，新房二手都能接受。其实如果是靠近主城区，周边有一定相应成熟的配套，150万到180万，我建议优先看新规的新房会更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新规的房子呢没有公摊啊，当然公摊不是取消了啊，是因为赠送比较大，已经覆盖掉了公摊，并且还超过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的很多的房子得房率都在110%。你比方说原来啊，我们这个之前住的房子134，它可能也是个四房，但是是那个时候叫3+1，就是多出来的那个房间它其实不大啊，要不然就做一个比较小的卧室啊，要不然就做一个书房或者是一个功能房可能会更好，一般是两个卫生间。那现在呢，我们134的房子啊，这个做的产品特别好的能够做出一个小五房啊，如果做的一般的也是大开间的客餐厅，标准的四房，三个卫生间，同时电梯是私家前厅，也就是电梯厅那个独立的空间咱们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但是呢，现在的新规的房子肯定要比老规的啊，包括之前的这种房子单价要稍微略高一点啊，因为它的产品面肯定会更好嘛。除此之外呢，现在这个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的展示面啊，比方说品质啊、审美啊、园林绿化工区，包括地下车库的展示面，都会做得更好，都会感觉品质更高。所以往往啊，我们目前市场上靠近主城区。

啊，或者是还算是比较主城区的位置，然后品质做的还不错，同时呢又是新规的，我们大概在12000、13000、14000这个价格范围段买一个四房180万以内，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所以建议您可以优先看一下新规的房子。但是我们接下来即将入市的几个楼盘总价就有点高了啊，你比方说在五一节前刚刚已经开完盘的荣华天喜的成交的均价大概是在19000多啊，19000上下，然后另外呢五月份即将开盘的保利新城天意售楼部和样板间的颜值品质感确实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呢目前的价格给到的预估就是大家普遍反映是不是有点高了，门槛太高了，这个的总价预算可能要在200-230万以上啊，就小面积的120多的起步可能也要在这个门槛以上，更多的可能是在300万左右才更好选房子。另外呢还有一个新楼盘叫做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啊，这个单价预估就更高了啊，当然它的位置也会更好，在韭菜园这里啊，那旁边呢还有一个教育配套，预估的单价可能是在25000。当然接下来五月份还有一个开盘的，哎，这个目前的价格听上去好像还可以啊，叫做箭头岭乐府，在省府的核心位置啊，那目前的接待中心是在芙蓉路和友谊路交汇的这个往西头一点点，那五月份有可能是在没有营销中心开放，没有样板间可看的情况之下啊，拿到预售证就直接会开盘，因为他们前期做内部调研的时候啊，续客续的还不错，并且首开预计可能会一次开9栋，所以啊这个感觉信心还是比较足，然后首开的价格据说会有惊喜啊，因为之前预估的价格大概是在15000左右。那么这是我们五月份大概能够估计得到会要开盘啊，或者是五六月份估计得到会要开盘的一些楼盘，但是呢、啊、这些近期进入市场的房子整体的感受就是总价比较高，门槛比较高。好，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希望的总价大概是在150万上下，或者是150万以内啊，或者100万多一点点，市场上呢有目前在售的还可以看的一些房源啊，它可能不是未来新增的，不是新开盘的，但是呢它实际上目前在售，或者有一些楼盘它可能会加推新的期数啊，那么这些楼盘呢其实也可以了解和关注一下啊，但是数量相对没有那么多啊，所以我们讲啊，现在新规的楼盘的为什么这个销售情况还比较好，首先第一个它的房源量其实没有那么大，整体的去化周期只有7个月，实际上呢已经是去化周期比较少的了。那另外呢，那目前市场上接下来未来的1到2个月的时间当中，低总价的或者是总价更划算一点的这种新规的房源它相对又会减少。所以如果是在130-140万、150-160万啊这个价格区间总价范围段的，我们建议呢以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新规啊，或者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新规的房子它可能会加推新的期数，可能也要稍微等一等，那么这个方向来重点考虑问题会更好一些。当然啊，市场上也有二手房买，那么如果目前的市场啊咱们的预算也还算还可以啊，那么我们建议呢是选择相对次新一点的二手房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跟新的新规的产品的代际差就会相对的小一些啊，因为市场上的二手房全部都是老规，但是老规里面也有成色新的啊，也有成色旧的，也有品质更好一点的，更接近现在的审美要求的，也有这个相对来讲非常落伍和过时的。所以我们建议啊，如果这个能够接受9000-10000左右的单价的，或者是8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朋友们，我们尽可能的选择成色新一点的、次新一点的二手房会更好一些。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手里的二手房要卖啊，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那不同的房子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如果咱们手边的房子已经房龄比较老了，比方说我们的房龄已经超过15年-20年以上啊，同时呢咱们的房子的产品类型已经明显的非常落后了啊，我建议大家还是早一点来考虑打理方案，不要持续性的佛系的放在那里不管它，尤其是我们甚至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啊是放了10年以上的毛坯房，也不动也不装修也不住也不出租啊，反正就放在那里，然后这个
整个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房子没有发挥任何一点价值，使用价值和资产价值都没有发挥到。

如果要问一下咱们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咱家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是属于还算好卖的呢，还是说压力非常大的，是要尽早卖的呢，还是说可以观察观察？因为最近也有不少的粉丝在说，哎，好像一线城市情况还不错，咱们长沙最近这两个月好像也还可以，那是不是我的房子后面会迎来一点机会呢？那这个也要看产品类型啊，有一些房子是不一定的，所以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我们来给您房子把把脉，做一下行情评估和未来的发展建议。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像大海，就算你失去生命，没有机会等它回来，回不到，再也感受不到曾经的快乐，已经完全毁在我的怀抱。错过的爱已被风吹向大海，就算我失去生命，就算我失去生命。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2026年行情逐渐有所好转的情况之下，那我是不是要开始考虑买房的问题了呢？前两年呢一直在观察，在犹豫纠结啊，今年是不是要重新激活，这也是我们最近收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之前看房看了很长时间，我们之前也碰到过看2年的，这2年一直在纠结在犹豫，其实也没停啊，一直在看，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啊。那么今年呢感觉决心要大一些了。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主要还是要解决自己的生活痛点啊。当然我们也建议啊，即便是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之下，还是以解决自己生活痛点，包括以自己居住使用为主的需求，我们来考虑看房买房。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想法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家的是想要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啊，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需要哪方面的深度的分析，是更多的优缺点，还是当下这个节点合不合适，或者还是不是砍到底价了，还有没有砍价的空间，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啊？这个如果要卖的话，那么市场的行情怎么样，好不好卖，是这个价格要不要调整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房子也挂了蛮久了，有些也挂了1年多了，可能效果不理想，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啊，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要重新来考虑了，是不是要调价了啊？包括接下来的策略和方案怎么做会更好，现在到底这个市场行情到多少了，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啦。
2: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想问一下，他看了一个这个潇湘名城的房子啊，想问一下这个小区大概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他看的这个房子的房子情况行不行，价格合不合适，看的呢是104个平方的三房，中间楼层带一些基本的装修和家居电器，能用啊，但是呢可能还需要稍微升级一下，然后对方给报的价格是95万。潇湘名城的位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旁边有地铁5号线啊，临近万家丽啊，然后前面还有喜云饭城，这个商业地铁包括旁边还有学校啊，学校呢泰语呢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小学，但是没有中学的优势，所以这个房子呢整体来讲虽然成色也不算很新了啊，但是100几的面积做的是个三房，相对还是比较的经济实用型的，总价也比较好控制。那旁边的地铁、商业、学校也都还有，就是更适合什么呢？更适合就是想要在这个周边的这个位置啊，对这个位置可能刚好上班近啊，或者我原来的生活工作半径就在这个附近啊，想就近买个房子，同时呢也能兼顾读个小学的啊，我觉得这样的需求可能会更好一些。那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潇湘名城里面的三房的价格啊，基本上大概是在8500到9000左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市场上对外的一些报价。

当然呢，如果说里面的这个装修啊、家居电器各方面还不错，还可以，那么也不算离谱啊，因为它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区间范围。当然呢，我们看房子洽谈谈判肯定是要砍价的啊，那么我们能

0: 可能搞搞卫生，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我就能用了，后期不需要花什么钱了啊。那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是比较有要求的啊，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居住的空间，可能还有一些自己个性化的需求，有些地方还要改造，还要重新做啊。那么这样一来，后期的成本又会要增加啊。那么可能从算账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前期的投入、前期的成本能够压得更低，肯定是会更好的啊。所以给您的建议就是在合理、相对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啊，但是呢，建议还是可以看一看啊，因为比中位数还是要高了一点。好，回复完了这位朋友的问题之后呢，大家这个刚好呢，我们也抽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公积金的很多朋友关心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4月28号，长沙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发布了关于调整公积金的业务政策，也就是我们讲的最近力度比较大的这个公积金新政。这个新政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亮点和特征啊，一个呢叫做代际互助，就是我们一个家庭当中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公积金是可以互相使用的啊，是互相帮助来使用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另外呢，就是提高了公积金的贷款额度，从原来的新政前的新房80万直接提高到新政之后的120万啊，增量达到了40万，增幅达到了50%。那二手房从之前的新政前的70万提高到了新政之后的100万，那商转公也是从之前的70万提高到了100万。当然呢，这只是基础额度啊，不同类型的家庭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再额外提高，比方说二孩以上的家庭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再提高30%，青年人才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再提高50%。那么这么一来哈，那么我们买新房，那二孩以上的家庭最高可以贷到150多万，青年人才可以贷到180万，那二手房二孩以上也可以贷到130万，青年人才也可以贷到150万了。不过呢，这个政策商转公是不享受的啊，当然呢，我们刚才讲的不管是150万还是180万啊，这是一个最高的上限额度，不代表说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能贷到这么多，因为我们具体的贷款额度是要根据这个个贷倍数和结合公积金的账户余额来进行计算的。那么我们余额要达到多少才符合条件，才能算得出这么高的一个贷款额度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列表清单啊，比方说如果你想贷100万，咱们的公积金的余额累计之和应该是要达到6.7万以上。如果咱想贷到120万，要达到8万，130万要达到8.7，就是以此类推啊。因为我们的个贷倍数是15，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想贷到更高的额度，我们的余额越多，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可贷的额度就会越高。好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知识之后啊，那大家有相关的更多的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在线下跟我来持续交流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我们线下接着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5年。95年，火风在同名专辑《大花轿》里唱了这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独树一帜的民俗摇滚。当时的乐坛正在被港台精致的情歌占领，火风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在云南基诺族山寨亲眼目睹了一场传统的抢亲婚礼，新郎用竹竿抢亲，对歌彻夜，唢呐鞭炮齐鸣，火风被那种原始而热烈的生命氛围击中，于是用最质朴的笔触写下了“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这样生活化的歌词，打造了一种既乡土又生猛的声音景观。加上火风的嗓音未经雕琢，没有学院派的圆润转音，却有着土地般的颗粒感和直接的情感能量。他用几乎喊唱的方式把《抱一抱》唱得热烈直白。将近30多年后，当张艺兴在跨年演唱会上以颠覆性的改编重新点燃这首老歌的时候，人们在唢呐和电子乐的混响中依然能够听到那种来自于土地最朴素也最热烈的喜悦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频繁。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6: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衡南高速衡甬段启东收费站附近以西50公里处，双向因为上边坡挡土墙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到15:55

0: 已经施工完毕，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烈士公园馆园融合之后，迎来了游客如织。五一假期，烈士公园累计入园人数达到35万人次，同比增加约30%。作为全国首创的博物馆公园生态融合模式，馆园融合项目打破物理壁垒，激活文化动能，升级民生服务，推动城市公共空间从单一功能向复合体验迭代。从省博参观完毕之后，全国各地游客在出口即可转到烈士公园潇湘鸿运演艺厅，在门口拍新湖南头条报纸封面照片，信步入园可在朝晖楼市集体验非遗手作、国风演艺、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累了再去朝晖楼茶馆喝茶品小吃，感受湖湘文脉与市井烟火的完美碰撞。据介绍，馆园融合之后，解决了市民游客在马路上排队风吹日晒的窘境，破解了省博物馆和烈士公园两个景点互不相通的问题，同时闸机增加到17台，缓解了观众排队的焦虑。通过增加馆园融合服务点，观众行李寄存难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化解。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昨天晚上，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新威以5.4亿元现金，通过增资及受让股权方式收购魁星科技35.11%股权，并合计控制魁星科技51.11%的表决权，取得标德公司的控制权。目前，魁星科技已完成股权转让、增资等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市场对中东局势将缓和的乐观情绪升温，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下跌，美元指数则回落至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的低点，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本周三显著上涨。截至周三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号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94.30美元，上涨2.75%。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303美元，上涨5.06%。美国汽车协会5号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48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5月7号到9号，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美国白宫6号宣布，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将打击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列为首要优先任务。据白宫网站发布的这项新反恐战略，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打击并摧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5大极端组织，识别和消除具有反美、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等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团体，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 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

0: 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之后，伊朗方面分析称，美方宣布暂停相关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舆论指出，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美方相关计划带来的结果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等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亚迪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5: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4: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5: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4: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5: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6: 一起宠妈妈。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几把，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谁能想到啊，投资28.5亿的高标准农田竟然建成了大型的行为艺术现场了，都给我看懵了。哎呦我天哪，这个鄱阳县啊，这波操作把花钱办虚事儿是整出了新的高度了。一边吧觉得说这事儿吧挺笑料拉满的，但是呢一琢磨也让人脊背发凉啊。咱说这哪里是建农田呢，分明是给腐败分子开了绿灯了。咱先看看啊，这迷惑行为大赏，对，这提灌站建的是花枝招展，结果离水面几十米远，主打的干啥，望水兴叹呢这是啊。再看泵房里面空空如也，设备要么说被盗了啊，要么就是没安装，活脱脱一个空壳子演技派啊。再看到这个水渠，那家给你修的是中看不中用啊，水渠水渠水根本流不进去。你说更讽刺的是97万亩高标准农田排查出了446个问题，就一半多都是啥呢，工程质量硬伤。你说就这粗制滥造的程度啊，比网友吐槽的拼夕夕9.9包邮还要离谱。你说28.5亿，哎呀这钱儿咱说我都不敢想象能有多少。28.5亿这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国家给农民的饭碗保障金，结果被某些人当成了摇钱树了，承包商与官员利益勾兑啊，把工程当成了唐僧肉，你捞一笔我分一杯。你们也不管农民浇地难，庄稼可得慌啊。你说呀，分管领导被查，商人被带走，只能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啊，只能说什么呢，是早该查了。最可笑的是后续整改投入4000多万啊，到那块打补丁去了，相当于把烂尾楼刷一个层漆，直接敢说是精装房了都是。咱就想问了，监管部门干啥去了，建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验收的时候走个过场，出问题了才想回头看，这懒政不作为比农田里面的杂草咱说还要浓密。高标准农田不是辫子工程，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命线，容不得半点猫腻，别拿整改来当遮羞布啊，也别拿财政资金当成你的零花钱，那些把农民饭碗当儿戏，把国家投入当提款机的人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这28.5亿打了水漂，笑是荒诞，痛是民生，希望鄱阳这波反面教材能够啊警醒所有人，民生工程参不得假，权力寻租碰不得红线，否则再华丽的摆拍也终究会被老百姓的吐槽戳穿，被技法的利剑直接拿下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

0: 两世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现在有些人啊看着咱说挺聪明伶俐的，但是实际是他不认字儿，你知道吗？哎，就是辅助是啥意思，整不明白。咱也不知道平时玩游戏那辅助都怎么打的，都是。就现在有些司机开那个辅助驾驶，比我妈跳广场舞还要放飞自我，是吧？温州一位女司机开着智驾，双手放飞，吃上美食了啊！不仅如此，完了还撸了个美妆，你看，主打一个解放双手式开车，你看。沪长高速上更是离谱，主副驾双双睡上大觉了。那主驾女孩腿都已经全成麻花了，你说，你们这是开车吗？你们这是玩命啊！这是啊。那是高速公路，不是自家卧室的床啊，这是离谱到能笑死个人，但是危险的也让人直冒冷汗。最迷惑的是司机的发言啊，他说啥，他说我觉得智驾比我开的好，你知道。咱就是说你自信可以啊，但是你不能盲目到没脑子呀，是吗？这不是智能驾驶，是智能送命，这是啊。L2 级的辅助驾驶，重点是辅助，它不是替你开，你把它当全职的代驾，它能把你就是送进交警队，你知道吗？啊，主打一个就是反向报恩，是吧？再来盘点那些智驾大型的翻车现场啊，什么系统误判、障碍物急刹啊、后车直接追尾的，是吧？智驾啊，疯魔逆行，司机睡的人事不醒的啊。还有醉驾开智驾睡着，系统罢工啊，智连环追尾的，就每一起都能笑中带痛。说白了，不是技术不行，是司机太作了。你把你的小命交给还没完善的算法，咱说你怎么的，这命太硬了是咋的呀？跟拿鸡蛋碰石头，拿命赌流量有什么区别？更可笑的是，有些司机还把危险操作拍下来上网上炫耀去了，你主打一个无知者无畏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命硬，是不是啊？这可不是耍酷，这是犯蠢。你博了流量却给别人做了错误的示范，万一有人跟风模仿出了事故，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最高法都已经发话了啊，辅助驾驶不能替你开车，你才是真正的驾驶主体。那些把智驾开成睡驾的不仅违法，还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别等扣分罚款蹲局子了才知道不作就不会死了。技术进步是好事，但是啊，不是你当甩手掌柜的理由。智驾是帮手，它不是靠山，司机清醒警惕才是行车安全的底线。所以别再拿生命赌运气，也别拿无知当个性，不然下一个上新闻的可能就是你了，关键是负面新闻呢。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五一最离谱的反转，非嵩山网红标语牌莫属啊！一块写着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牌子，凭一己之力戳中了所有登山人的痛点啊！火出圈之后，竟因少数人说啊被嘲讽，连夜被景区紧急下架。结果下完之后呢，网友又不乐意了，啊，又灰溜溜的又给换回了原样，你看。主打一个就是啥呢？听劝但没完全听啊，折腾但是毫无意义，是吧？但是你不得不说，这嵩山，咱说你怂的是既好笑又好气呀、啊。咱就是说啊，这现在景区怎么的？是不是都患上了玻璃心综合症了？这是啊。一句调侃式的标语，明明是精准拿捏登山人的疲惫，用自嘲拉近距离，比那些加油坚持就是胜利的鸡汤好了一百倍，怎么就成了嘲讽了呢？合着咱说现在连笑一下都得小心翼翼，怕戳到某些人的玻璃心，这格局咱说你还登什么山呢你啊。最离谱的是景区的操作啊，一听到不同的声音立马认怂啊，好家伙，连夜换标语，就活像个被家长批评就低头的小学生似的。审美这事儿吧，本来呢就千人千面，总不能说为了少数人的玻璃心啊就让所有人陪跑，这不是听劝，这叫做拎不清，纯属没事找事儿瞎折腾。有人说了，景区听劝是好事儿，但是你听劝不是说一刀切的服从，更不是一有争议就认怂撤退，要是这样以后景区标语全都千篇一律毫无创意，那还有啥意思你说呀。景区的魅力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正确废话，而是有温度有个性的小细节，守住安全和公序良俗的底线，允许一点趣味和个性，怎么就那么难？与其怕这怕那，疲于奔命迎合所有人，你不如硬气一点，对吧？分清原则和审美，别再因为少数人的质疑就丢掉自己的特色。这次标语牌失而复得，看似是景区听劝，实则也暴露了当下景区运营的一个通病，就是没勇气没定力，怕争议怕得罪人啊！拜托，景区大可不必这么怂，有特色才会被记住，总想着当老好人，最后只会沦为千篇一律的路人甲。毕竟没人会为一碗寡淡无味的鸡汤专门爬一趟嵩山呢、啊。

0: 我的新闻微亮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五一假期综合症缓过来没啊？悄悄的提醒一句，本周末母亲节就要到了，想给自己的妈妈表个孝心，送份心意，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契机。能给妈妈选的礼物五花八门，很多人都爱送小家电，但是说实话，妈妈们也超爱美。有没有发现五一出门游玩，妈妈也是精心打扮，对着花海美景，家人朋友疯狂拍照，拍完还总念叨啊，这个姿势摆得好，刚才不小心闭眼了，怎么怎么着。其实妈妈从来都很美，只是上了年纪，自己舍不得买贵的，又不好意思主动要。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好礼，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眼霜，内含100毫升小棕瓶精华加2瓶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金芒果商城母亲节献礼，到手仅需548元，而且还是礼盒礼袋装，相对专柜几千元的价格，可以说性价比超高。作为母亲节的礼物，送妈妈送爱人真的太合适了。那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这天气一升温呢，脚容易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呢，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的凉鞋磨脚不透气，实在是难受。那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那一提起洞洞鞋，想必卡洛驰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品牌了。卡洛驰洞洞鞋的最大亮点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它其凭借专利啊材质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透气设计与百变 DIY 风格，早已经成为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舒服好搭，还能玩出个性。不仅材质柔软贴合脚型，还能有效地缓解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感。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够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啦、泳池或者雨天，一鞋多穿，晴雨两用。平时呢，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鞋花，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则无。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是非不分的。这个五一假期最离谱的闹剧诞生了啊！正定夜市一辆 GR 外地车，只因为没赶到开市前挪走，直接被摊贩们就开始处上私刑了。停好一辆车啊，满车堆的是垃圾成山呐，漆面也刻满了污骂的字体，车牌也掰得稀碎，主打一个我受委屈你就得碎，暴力到令人发指。咱来先吐槽这个迷惑场地设计啊，就这个地方啊，白天是停车场，晚上变成夜市了，堪称时空错乱式规划。网友锐评：人才操作啊，不闹矛盾就怪了你。咱说你白天停车场，晚上夜市，你本地人知道，外地人知道啥呀？你说，你说外地车主来游玩了，停在白天空旷的车位上，接到挪车电话的时候，早已经被摊位是围得水泄不通了。对吧？可是摊贩们倒好，不协商不报警，直接开启了暴力泄愤没事啊，泄愤模式，把民事纠纷就玩成了刑事犯罪。你这哪是维权，分明是借着受损的名义你耍上流氓了。合着你损失钱，别人就得赔上车是吧？这简直就是谁惨谁有理的歪理天花板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网络看客清一色的叫好，说哎，谁让你乱停车啊。咱就是说，那个脑子要是没有，你能不能先别发言？你说，车主有错是该赔，但是砸车涂辱骂字，这就是违法，这都是小学生都能懂的道理。你们干啥呢？这是，今天能因为停车就砸车，明天就能因为一句口角而动手。你们为私刑鼓掌，那就是给自家埋雷。再一个，你这么整，谁还敢往你的城市去呀？你说呀？正定靠文理出圈，靠的是烟火气，不是靠暴力气。烟火气是各退一步，不是一言不合就破防施暴。别拿受害当违法的遮羞布，也别拿无心之失当纵容暴力的借口。一句忠告啊，维权可以，但是别越界；看客可以，但是不能糊涂，不然下一个被私刑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了。再来说一个急功近利的，这高考临近了，各地高中成人礼，哎，也开始扎堆上线了。可是咱说好好的一个成长仪式啊，硬是被玩成了攀比大赛啊，离谱到让人窒息。哎呀，有人穿高定礼服的，还有画那个精致妆容的。有人拼排场比布景，主打一个成不成人不重要，出片才是王道啊！就把本该庄重的成长仪式就搞成了浮夸的豪门秀演。首先明确啊，成人礼本身没毛病，是提醒少年迈入成年扛起责任的标志性仪式，是成长礼的仪式感天花板。可是现在倒好了啊，仪式感没拿捏住，形式主义给你拉得满满的。学校也比上舞台华丽了，学生也比上穿搭阔气了啊！家长也要比排场大小，就彻底背离了成人礼的初心。最讽刺的是啥呢？大家都忙着在那块拍照，完了比排面啊！ 谁关心成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吗？啊，18岁的成熟是扛起责任，学会担当，不是你穿一件高定礼服，你装大人就能行的了。成人礼的意义是心灵的觉醒，不是镜头前的装模作样。这波操作纯属是捡芝麻又丢西瓜，本末倒置到离谱啊！更可笑的是，有些学校把成人礼还搞成流量密码了，比上舞台效果，也比上出片率，仿佛排场越足，教育意义就越强。拜托，形式主义再花哨，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洞；礼服再昂贵，也装不出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人礼，从不是攀比的秀场，而是心灵的洗礼。你赠一本书，写一封给未来的信，远比华服布景更有分量。别再让成人礼沦为浮夸秀，也别让少年被攀比裹挟。仪式感可以有，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排场也可以有，但是不能喧宾夺主。愿每个少年的成年礼都能守住初心，听见成长的声音，而非只有浮华的喧嚣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3: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1: 呀，导演，瞧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

0: 我偏贫，你打我噻。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啊，在河北唐山来了一个，就是啥场面呢？马在路上跑，人在后边追。河北唐山啊，一匹公马跟随母马一路狂奔，后面五个大哥也狂追了3公里。6号，当事人阿荷兰就称了啊，马场呢转运售卖的公马，但是公马死活不肯上车呀，就想着啊，先牵匹母马上车，让公马跟着上。没想到处理不当，母马直接跑了啊！母马一跑，公马直接开团秒跟。那一路飞奔追随母马，当时那个滑稽场面就是公马街头追着母马，五个人狂奔追着公马。阿赫兰说，当时自己跑在最前面，马的速度大概每小时30-40公里啊，跟着跑了3公里之后，已经累得不行不行的了。最后是联系马场在前方进行堵截，这才把马给抓回来。咱说这事整的啊，公马坠爱，人类陪跑，你说说，你整的这活，你说你笑的都直不起腰了，都是。本来想整一个美人计，结果差点把自己给累死。马为爱奔跑是爽翻了，人在后面追的，我跟你说肠都快倒了，都已经。这匹公马身价100万，却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啊！对，说了这个马呢，据说这个公马呢值170多万呢。好家伙，你追爱追的也不管不顾了。结果呢，人类可好了，成了这场跨物种恋爱里面最大的冤种那个。但是笑归笑啊，街头追马这个事儿呢，首先太危险，其次就是你咋想的呢？你说。你2条腿能跑得过人4条腿吗？再来说这个五一前夕啊，这个有顾客突然一次性下单了24件4XL的大码服饰，反常的大批量采购让商家感到兴奋，但是也有点疑惑。评论区网友也纷纷预言了，说这个吧，这个订单呢，大概率我估计会全部的退货。结果到了5月6号，商家再次更新视频证实猜测啊，这批24件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而且退回的衣物均保留了完整吊牌。完了，店主心态就直接崩了，五一网购大型翻车现场，店主直接给整的就破防了，你说说。哎呀，5月6号店主一实锤，24件衣服全部退回，吊牌倒是完整，就是没一件留下的，你说。纯纯把店铺当成免费试衣间了。但是不得不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质量这块你自己合计合计呢？啊，是不是？那为啥咱说一件都留不下呀？你到谁家，咱说24件总能留一件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也说不好，是吧？是店主被溜得团团转呢，还是说你自己家那货，咱说他就是，咱说你上不了岸呢？所以还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自己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吧。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五人狂追2匹马，追了3公里啊。微信平台研究茶艺就说了，哎呀，有点马拉松的味道了啊，那差远了，才3公里，连欢乐跑都够不着，你说。Super 小欢喜就说了，那是170万身价的呀，

那没劲儿，没劲儿也得追呀、啊。想想170万，你看你还有没有劲儿？你说。这位朋友叫做他们都叫我507，就说了，这也是马年最疯狂的一条新闻了。是啊，谁让人家是本命年呢？好家伙，给五个大哥都跑得红温了，都已经。只能说大哥你这不行啊，还得练呢。这位叫做 PUCO 啊，朴谷就说了啊，能跑3公里已经不错了。这句话吧，我觉得大实话是吧？这个咱一点不吹牛，你就现在大街上你随便薅一个人，让他呱呱跑3公里，咱说这真够呛的，也足以说明啊，都得锻炼锻炼了。你说这3公里跑完之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这个感觉5脏6腑都倒了劲儿了，都已经。往事飘渺就说了，想起费玉清说的那个段子了啊，你来跑我来追，追上你就嘿嘿嘿。不能乱整啊、哦、虽然说人家是就是祖师爷是吧。这位朋友叫做丽丽就说了，咋的，真用腿去追的马呀？我估计五个大哥当时啊也是太着急了啊，一上头脑瓜也不在线了。那分明咱说那有带轱辘的都不用，用腿去追，你看看。估计是让170万就冲昏了头脑了。香喷喷的菊花都说了啊，2区那怎么能跑得过4区哟？你说的没毛病。再来说这个啊，五一买了24件衣服，全部都给退回去了啊，店主直接心态就崩了。这位朋友叫做汉江边上嗑瓜子儿，你注意啊，瓜子皮儿别给我扔里边去啊。他就说了啊，要反思一下，为什么24件都没有1件能够让顾客留下的想法。我刚刚也说了，对不对？24件啊，你总有1件，咱说你能让店就是这个购买者满意吧？1件没有，就咱也不知道咱家那款式是什么玩意儿。这位朋友叫做 Terrible 就说了啊，这女装的真的是质量版型有很多问题。他说我也试过买很多啊，一次同一家店，然后咱说试完之后发现没有能留的。女装这块我就不了解了啊，我没买过女装啊。知月农就说了，太正常了，说上次呀看直播啊，女主播那说的是天花乱坠啊，喊价喊的我是心花怒放，结果收到手15件衣服，没有1件能穿的，货不对版呗，就是。那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我知道，经常会出现，男装也有这个问题。啊，雾山于禁就说了，别问啊，问就是货不对版。24店就没有一个对版的，那咱说那就没招了，活该退了。所以作为店主啊，咱也别光心态崩，是不是也想想为什么，对吧？要不然咱说你开个店就纯粹你让快递公司赚钱了吗？这不春雨甜甜就说了，恶意退款确实不好，不过经常买到货不对版的，甚至同一家店回购品质都不一样的，那咋整啊？现在这块就这样啊，男装也是如此。现在我也是一买衣服买一堆，买完之后能留1件，不错不错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啥呢，我的钱啊也没花在衣服上是吧，全花给快递公司了，那左一个快递右一个快递的那个。这位朋友用户5923就说了，买的越多全退的几率越大啊，一般1件的还好，大于等于2件的退换越狠。那咋整啊大哥，他货不对版你不让我退吗？我也不想退，我天天我穿漂亮衣服不好吗？我呀

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啊，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的，想观点切磋的，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下午的5点，我们来看到沪昆高速谭绍段连桥收费站附近以东120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呢是有一辆大件运输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通过。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披露一则利用 AI 仿冒名人直播带货案件详情。近期山西大同网警在网络巡查工作当中发现，辖区内一网民邢某非法使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形象的 AI 数字人直播带货，引发网民质疑，严重干扰到正常的网络秩序。经核查，邢某从事直播带货，恰逢郑立文访问大陆热度很高，于是萌生了利用名人热度增加流量的想法。随后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生成了 AI 数字人形象以及带货文案，之后在媒体平台直播带货，引发社会关注，造成恶劣影响。邢某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生成 AI 数字人进行直播带货，构成盗用、冒用他人身份名义、招摇撞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属地公安局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让我们以理性驾驭 AI， 用法律守护底线，携手传递正能量。利用 AI 技术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公安机关将会继续加大网络谣言打击整治工作，对于借机造谣以及非法牟利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会依法坚决打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筹备情况。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将邀请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体系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根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早晨8点到

0: 5月10号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举行。今天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了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在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需要通过指纹和面相对比就可以一步完成横琴两地的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加简洁，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新便利。美国6号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当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已经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敦促其加大反恐力度。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表示，他将会在第48届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问题时，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向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牛肉。不过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已经导致巴西牛肉对中东国家的出口连续2个月下滑。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近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东战事已经给巴西牛肉的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盈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盈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晚间的17:07，下班路上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乐成。
1: 各位好，我是翟迪，
0: 这里是好友好有趣。今天算是假期过完了吧？
1: 正式过完了，孩子们都开始上学了。
0: 昨天我说这话可能还觉得有点早，但今天可真不早了，春假都结束了。
1: 没错，
0: 是吧？这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啊。那也是问候在路上下班的各位好朋友了。今天好友好有趣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跟五一有点关系。五一假期是终于落下帷幕。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讲，是因为昨天可能还有春假，还有孩子跟在爸妈身边。
1: 没错。
0: 那今天这感觉可能会不一样。五一假期加春假终于结束，在这个五一假期你发朋友圈了吗？肯定发了，至少我是发了。
1: 我算是发了。
0: 什么叫算是？
1: 就是我没有发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内容
0: 啊，
1: 但是在假期之前呢，我参加了一些和假期相关活动的算是序幕吧，或者一些小 party 吧，我就拍摄了一些视频，那个时候就做了视频，在我的朋友圈转发，也算是
0: 啊，
1: 约等于发了一个和假期相关的朋友圈。
0: 那有精心P图吗？有精心修整吗？
1: 那当然修整
0: 有，是不是？
1: 现在不修图那哪好意思发出来。
0: 现在发朋友圈除了说修图
1: 啊，
0: 还得配一个小众的有意思有趣的定位
1: 啊，没错。
0: 同时呢还得有一些整体的这个画风，就是这个风格可能还要斟酌一下，就那文案还得想一想，
1: 那必须得是这样，尤其是年轻人哈，或者是不服老的中年人也是一样的
0: 精装朋友圈。
1: 我呢在放假期间虽然自己没太发生活，但是我非常仔细的

0: 观察了一下我身边同事们发的朋友圈，
1: 怎么说？
0: 我就喜欢默默的窥探你们的生活，尤其是窥探乐城的时候。我说这个年轻人的朋友圈应该是如何发，我要学习一下。然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乐城老师、他的朋友圈是怎么发的啊？
1: 怎么发的？
0: 很漂亮。不瞒各位，他去到了山东，到了海边
1: 烟台，
0: 哎，确实让人非常的羡慕。
1: 哦，
0: 那个海呀、劈的可真蓝呐、
1: 你也知道是劈的是吧？
0: 那个脸啊，磨的是真白呀、
2: 是不是？
1: 很有招儿，
0: 那个人呢，挤得可瘦了，
2: 是不是？
0: 对，
1: 都是别人把我挤瘦的，你不知道吧？
0: 那啥叫绝对不是劈瘦的，
1: 不是劈瘦的，是挤瘦的。
0: 唯独配文里面那个松弛感，那是货真价实、的编的，
1: 编的。但是每个人看朋友圈那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样啊，一会儿我们这抽空。我就咱俩吧，每人挑一张照片、我们一会儿做个关键词，让大家看看我们的五一假期咋过，行不行？
0: 行啊，
1: 一会儿我们放歌的时候，咱俩来想一想，找一找。
0: 可漂亮了，
1: 可漂亮了！
0: 我那天是专门请化妆师给我化的妆。
1: 哎呦喂，是巨资，花重金
0: 了，169块钱呢，朋友们。
1: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邀请大家用一张照片秀一秀你的五一假期生活。
0: 嗯，
1: 因为大家都说生活是毛坯的，但朋友圈是精致的。
0: 是，
1: 就在朋友圈找一找今年五一假期你拍的那些好看的照片，你选那么一张晒一晒，聊一聊。今天呢，我们不光要聊拍照，还要从大家的这些假期照片里挖出今年五一最火的玩法，
0: 对，
1: 和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出行方式。
0: 是，
1: 好吧。
0: 我觉得大家在发来照片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方便的话，不妨跟我们说一说，
1: 说说。
0: 你这个背景是在哪儿、
1: 哎，
0: 你当时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发现，挖掘了一些全新的玩法，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挺好的啊、就都可以聊一聊你这五一假期到底是怎么过的。
0: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这个五一假期其实并没有遇到没有去到太远的地方、没有去人挤人，但是我发现啊、身边有不少人是跟我差不多的选择，就是不会一股脑的往那个一二线的城市去挤、往那种特别特别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去挤，我们可能就是深入到身边那些你平时不曾留意到的美丽景点去。
1: 懂你的意思。
0: 对，有一组数据我看到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听吧，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向标已经变了。这是一组同城的旅行报告，就显示呢，县域目的地的旅行产品的预订量，同比暴涨了128%，
1: 都去县里玩
0: 啊！这个增速就直接把省会城市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1: 是的，
0: 像是福建的平潭、浙江的安吉、桂林阳朔，还有贵州的荔波、山西平遥这些地方，都上了热门的县域目的地榜单。
1: 我身边有这样的案例，
0: 嗯，
1: 我发小是从湖北出发，开车去了阜阳的同洲岛，然后呢带两个孩子玩啥，玩皮划艇，他说我要让他们体验一下荒岛求生，他说这就是他追求的那种松弛感，并且开过去还挺远。当然也有专家分析的特别到位，说今年的五一啊，说这小城热它是一个成熟的标志，就是人以前我们说我们去过那个地儿，打卡过，现在不是、现在不仅要去了还得读懂。
0: 对，
1: 就说白了，我去过是打卡了，但是我现在住下来生活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再发朋友圈可能就不是以往的那种风格，现在有一些精心的设计、特别是那个定位特别重要。
0: 哎，我现在出去玩有一个标配啊、就是我很喜欢去有历史沉淀感相对来说厚重的一些地方。
1: 挺好，
0: 如果你没有去做功课直接过去玩，你可能只是走一圈打个卡、最多看看上面的字儿，你还不是很明白，
1: 玩不明白。
0: 那我现在再去的话一定会打开网络，就是在开车去往目的地的过程当中，把这背后的故事或者有导游在当地的解读、我先提前了解一下、然后到达这个目的地你带着了解的知识再去看，你会有全新不同的感受、而且现在我发现80后的爸爸妈妈、90后的爸爸妈妈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更愿意去挖掘这些景点背后的故事，让10后的小朋友更早的有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对于文化会有自信，
1: 也是一种成长。
0: 对
1: 吧，就是不能光玩儿。
0: 嗯，
1: 所以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一类的文化旅游，包括博物馆啦、展览啊，
0: 是
1: 在这个五一假期都非常的受到欢迎，并且非遗手工类在抖音这种平台的团购销售额都上涨了，就说明大家其实更愿意让整个旅行更有文化体验。衣服可以淘宝买，但是这个假期的体验必须要私人定制。
0: 所以朋友们来吧，今天我们就说说看啊、你的五一假期到底去了哪些地方，可以从你的朋友圈里面找一张图，
1: 就找一张图
0: 发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来猜猜看哈、你到底在哪里玩，然后又玩了些什么。
1: 虎锅 啊，虎哥发来一张照片，他抱着这

0: 怀里抱着他的崽
1: 啊，
0: 那眼睛都眯的，都睡着了。
1: 孩子有点辛苦。
0: 他说五一去的南昌，主要的玩法就是抱小孩睡觉。
1: 这一点乐成是真的不懂。
0: 我不懂。
1: 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很累是吧？
1: 就是、我孩子在三岁之前、就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希望趁着孩子出生啊，在真的上中学之前，尽量的带小朋友多出去玩。但是真实的感受是啥啊？就是你在孩子五岁之前，不要带他去那么多的地方，因为他压根儿记不住、
0: 记不住。
1: 他所有的记忆可能都会停留在四五岁之后，他对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些认知之后他才能记得住。那孩子在四五岁之前你带他出去那可真的太费劲了、我现在翻我的手机里的相册、可能前面三分之一是以前带他出去玩的、每一张的照片不是在哭在闹就是在睡觉。带他出去的感受就是妈妈我困了，妈妈我饿了，妈妈我要尿尿，妈妈我要吃东西，就是全部这个状态。
0: 他都是生活需求、没有精神上的收获。
1: 然后你问他你还记得吗？啊哈哈哈，我们再去一次吧。
0: 啊，完全忘了。
1: 是这样，对。
0: 那虎锅嘞？虎锅说就是在南昌抱着小孩玩，肯定也是很累的啊。
1: 嗯，很辛苦。但是我相信你自己的感受也会有不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Roy说五月四号去了海底捞，哎，环境还是很好，服务也很好、也很好吃，让人心动还会去。哎，你发现没？就去就近啊，吃点好吃的、也是大家放假休闲的一个主要的玩法
1: 啊。我等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五一期间去到的几个周边的地方啊，周末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看很舒服，很舒服。
0: 小郎君发来一张照片，他说：“哎呦，这五一假期我想找个不下雨的地方，好难。”发来了这张照片，应该是我猜啊，要么就是岳阳，
1: 要
0: 么就成都，
1: 对，
0: 看大熊猫去了。
1: 哎，但是这能拍得这么清楚，就意味着他应该没有在很多人群当中挤位着。那我估计他是在岳阳。
0: 岳阳、
1: 猜的对不对啊，小郎君，你是不是在岳阳啊？
0: 行，大家就用一张照片啊，说一说你这个假期是怎么过的。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天天陪着你的好友好有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用一张照片说一说你这个五一假期都干嘛了，去哪儿了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大家等我几分钟啊，我把翟杰老师的美照给大家设置一个关键词。
1: 对，这个是我在五一期间干的两件事情的总结吧，一个是在户外玩耍，另外一个是看展，基本上是占据了我假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刚刚我不是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周边去到哪里了吗？我之前一直很想去那个水山大道，你有听说过吗？
0: 我听说过，
1: 在江背镇，因为我在做节目无数次的跟大家分享过，但其实我个人是没有去过那里的、我看的都是网络上的图片、据说最美的时候应该是秋天、水山变成了红色、你有一种去到了阿勒泰的感觉。但是我就是放假很想去，而且我是找了一个阴雨天气去的、去到了这个江背镇。我去到现场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他那个水山大道，那条路叫好山路，大家如果去到那儿的话想搜，对，就搜好处的好、漂亮那个美好的好、山树的山，好山路、那是一条非常长并且笔直的道路、我跟你说，你走在那条水山路的感觉就像是误入了童话世界。
0: 真的吗？
1: 你在抬头看水山的那一刻好像是进入到了宫崎骏动画片里所描绘出来的场景，
0: 哎呦，
1: 非常浪漫。而且那天正好是微微的下了一点小雨、所以有一种水汽氤氲在你面前的感觉，雾蒙蒙但是抬头是一片翠绿。我手机里还拍了当时的那个视频，我这个视频拍出来我等会儿给你看一下、不及我肉眼所看到的十分之一，
0: 那绝对是这样的，对，它无法还原，
1: 非常漂亮。如果你们很会摄影的话，带着一个摄影机用升格去拍，仰拍那个画面超级漂亮，而且很治愈。我那天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山树全部是翠绿的。
0: 几号去的呀？
1: 我是五月二号、
0: 第二天。
1: 对，我是先去到了这个水山路，那条路我是沿着路边上开了两圈、因为很漂亮，我确实不舍得从那边离开、然后这个水山大道旁边呢是一条很长的蜿蜒的水渠，这个水渠中间是架了两座小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车停在路边、你就站在桥上走，沿着站在这个桥的正中间，你去看那条水渠，远远的望过去有一种那画画的那种透视的感觉，你知道吗？
0: 是吧？
1: 一眼望过去、
0: 哎、
1: 你就感觉看到了宇宙之外的神奇的神奇之处，就非常非常的漂亮，水墨画吧，我觉得就是有江南水乡的感受。
0: 这是意外选择还是说长久的已经心里盘算了好久特意去的、
1: 一直感兴趣，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值得专门去一趟、但是实际上去了以后感受非常好。另外呢，大家去到它有个叫映山湖、你去到那个湖边上找一家叫映小鱼的咖啡馆、因为那个咖啡馆就是在公园的正中间，你就坐到湖边上，好多年轻人过去拍照、但是你知道到我这个年纪对于拍照可能兴趣不是特别大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就是点了一壶茶、点了一个披萨，就坐在湖边上看着远处的景色，看着周围走过的人群、小孩小狗，
0: 那种感觉很幸

0: 服，
1: 非常惬意。
0: 对，
1: 最主要的是那天我们没带孩子，你知道吗？
0: 那就更惬意了。
1: 你知道中年夫妇俩不带孩子，
0: 哎，二人世界，
1: 啊，难得的二人世界，
0: 美好啊，
1: 很舒服。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去一下。
0: 亮晶晶说，五一假期我经历了阴天、雨天和晴天。这种心情我能感受，因为三号、二号、三号那雨下得挺大的，
1: 对，
0: 特别是高速上那雨下得挺大，
1: 所以雨天你要找一个适合在那个季节，在就雨天里去看的景色。我刚才讲到的江贝镇其实蛮适合的哦。我再补充一下，我在现场买的酸枣糕，和紫苏杨梅姜。两大袋哦，一袋有一斤，我闺女三天的时间把它全部吃完了。
0: 好吃是吧？
1: 非常好吃，就是随便找了一个老乡，他自己家里做的买的，
0: 当地的特色。
1: 嗯，
0: 这个旅行就是吃吃逛逛啊。亮晶晶发来两张照片，一个是我猜这是女儿吧，感觉背个小书包，还是她自个儿啊？
1: 看不清楚，
0: 烈日下
1: 大长腿啊，
0: 哎，拍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张应该是自己的另一半，爸爸和女儿在博物馆看展。
1: 这个是在北京吧，后面应该是一个唐三彩的画像，雕塑。
0: 谢谢亮晶晶的分享。小郎君说被天气预报给忽悠了，节前做的计划都因为下雨泡汤临时跑到岳阳，蒸虾很好吃，熊猫院呢也没有想象中人那么多，所以去岳阳看的熊猫。
1: 我就说这是岳阳，因为成都实在是人山人海，
0: 并且远，其实还是有点远。
1: 对，
0: 小云说撸了五天的猫，拍了一张猫咪，
1: 好可爱。
0: 你们家这猫咪感觉年岁不是很大啊，应该一岁左右吧。
1: 这是狸花猫吗？
0: 是的。是的，
1: 狸花猫可聪明了。
0: 我们家的猫永远不可能这样安分的趴在我腿上，那永远都是在家里飞。
1: 我特别喜欢看你发的家里摄像头拍的猫猫的视角。就我觉得你是完全被它统治的。
0: 它太调皮了。冷木说一号天气好，去爬了个山。哎呦，这山上这风景，这我说它这个天这么蓝，一定不是 P 出来的。
1: 这个就是天然的，
0: 它就是当下的。
1: 而且你看那个天空，它是有很多层的分层，它有一个渐变的颜色，超美。
0: 木子说我昨天就给你们发这作业了，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昨天您给我发就坐魔毯那个嘛，玩玻璃栈道嘛。
1: 对
0: 我们都看到了。丽美陀说哎呦，今年五一假期我就在家里，因为家里有中考的孩子，这没招，咱中考完了好好玩呗。
1: 有三个月的时间呢，你只要不怕孩子缠着你烦就行。
0: 那我怕是很难啊。该烦的可能还是会烦。呼啦啦啦圈说五一嘛，连值了五天班，每天来十几个，应该是他，我估计他是医患工作者，是不是？哦，他拍的照片全是这个加班的照片啊，
1: 向您致敬啊，
0: 辛苦了啊。来吧，想知道乐成和翟迪这五一假期干了点啥，这会儿呢你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好看，好吧，回复关键词好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为大家设置的这个照片了，可以看看我们俩是咋过的。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酒吧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酒吧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微信平台我们收到了大家发来的照片啊，细亭这个照片呢，我们俩刚刚都在想，这到底在哪儿？
5: 这是湖南还是云南啊？
4: 我不知道，因为看这个地方很辽阔，眼界很开阔，然后又是偏自然。你看他拍照真好看，他好瘦啊，我的天哪。
5: 所以你看瘦才是出片的关键，
4: 这个体重管理是怎么搞的呀？
5: 乐成啊，
4: 你别叫我叫我干啥然后你看他们家女儿都拿了一个 Pocket 3，我估计就现在这种拍摄设备真的是人手一台哦。
5: 对，真好看。他这有一个路牌写的是我在云顶很想你，
4: 云顶
5: 温
4: 泉。
5: 云顶温泉在哪？
4: 细亭，你跟我们说说，就你这地儿确实很漂亮，我们也想知道知道啊。
5: 你这是直接给我们俩种草了啊！
4: 饶瑶呢回复了关键词好看，然后说乐成还以为在乍一看结婚了呢。
5: 他是去参加婚礼，你知道吗？就是乐成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光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的同事也都在很操心他的这个婚事和情感问题。
4: 哎呦喂！
5: 你知道我们上一个操心的还是韩征
4: 是吗？后来放弃了，
5: 完全放弃了，
4: 完全放弃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看啊，一会儿我们来讲讲这两张照片是什么故事。因为这两张照片是我们今天的两位主持人乐成和翟迪为大家设置的关于我们的五一假期。
5: 没错，
4: 一会儿跟大家细说一说，娓娓道来一下。小 T 说五一天晴的时候都在露营，很舒服。
5: 哎，
4: 这是在哪儿露营啊？
5: 还有热气球。
4: 怎么你们都这么会挑地方啊？
5: 哎，我的第二张照片也是在露营。你他的第三张是不是在那个
4: 华谊小镇？
5: 对对，是不是？
4: 我猜了，
5: 很像华谊小镇的风格。
4: 小郎君说宅迪真好看。
5: 乐成也很好看，你们也很好看
4: 是宅迪真好看。你知道吗，我今天下午不是在这个市妇联这个谈合作嘛，然后跟对方的这个领导就见面，然后就问我们未来要执行的这个活动是哪位主持人，我说是宅迪老师。宅迪我知道，哎呦，我很漂亮，特别漂亮，特别优秀。
5: 等会儿他见过我吗？
4: 见过，他知道你，还真知道你。
5: 真见过我。
4: 然后我说我们一共有三位主持人，他说那另外两位是，我说就是 A 和 B。宅迪特别优秀。我为了不打击同事，我就不说那两位主持人是谁了、
5: 你可以私下里告诉我，我去报个密。
4: 行，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看，看看两位主持人这个五一假期都干嘛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你们五一假期的这照片发送过来，让我们猜一猜，瞅一瞅，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假期生活。假期之前，如果你在京芒果商城下了单，最近再回来之后，应该也能陆陆续续的收到货了。
5: 没错
4: 啊，这个之前订的好东西呢，我们在这一刻也可以来发个照片跟我们分享。今天在京芒果商城同样为大家上线了主播严选的榜单好物，第一个就是

0: 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小棕瓶眼霜。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五月初拿出来说非常有必要。
0: 为啥呢？
1: 因为本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对于妈妈来说，可能更重要的她不是用那些彩妆去把自己涂得花里胡哨的、她需要的是维持住现在的年轻态，更好的一个状态。做儿女的首先就要让她舒心，让她开心，不要跟她生气嘛，
2: 懂你意思，
1: 这样是可以保持一个好状态。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让肌肤维持一个比较水润的状态。那到了这个年纪，你就需要把眼霜精华都照顾上了。
0: 是的，
1: 不要觉得没有用啊，你长期在使用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要老得更慢一些。雅诗兰黛的这一个系列小棕瓶系列、确实是对于老化的熟龄肌非常非常好用、但前提还是你要坚持用下来。
0: 我今年五一假期去山东烟台主持我大学同学的婚礼、到现场呢就有我们同期的两个，就是同一届的同班同学也是来参加这个婚礼。因为我们大概有十几年没见了，见到我的第一眼，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就说，天哪，乐成，
1: 你为什么不老啊，
0: 你的脸为什么感觉给我就向上扬。我说因为金芒果。她说啥，吃芒果？我说对，吃芒果。对，我说吃芒果。因为金芒果的这些就是护肤品确实都大牌护肤嘛、
1: 对，
0: 然后呢你价格又比较的亲民、所以在使用起来确实不怎么说就觉得哎呀这好贵呀、伤心呐、不敢用啊，不存在。
1: 便宜的价格买到之后，你的嘴角也会上扬嘛，状态就上扬了。
0: 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加上2瓶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目前到手是548。母亲节马上要到了啊，这周周日，所以你现在下单呢送给妈妈我觉得也很合适。
1: 我下单的话肯定是买两套了，
0: 这样一个套装是不是、
1: 两个妈妈都要送到位。
0: 那当然
1: 是吧，
0: 就不能厚此薄彼嘛。
1: 对，
0: 另外卡洛驰的洞洞鞋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和实用，这个我们说了好多次，因为现在到夏天了，出汗呐、闷呐、那确实都是我们的体感，它不舒服。
1: 还有你看大家发来的照片，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在水边玩。
0: 对，洞洞鞋就真的很好，它一鞋多穿，晴雨两用，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就退1万步讲，这鞋穿烂了不好穿了，你丢掉100多块钱不心疼。
1: 儿童款一双是139，那成人款的一双是
0: 179，
1: 价格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但是一家三口都备上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0: 对，亲子同款啊，
1: 下去丢个垃圾遛个狗穿它也很方便很舒服。
0: 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了。 Kim 发过来一张照片，这也是在爬山吧，山顶拍的，这个天蓝的呀，那瓦蓝，
1: 我跟你们说、
0: 油彩都画不出来。
1: 我特别喜欢带我闺女去看蓝天和白云。
0: 怎么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孩子现在已经开始要写作文了、
0: 她
1: 呢为了给自己找借口出去玩，就说写作文没有灵感。
0: 哎呀，可真会找借口，
1: 一定要玩才能有灵感。
0: 哎呀，
1: 所以我现在就很喜欢带她去观察一些静态的物景物，比如说你带他去看云朵，你在行车的路上让他一路看这个云朵的变化，
0: 挺好，
1: 让他去写作文去观察，你这就不用出去玩了，对不对？还有比如说
0: 爸妈也是会偷懒啊，都不让孩子出去玩。嘿，
1: 还有我就是让他在楼下看小区里面的树木的变化去观察、不用出去玩了还能把这个作文写好。我跟你讲可有招了，
0: 你们可真是啊，
1: 大家可以多向我学习学习。
0: 李林发过来两个，他说推荐是浏阳的宝盖寺和白沙古镇，适合家庭短途小憩。
1: 哎，
0: 你要说宝盖寺，我们频道的郭威大嘴嘴哥，今年这五一假期他们一家人应该是去了那儿。
1: 对，
0: 他
1: 和孟倩一起。
0: 哦，跟孟老师一起啊。
1: 对，孟老师他是拍了一个视频，大嘴老师是拍了照片。
0: 哎呦，我该说不说啊，嘴哥的审美是真好，那组照片非常好看。
1: 他很会拍照，
0: 真的很会拍、就是长得帅就算了还会拍照。
1: 你说这话他听不着，
0: 我咬牙切齿，我也没想让他知道啊。宁琴说哇，主持人好帅好美，他是回复了关键词好看、大家可以先回复关键词好看啊，我们这个先滴溜着，一会儿进了节目以后再跟大家娓娓道来、另外小青问今天还能点歌吗？今天周几了？
1: 今天是周四。
0: 哎呀，你知道这事儿咋来的不？因为我们现在每周五
1: 啊，
0: 珊姐弄了一个叫每周一歌。
1: 哦，就让你来唱歌。
0: 每周五我得唱一首歌。
1: 太棒了。
0: 所以现在你看人家都记得了，今天还能点歌吗？
1: 等明天呗。你今天要唱我不拦着你。
0: 没
1: 。接下来两个小时你唱都行。
0: 他们不是。他们是今天点歌，明天我来唱。
1: 啊。
0: 点吧点吧啊，点吧，明天有时间跟大家唱吧，好吧。
1: 乐成老师是中华小曲库。
0: 哎呦。
1: 没有他不会唱的。我建议你们就是去点一些摇滚呐、说唱、
0: 别搞别搞别搞。别搞还摇滚，滚滚哪儿去啊？滚滚，
1: 合的你一滚。
0: 来吧，我们一会儿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跟大家说一说主持人这五一假期干嘛了。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看，先来了解一下。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

0: 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0: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1: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3: 我是袁小点，每天五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4: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0: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1: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1: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小满这发过来应该是重庆吧，
1: 重庆
0: 是不是
1: 很漂亮，重庆的夜景真的太魔幻了，
0: 关键是那山城确实是上下下下你分不清啊、嗯哦，有点魔幻的感觉、
1: 哦、去山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走路实在是太累了、
0: 啊、确实
1: 太累了，
0: 你那导航都看明白
1: 啊、哦。我到那是因为朋友当时上大学，我大学的时候去的、
0: 哦、
1: 上大学他在旁边租了房子，我就找那姐妹去玩、
0: 嗯、
1: 从他学校走到他的房间啊、
0: 嗯，
1: 你从地图上看只有几百米不到1公里的距离、
0: 嗯、
1: 我走过去可实在是太累了，
0: 是的，
1: 因为全程都在爬楼梯，
0: 是的，重庆确实这样，我去过太多次了，那没办法，
1: 太可怕了。
0: 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关键词好看、嗯、那现在我们就说说吧。那翟迪老师先，你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两张图拼在一块的
1: 我这是左右两张，
0: 你先介绍介绍。
1: 然后左边这一张呢是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他在五一的时候做了一个影像的展览，他主要是摄影展，他是谢子龙老师自己拍的，全部是马。这张照片其实你看不出来他拍的那些马，我还拍了视频乐成、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0: 嗯嗯嗯、
1: 真的拍得非常漂亮。我进去的那一刻感觉是全部都是 AI 生成，我的感觉是 AI 生成。
0: 这照片谁给你拍的？
1: 我刚刚在说马。
0: 我知道，我不关心马，我只关心你。
1: 我这张照片是现场的摄影师、啊、特别棒。但是后面几天的朋友可能没有赶上，他在第一天开展的时候，现场去的每一个人都是免费的，可以去拍照拍视频、哎、我拍了好多视频。
0: 你好
1: 瘦啊，而且真的拍得
0: 好
1: 好。
0: 你咋这么瘦啊、
1: 哦、我跟你们讲、
0: 啊、
1: 我觉得这张照片比我本人拍的要瘦一些，你看是吗？
0: 哇，你真会凡尔赛、嗯、你这人真没意思。怎么给个梯子还往上够呢？怎么回事、
1: 那个摄影师就是我没有摆任何的动作、嗯、我往那就是站了三张，拍了三张，没有修图，
0: 你的比例好好，你看看你
1: 原图直出。
0: 哎呀行吧，再看看右边吧。
1: 右边的这张是在鹅洲岛
0: 哦、
1: 在鹅洲岛去露营那一天，
0: 这闺女是在
1: 捞鱼、
0: 哦呦
1: 嗯、
0: 这小河里有鱼啊，这小池子
1: 有鱼，然后捞鱼还可以换钱去换奖品、
0: 啊、
1: 就换她的那个铜币去换奖品，
0: 真会玩。
1: 我那天唯一遗憾的就是没给孩子穿可以踩水的速吸鞋，
0: 没有穿我们卡洛驰洞洞鞋，你看看你。
1: 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是穿了这种洞洞鞋或者是速吸鞋直接到水里面去捞，那比他捞的更多，
0: 他很方便、
1: 很舒服，
0: 玩起来很舒服。
1: 嗯，乐成刚才问我说那这不晒吗、
0: 嗯、
1: 我说我又不傻，我可以在树下扎帐篷啊。我为什么要在太阳底下扎帐篷？
0: 哎，你看若依说宅迪确实才貌俱佳，
1: 谢谢你，真的很有品味。掌声送给你。
0: 来，好，我说说我这个啊、
1: 哎、
0: 我呢就是今年五一假期呢就是耗费了我整个假期的时间去山东烟台主持了一场婚礼。
1: 哎，不是，你这个真的很像你自己参加婚礼啊。
0: 是吗？
1: 你自己结婚啊？
0: 没，我这参加大学同学婚礼。

0: 也。第一张图上面这张是我在婚礼现场，就是之前准拍的一张，
1: 嗯，
0: 然后下面这张呢你就能看到了，我在左边，
1: 嗯，
0: 新郎在舞台的中间，然后背对着的这个背影就是新娘和她的那个爸
1: 爸，
0: 对，就是我们舞台上四个人的这么一个也是摄影师的一个背影的一个剪影。
1: 嗯，
0: 我为什么很喜欢这张照片呢？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这个父亲的这个背影啊，
1: 嗯，
0: 能看得出来确实父爱如山，
1: 确实
0: 就是你能看出来这个沉重的感觉。
1: 嗯，
0: 旁边呢新娘子确实很美啊，整个的这个婚纱也非常的漂亮。
1: 嗯，
0: 然后站在对面你发现没，就是那个新郎他有一点探头的意思，
1: 嗯，
0: 他站得没有很板正，
1: 翘首企盼了。
0: 哎，然后我呢就是站在旁边就作为这个司仪，然后欢迎他们，
1: 啊，
0: 要也 cue 整个流程，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意境。
1: 啊，对，但是我现在心里有一个疑问啊。
0: 你说。
1: 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婚礼的司仪。
0: 哦，真的
1: 啊。对，你这是给男生，男生是你朋友还是女生？
0: 女生是我的朋友。
1: 女生是你朋友。
0: 女生是我朋友。
1: 就按理说他的感情他的很多事情你都有参与，
0: 我都知道，
1: 是非常了解的。
0: 他们俩从在一起暧昧到后面拉扯的，
1: 哎，
0: 中间这那都，
1: 中间各种狗血的故事你也没少参与。
0: 我都参与
1: 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婚礼司仪的角度，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你更多是感动还是忍不住说啊你俩可太正经了，你们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0: 我原本以为我是后者，
1: 嗯，
0: 会看热闹的心态。
1: 哎，
0: 但是那天在舞台上包括男方的父亲发言，女方的这个家长这个泪目啊，
1: 嗯，
0: 我还是很感动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比方说我现在这张照片的第二张，爸爸在牵手的时候我们彩排的时候我说爸爸这会儿要对新郎说点啥不，
1: 嗯，
0: 爸爸说我不说，然后到婚礼的现场当天爸爸那一刻确实没说但是眼含热泪，
1: 嗯，
0: 就那个情绪他憋不住。
1: 嗯，
0: 包括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到了舞台上以后那眼泪没止住过。
1: 嗯，
0: 就是确实好朋友说话包括我说话他都会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因为人生是大日子嘛，
1: 嗯，
0: 难免会煽情。
1: 我觉得啊，就我当时在结婚之前，
0: 嗯，
1: 我说我们都已经谈了三年多的恋爱了，这结婚就是走个流程有啥好哭的。
0: 哎呦不一样，
1: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爱哭的人，但是完全忍不住，我就是在那个婚礼，开始灯光暗下，
0: 嗯，
1: 你从准备好的房间里走出来的那一刻，
0: 嗯，
1: 踏上那红毯的那一步，
0: 嗯，
1: 那个眼泪就开始止不住的往下流，我都不知道我在哭啥，
0: 真不一样，他忍不住。
1: 所以你看到那个父亲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你以后送女儿出嫁的？
0: 哎呀妈，你先把我整明白，
1: 我先把你嫁
0: 出来，对，我还争女儿呢，还没到那会儿。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更合适的女生的话，也可以跟乐正介绍。
0: 哎，我们粉丝群天天给我介绍女朋友，我们谢谢大家。
1: 嗯，
0: 涛多多说怎么看不到乐成照片？您回复好看就能看到了。回复好看就能看到了，
1: 嗯，
0: 另外关于就是那个主持人接私活搞婚庆司仪这事儿我们没有啊暂时没有提供这个服务好吧，谢谢大家。
1: 那是乐成的好朋友，
0: 我真不爱主持婚礼，因为压力太大了，
1: 嗯，是
0: 你舞台上随便说错一句话对两个家庭都是影响，
1: 那毕竟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0: 嗯当然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美好的夏天步入婚姻的殿堂，有自己的小家庭，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

0: 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好友好友趣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看，看到两位主持人五一假期的安排，也可以把各自啊五一假期的照片发给我们，让我们瞅一瞅，看一看，瞧一瞧。
1: 小满又发来一张照片，我们打开看一看啊。
0: 晚霞，
1: 这是在哪里？
0: 五月五号晚上的19:24，前天晚上。
1: 嗯，这应该是福源路大桥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嗯，反正长沙的这几个过江通道都很漂亮。我每次下班的时候走福源路大桥过河到河西去，你就看二桥那一片的灯光，包括渔人码头那一片。灯光、江景、高楼，还有流过的湘江，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场景，在三馆一厅那一块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跟我很久很久之前去维多利亚港看到的香港的夜景是一样的。
0: 哦哟，
1: 你现在不需要过去，你拿出你的手机，有不错的审美，拍出来一家滤镜，真的漂亮的要命。
0: 但是啊，我从来了长沙的第一天就在坐晚高峰嘛，就长沙的晚霞永远跟我见不着面。
1: 你可以请假让大嘴老师给你代班。
0: 嘴哥，嘴哥你听到了吗？嘴哥啊，他说的啊，就真是，所以我很少看到，所以我一般都是大家在上节目的时候拍照片给我
1: 啊，
0: 有的时候周末能够遇到呢，就会抓紧时间拍点照，真的是这样。但我知道马上我们迎来的就是长沙晚霞最美的这个季节了，每年的五六七八月份，包括延续到九月份，晚霞都很美。我们欢迎大家实时的给我们多多分享，也让在直播间的主持人能够多看一看啊。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之后，你会忽略身边的风景。
0: 对，
1: 我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李诞他就分享说，长沙的夜景尤其是晚霞是最最被人们所低估的。
0: 哦，
1: 他说他每次来这边录节目的时候，到了傍晚就很喜欢在河边走一走看一看。
0: 对，
1: 他就提到了刚才我讲的三馆一厅，站在这个江边上去看晚霞，非常漂亮。他还发了几张他自己随手拍出来的照片。如果你曾经因为工作繁忙忽略了身边的美景，那不妨放慢脚步，在天气不错的时候拿起手机拍一拍，然后睁开眼睛看一看，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
0: 所以你看，身边的美景不能错过，身边的人也不能错过。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角色，他不是超人，但是为了你他变成了万能。他可以是女儿，可以是妻子，可以是妈妈，但是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带着他去看长沙的晚霞，有人疼爱。
1: 是的，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
0: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5月10号，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西医结合医院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会跟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一起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这个现场啊，有骨密度，有体脂的测量，有妇科咨询、心理疏导，有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我特别喜欢这个。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护。
1: 对，那个骨密度一定要去查一查啊！就是人到了中年往后，他的骨密度是迅速的流失的，该补充的是需要及时的去补充。所以现在想要带着妈妈一起报名呢。

0: 话，就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微信号发送母亲节快乐，
1: 哎呀，
0: 母亲节快乐五个字哦，然后扫描海报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去报名就行了。
1: 对，
0: 但是我要跟各位说，只有50组的名额，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
1: 一共50组名额，我们现在就可以报名，回复关键词是母亲节快乐，它会出来一个海报，然后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扫码进群。因为这个活动是在星期天啊，并且是全程免费的，大家可以带着自个儿的妈妈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毕竟是母亲节，跟着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粉，一起宠爱妈妈。
0: 记得啊，关键词是母亲节快乐。
1: 要说母亲节快乐呢，在稍后啊，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各位妈妈们派送奖品。
0: 对，
1: 就是在6点的热点结束之后，我们今天同样要给大家提供2份孝心礼包，具体的玩法一会儿在热点回来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总之这个星期天，因为这周就一个休息日嘛，
0: 是
1: 这个周天啊，咱们不干点别的，咱们把妈妈带出去看看晚霞，对她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呵护，同时给她买一个礼物，我觉得这很有必要，好吧。灵魂同步说，不错不错，

0: 对，这主要是我们在金芒果商城呢买了很多好东西，对自己的皮肤呢确实是有帮助。还有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啊，都是有非常有爱的同事在身边，心情特别好，所以状态就保持得非常好。
1: 我还想说呢，因为我们跟湖南省保健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吴主任关系好，我们跟中医结合科梁教授的关系好。他老跟我把脉，我刚说那个耳穴压到那是真事儿，因为有时候来我们台里一楼，我就会做个耳穴。
0: 这个我们还真的是
1: 真的，我每次
0: 楼台先得月，
1: 我们每次都会做。
0: 哦，而且我们很多同事贴那个穴位贴，
1: 我
0: 贴很多，
1: 贴完以后真的当天都能睡得好。
0: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各种养生茶可以喝。
1: 你看，
0: 是不是很羡慕我们的工作？
1: 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啊！星期天这个是完全免费的活动，送给各位妈妈们，我们就50组家庭，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关键是呢，这个给妈妈的呵护。不能在这一天，我们要长长久久的日日岁岁的去给他践行下去，所以找到专家，找到教授来帮您解决，我觉得这是带妈妈们就真正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很关键的一步，好吧，来吧，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再次提醒啊，我们在热点回来之后还会有孝心礼包送给各位，我们今天同样为大家准备了2份礼物，所以守候住好友好友去，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八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六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下午的六点整，此时此刻我们马上连线到唐冲，来看看省会长沙通行状况如何。唐冲你好。
6: 你好佳迪，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首先是伴随着细微的一些小雨啊，目前长沙的车流量还是有一些多，比方说在河东方面，东二环是从鸭嘴公园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这样的一个南北双向啊，都是较为拥堵的。其中最拥堵的路段集中在鸭嘴公园这附近。同样的呢，在万家坪高架是北往南的方向，是从鸭嘴公园一直到高桥这样的一个区间，北往南会比南往北更加拥堵一些。在南二环浦沿南公交车站这里呢，也是会有一些拥堵的。在过江桥面方面，湘府路桥、猴子石桥以及南湖路隧道都是有一些拥堵，其中湘府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最大的。在河西方面，西二环从鼓山一直到梅溪湖的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些拥堵，其中呢，汽车西站的南往北方向是车流量最大的。再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30，万家坪高架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截至到晚上的7点，银盆岭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此前在岳麓大道、麓谷大道西往东的辅道东南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但是呢，目前是已经解除了。那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佳迪。
5: 谢谢唐冲。我们再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目前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通过。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记者今天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季度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5892万户， 5G 用户占比提高到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当中就有7个人是 5G 使用者。就法国国民议会6号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问答时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回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今天公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从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会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7: 车厢经济学。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

0: 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1: 市场全天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深成指均涨超1%，创业板指再度刷新超十年新高。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CPU 方向领涨，全市场连续两日超白股涨停，两市成交维持在3万亿上方。
2: 说一个行为经济学当中非常朴素的道理，大家都在想着回本或者赚一点就跑的时候，行情大概率还没有结束。
0: 财讯榜四颗星。
1: 美国康宁公司和英伟达宣布合作，前者将其在当地的光纤产能扩大50%以上。据报道，康宁扩容后的产能将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提供光连接，通过大规模部署英伟达 GPU 以加速计算。
2: 这是今天 A 股为什么要继续站在光里的消息面催化。从产业趋势来看，光大概率是没有走完的，龙头公司有技术壁垒，上游稀缺原材料公司也不容小觑。华泰证券表示，2026到2027年全球光纤需求将出现显著供需缺口，具有光棒，也就是光纤核心原材料生产能力的公司有望迎来盈利增厚的机会。
0: 财讯榜三颗星。
1: 美伊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昨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2: 受到这一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应声大跌。虽然双方又展示出了仍有分歧，但是市场整体交易偏乐观。其中冲突以来跌幅最大的黄金反弹明显。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变化。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7号说，期待美伊尽快达成协议。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愿意为对话提供便利，并称巴基斯坦是可信赖的调解人。他表示，无论协议在何处达成，巴基斯坦都表示欢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参加今年夏天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巴加埃说，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主办国政府有义务在不考虑任何政治因素的情况下提供必要的设施。他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档再会。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5: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6: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7: 宠宠宠，爱爱爱。
5: 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6: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5: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6: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5: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7: 一起宠妈妈。

0: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六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1: 亲爱的朋友们，哎，我还是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这个很多朋友回复了母亲节，然后说这个二维码过期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刚刚在翟迪老师播新闻的时候，已经狠狠地打电话批评了我们的同事，并且决定在本月扣罚他的绩效1000块钱。我说了不算啊，但是这是我的心里话，好不好？不好意思，大家真是不好意思。来，再次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我们目前呢，就是已经更换了这个关键词，不再是扫码进群，它是一个报名信息，需要大家填写姓名加年龄加电话加到场人数以及各自关注的健康问题。
2: 关键词是母亲节快乐，大家可以现在发送一下啊。
1: 这是我们在本周日母亲节啊，这个邀请大家来一个闺蜜局。我们有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妇女保健科主任吴主任，以及中医结合科梁教授，跟各位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母亲节。
2: 对，带着妈妈去测一测骨密度，还有体脂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别、耳穴压痘，以及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都是非常合适，带着母亲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1: 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啊，就可以填写信息了，实在是抱歉，大家再来试一试。不过在这一环节我们还要跟大家送礼品。昨天是我们派送奖品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啊。
2: 对，
1: 本周就4次机会，今天是第二次了。什么奖品呢？那就是来自于京丰中老年用品为各位妈妈们提供的这个美美的服饰。
2: 对，
1: 这个衣服确实很好看，我们把它叫做孝心礼包。就各位抽走以后，或者获得这个奖品以后，可以来到京丰中老年用品门店。它有两个层级，一个呢就是门店指定款，已经给你搭配好了，如果您觉得那套衣服很好看很漂亮，直接带走就行。或者你觉得不好看想再挑一挑，我们给您送300元的现金券，可以到店进行使用。
2: 就这两种呢，大家二选一。
1: 没错，
2: 选择搭配好的或者直接是使用300块钱的消费券都可以。那参与到互动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就是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姓名加电话以及你想对妈妈说的话，过来，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最终抽取出2位朋友获得孝心礼包。
1: 没错啊，本环节要特别感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京丰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这个京丰呢，在全省有很多门店，我呢是去了他们侯家堂的那家店。这个品牌经营了24年，在长沙、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都有连锁门店。其中我去的这个侯家堂门店是最大的，是总店，它的衣服款式特别多，也可以打电话400-993-2988，大家可以跟这个店老板联系，你说我就是交通频道来的，我就是听了节目的，我要跟妈妈选中一套这个服装，我也中了奖了，您直接去到门店就是可以的啊。
2: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小的误区，说一看到这个店子名字带着中老年服饰，就会觉得
1: 千万别，千万别，
2: 不是这样。乐成他去到了现场，
1: 对对对，
2: 你在现场看到的衣服是什么风格？
1: 首先有新中式的款式，特别的讲究。另外它的剪裁呢，很符合妈妈的身材，它不是说那小腰细溜细溜的，不是，它整体的剪裁之后让整体。

0: 体的这个视觉程度啊，非常的协调，
1: 就是会比较舒适穿到身上啊。
0: 同时它的材质挑选啊很多，有丝绸的，有棉质的，都有，就是看妈妈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在店里都能够选得到。
1: 嗯，
0: 另外颜色非常出挑
1: 啊，
0: 它不是那种陈旧的，就是我们说老人感
1: 啊，就是不是那种暗花，
0: 不是不是，
1: 你出去必须要围一个丝巾才行，
0: 非常有气质，
1: 就很有设计感。所以大家如果获了奖或者没获奖，你就直接过去、
0: 嗯、
1: 也没有关系，而且在全省各地都有门店、
0: 嗯、
1: 如果你中奖，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你就不用担心说我不在长沙我能不能拿到这个奖品，没关系，全省各地都有。
0: 对、
1: 嗯、
0: 我们今天是抽两位朋友，中奖的朋友呢，导播小哥哥会给你发一个中奖信息，你就拿着这个信息截图去到这个门店直接兑换，要么是一整套衣服，要么是300块钱的现金券。那参与我们的互动方式很简单，您的姓名加电话加你想对妈妈说的话。昨天我们好几位朋友，那真的是让人善，就是
1: 善人
0: 泪下，是不是、哦、是说的非常的感人啊。当然不要忘了自己的婆婆啊，就两位妈妈您
1: 都
0: 可以说一
1: 说、
0: 哦、对、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啊。一首歌曲回来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故事。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

0: 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张月婷。肚子系好安全带，老鼠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3: 谢谢张月婷小朋友，你有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吗？
4: 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用心
3: 啊！
4: 每次在母亲节之前，还有我的生日之前，我闺女儿都会提前很久去做计划，
3: 都会。
4: 而且她是会仔细的去观察你喜欢什么，
3: 真好。
4: 因为我从去年开始不是一直在打网球嘛，所以她在我过生日之前就自己跑到这个羽毛球网球的专卖店，去给我买手胶，因为她关注到就是我那个手胶已经开始脱落老化了，她就给我买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手胶，按照他的喜好，然后还拿那个橡皮泥给我捏了小人儿。
3: 哎呀，那很贴心啊，
4: 非常非常贴心。
3: 养闺女就这样啊。
4: 所以你知道，在我妈妈过节或者过生日的时候，我可能前些年都已经没有这个概念，说一定要提前给妈妈准备一些什么惊喜。反倒是我闺女的行动给了我启发，说妈妈过节日的时候一定要给她悉心做一些准备。她或许不需要，但是你给她准备了，她一定会很开心。
3: 那父亲节给他爸爸就有
4: 吗？
3: 没有
4: 完全没有。
3: 我呢也是，就每年母亲节或妈妈生日的时候，我也都会准备礼物。但是我妈今年给我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家三八妇女节，她生日4月份的生日，到母亲节以及过年过节，就是所有的节庆，她说都不要再往来，就是不要再弄这个。她说因为你工作太忙，你就专心过好你的生活，我什么都不缺，你不要再弄了。就是妈妈就这样的，就是你送给她呢，她也是会很开心，但她就觉得你不要为这个事儿操心，
4: 是
3: 她不希望你在她身上多花一点点别的心思，她就觉得你把你自己过好，我就很满意了。
4: 对，你看默默，她说到她的母亲，就是跟我们所说的每一个母亲都是一样
3: 一样的话。
4: 妈妈总说她年纪大了，每次都跟我说不要买衣服鞋子，
3: 你看
4: 你留着钱，你们的压力很大，用钱的地方也很多，不要给我花钱。妈妈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为我考虑，如果有幸中奖，我可以很自豪地跟妈妈说我没花钱哦。爱我的妈妈，祝她永远健康快乐，妈妈我爱你。
3: 说的真好。就是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花钱买给妈妈东西都是没有，这单位送的，你用吧，就都会打这样的马虎眼儿，就为了让妈妈能够安心能够踏实。谢谢默默啊，这真的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4: 其实你想想啊，妈妈也是从少女时期走过来
3: 的，一样
4: 的，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嘛。叶子霞她说，小时候呢总想着逃离您的身边，长大之后才发现有您的地方才是最温馨的港湾。妈妈祝您节日快乐健康。
3: 谢谢子霞姐姐，谢谢。我看还有一位是罗毅，罗毅说母亲节和妈妈一起换新衣变美。
4: 哎，换新衣变美丽，
3: 自个儿应该也是妈妈啊。那个李颖啊，问什么时候点歌，我们咱这首煽情呢，你什么时候点，你先点好吧，你先点，明天唱，
4: 练一下啊，
3: 明天唱，明天唱啊，就是关心点歌的事儿。
4: 不是，我想问一下，偶尔跟你一块搭的搭档可不可以点歌？
3: 可以啊，可以啊。
4: 就是我觉得我从入行以来，
3: 入行啊，
4: 对，我的每一个搭档，
3: 那不就去年吗？
4: 除了大嘴之外，对。唱歌都非常好听，
3: 是吗？
4: 我以前跟林可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唱歌。
3: 林可玩重金属的，
4: 但是他唱情歌也很好听。
3: 哎呦，
4: 而且他非常热衷于在节目唱歌，
3: 是吧？
4: 对我来说，只要他唱歌，我就休息了，
3: 休息了，
4: 不用说话了。
3: 你原来是这个考量啊，
4: 很快乐。
3: 你真会啊！
4: 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啊，省会长沙万家里高架荷花路由南往北上行的匝道临时交通管制了，各位提前留意一下。
3: 因为本周日是母亲节啊，所以呢，晚高峰一方面在这个时段给大家派送奖品，那就是我们金丰中老年用品为大家准备的孝心礼包，要么是一套衣服，要么是300块钱的现金券，您都可以到店。一会儿我们会在今天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当中来抽选，就是你要回复姓名、电话加你想对妈妈说的话就可以。另外，我们在本周日湖南交通频道还有一个落地的活动，邀请各位妈妈们50组家庭来干嘛呢？来一个闺蜜局。 从妈妈的健康入手，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大家可以回复母亲节快乐，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周日的这个免费的公益行动当中。也是我们的宠粉日啊。
4: 对，星期天正好大家都放假了，休息的这一天带着妈妈一起做一下身体的检测，去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如何啊，这也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选择。其实很简单，就发送母亲节快乐五个字过来，然后填写必要的身份信息，把它填写之后呢，有50组家庭可以免费的参与到活动当中。
3: 所以你看啊，这事儿呢，一个是活动，一个是奖品，我们在这一环节跟大家都说清楚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本周日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是母亲节，
4: 对，
3: 所以还是要把温暖和祝福送到，不要妈妈说不要，她不是真不要啊，你还是该给到人家的还是要给到，即便给不到。
4: 女人啊，她永远都是话里有话的，
3: 一定是这样的
4: 啊。这个弯弯她说：“妈妈辛苦了，我爱你，妈妈。”
3: 谢谢弯弯的参与啊！一会儿我们会在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来挑选。因为10号是母亲节，所以大家在金芒果商城买的东西，现在下单也还来得及，4、5、6勉强星期天能到货，送给妈妈也可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是要在这一天表情达意啊，要告诉妈妈心里有她。就这么简单的个事儿。Mr. Lee 说，哇哦，母亲节的活动真好，祝福大家的妈妈都身体健康，祝我的妈妈健康平安，爱妈妈。
4: 一定要把你的语言转化为行动，对不对？
3: 谢谢
4: 你
3: 啊，
4: 给妈妈送上口头的祝福之外，多回家陪陪他们。我跟你说，我妈妈其实现在除了对于买衣服有要求，有这个需求之外，我觉得她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子。对，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愿意去穿一些高跟鞋，但是到了中老年之后，你就更愿意穿一些舒适的鞋子。
3: 对，
4: 所以我可能会花更多的精力去挑一些他喜欢的，然后穿起来比较支撑力强，不那么累腿的鞋子给他。我前两天也是在金芒果商城上看了，昨天你讲那个昂跑也还蛮适合给妈妈去买的，就是除了参与活动之外，大家也可以在金芒果商城上面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适合在母亲节送给家人啊，当然也不要把爸爸给忘记了，去看看有没有适合他们的礼物，
3: 为他们挑一挑，选一选。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长张高速长义段有人收费站的入口往西，因为在处理20公里这个位置的事故，进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各位不要着急啊。
4: 另外呢，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荷花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临时交通管制了。
3: 记忆时刻，我们也要问候一下我们线上的唐冲。唐冲你好。
5: 你好，乐成。最近这个夏天来了，这个大家是不是吃西瓜呀，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多了起来？反正我就是每天基本上都会路过家门口的水果店买一个想吃的水果。然后呢，最近这个流量之王榴莲它也来了，大家都是爱的人特别爱，恨的人也特别恨啊。但是就有这样的一群爱榴莲的人呢，还是要

0: 我们告诉你啊，特别告诉像彭清墨一样的这个宝爸宝妈们，就是家里有这差不多年岁的孩子的家长们，如果家里有刚刚步入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小学报名结束后这段时间啊，可能会有点焦虑，他是不是不适应，是不是哭哭闹闹，是不是焦虑，这些都很正常。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在5月16号会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是完全免费的。
1: 哎，
0: 下周六，
1: 对，我们可以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一下小学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会带着孩子去逛逛校园啊，上上智慧课堂，做做陶艺手工。
0: 对，
1: 还有现场的抖音音乐班尹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上音乐课，让他们提前感受一下这个课堂的氛围。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这些课程呢是可以帮助家长去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
0: 所以我要跟所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们说，您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这个活动的名额同样有限的啊，我们在5月份交通频道推出了非常多的活动，大家搞清楚啊，有关注小朋友的，有关注妈妈母亲节的，回复清楚。您看看远方回复了 T 恤，你要回复金芒果，
1: 没错，
0: 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好吧？
1: 关键词记清楚啊。还有你们在打开一次之后，下一次下拉菜单，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下拉菜单就可以看到小程序了。
0: 谢谢大家啊。说完了妈妈的事儿，说完了小朋友的事儿，我们接下来聊一下爸爸的兴趣点。
1: 爸爸就喜欢看看体育嘛，
0: 看看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临近了，国际足联还没有跟中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方来转播方的这个赛事转播权还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去年啊，世预赛期间，当初就是因为亚足联代理公司亚洲足球集团报价非常高，央视就拒绝他们采购这个转播权，来抵制体育版权市场不合理的涨价。现在呢，又来到这个僵局了。
1: 是，
0: 这会延续到本届世界杯。
1: 对，大家知道贵，但是你们可能没有 get 到到底有多贵。
0: 多贵啊！
1: 啊，这国际足联最初向央视开出的是2.5亿到3亿美元，
0: 美元，
1: 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8到21亿元人民币了。非常非常夸张，但是央视的预算呢只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虽然后续呢国际足联降价了，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悬殊。所以转播权协议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达成。
0: 爸爸们就着急啊，我在哪儿看这个球赛呢？别着急，过往的20年当中，世界杯在我们国家的转播费用一路在飙升。我先跟大家盘一盘这个经济账。2010年、2014年两届世界杯，当时是打包版权的，打包一块两届才1.15亿美元。2018年和2022年两届打包就涨到了3亿美元，漫天涨价，并且还区别定价，啥意思呢？这两届世界杯给到印度的打包价格才3500万美元。我们国家是1.15和3个亿。所以这个差别对待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1: 那大家会好奇说，为什么就非要盯着中国这块市场呢？那还是因为中国观众贡献了太多的收视率，
0: 就是爸爸们爱看。
1: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中国观众在全球数字以及社交平台观赛时长占比高达49.8%，
0: 一半了，
1: 一半的人都在看，都是中国人。但是这一届比赛大家知道有时差，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要么就是在睡觉，要么就是在上班，我确实没有时间去看。还有中国队无缘正赛嘛，是不是？所以国内的关注度明显是有所下滑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媒体记者迟迟无法办理世界杯签证，以及难以申请前方的演播间、工作间以及解说席位，这一系列的情况叠加在一起，势必会拉低赛事转播的质量。
0: 这一届世界杯，咱们中国的赞助商投入了，目前啊，已经超过了5个亿美元哦。如果说国内这个转播权落空，那不仅国内的这些商家的权益要受到损失，国际足联的招商底气和涨价空间也会受到重创。所以目前是一个僵局。
1: 对，所以你说你总不能可着一只羊使劲掏吧，对不对？你这个体育版权的定价本来就应该回归到理性。
0: 对，
1: 咱们看一看现在中超也好， CBA 也好，这些国内赛事的转播价格、版权价格都已经呈现出一个回落的态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央视它坚守底线拒绝高价版权这个行为，是得到了广大球迷的普遍支持。
0: 没错，
1: 对。然后国际足联试图借机哄抬物价的想法，明显是选错了对象，也选错了时机。
0: 这是关于我们转播的事儿啊。那票价呢？那爸爸们说我电视看不了，我去现场看呢。好，我跟你聊一聊票价。 新华社之前。

0: 报道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第一次推出了官方转售平台，就是大伙儿球迷啊，可以把已经购买的球票挂牌出售，
1: 类似于闲鱼嘛，
0: 二手票。
1: 嗯，
0: 日前呢，在这个平台上就出现了4张待售的球票，每张标价，我都不说美元了，我说人民币啊，1568万人民币。
1: 你们没有听错、啊、
0: 没听错啊，
1: 1000多万
0: 一张
1: 人民币一张，疯了吧，
0: 爸爸们说我睡觉，
1: 哎，
0: 爸爸们、
1: 哎、自2025年9月份开售以来呢，其实这个官方的票价是经过了很多轮的调整，
0: 对的，
1: 将决赛一类票价从去年12月份的8680美元已经升到了今年4月份的10990美元。
0: 嗯，
1: 但是要知道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类门票官方售价只有1600美元，一个是10000多，一个是1000多，这个差距太大了。
0: 这就叫什么动态定价，就是票价跟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那哪有上限呢？国际足联说，我们这个做法呢是参考了北美职业体育联盟的票务模式，我们根据这个模式来统计了本届世界杯一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但是呢总球票数才700万张，僧多粥少啊，
1: 太可怕，
0: 票价就水涨船高呢，
1: 这个价格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当然除了这个本身票价定价就是非常高之外呢，它有一个转售环节嘛。
0: 嗯，
1: 转售环节不是说你有这个平台我放上去卖就行了，
0: 不是，
1: 它必须要有一个手续费，而且这个手续费也超级无敌高，它是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0: 没错，
1: 国际足联推出的官方转售平台这个举措虽然是好的，就是从源头上是可以减少假票的问题，但是它是每笔交易向买方和卖方都要收取15%的服务费，也就是说你完成一笔交易，国际足联要抽成30%，所以卖方他往往都是，那我就提高标价喽、
0: 嗯，
1: 我就自己不出这笔钱喽，你买方来出这笔钱喽，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真的是个冤大头、哎、
0: 最后都找我们要钱吗？
1: 是啊，
0: 关于这个事情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是这么讲的，他说世界杯啊是重要的赛事，也是我们国际足联主要的创收赛事，我们是不是每4年举办一个月？
1: 嗯，
0: 我们就用这一个月赚钱。
1: 嗯，
0: 我们赚这一个月的钱要用4年，距离下一届世界杯47个月里，我们只能花这笔钱、
1: 嗯，
0: 所以我们想多赚点。
1: 你这听起来好像还挺有理由的。那你别可着中国一个地方薅啊！啊，本届世界杯的营收预计会达到110亿美元。
0: 是的，
1: 因凡蒂诺他就说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国际足联啊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0: 嗯，
1: 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了全球211个成员的足球事业发展当中，而且其中大约3/4的国家或地区是没有我们提供的资助，根本没有办法展开足球活动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平衡。
0: 行，我们也等待这个平衡，等待最后的结果。
1: 但是我印象当中、嗯、很多地方的球员开始踢球就是因为穷啊、
0: 就是、
1: 他直接拿一个球在街道就可以踢呀、啊、
0: 那是最初始的快乐嘛，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当然啊，我们还是期待这些赛事，我们也期待能有好的表现，能看到精彩的进球，但就希望这个成本能再稍微小一点点。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面前要礼让行人，如果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用按喇叭了。
1: 谢谢宝贝。我想问一下翟迪，你能通过他的声音听出来他大概几岁吗？
2: 三四岁。
1: 三四岁啊？
2: 对。
1: 那好小啊，那还是幼儿园阶段啊。
2: 很小的小朋友，因为基本上上了小学之后，讲话就会变得更清晰一些，
1: 不会那么奶声奶气，是不是？
2: 对。
1: 但是呢，我还是奉劝各位宝爸宝妈，现在啊，拍短视频、手机拍摄，它很确实很方便，但是可以找机会多录一点孩子的声音，那个声音那真的是一去不复返，
2: 没错
1: 啊，就这种可爱的童声啊，你以后让他装，他都装不出来了。
2: 等到孩子到了10岁左右，就是猫狗都闲的年纪的时候，
1: 我的天
2: 哪，你再去翻翻小的时候给他录的这个声音，
1: 很可爱，
2: 翻的视频，
1: 对，
2: 你都会觉得超级可爱，怎么孩子还有这么可爱的时候？
1: 龙诗瑞这个年纪再往上走点呢，那就是小学，
2: 对，
1: 上小学一年级，
2: 没错。
1: 从幼儿园，我以前有个学前班，其实就是这个幼小衔接嘛，
2: 对，
1: 从幼儿园到小学之前还要再上一年的学前班，
2: 哎，
1: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确实这个幼小衔接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吧？
2: 要提前适应，真正走入到学校，一坐坐一整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们交通频道啊，确实在孩子这件事上花了很多功夫。5月16号，下周六，我们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活动。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家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你可以直接把他带过来，让孩子沉浸式的提前来体验一下小学生活，逛逛校园，上一下这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助家长化解焦虑，也让孩子提前掌握

0: 这个上小学的这个感觉。
1: 嗯，你们家里只要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儿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啊。
0: 嗯，
1: 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但是名额有限啊，就在5月16号，我们在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还有一个事儿，同样名额有限，我们就50组家庭，邀请的是各位妈妈们，因为这周的周日啊是母亲节，我们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还有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这组成的专家团邀请各位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
1: 嗯，
0: 现场有妇科的咨询、心理疏导、体脂检测，还有这个耳穴压痘、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等等等，就是带领各位妈妈们一起关注自个儿的健康。
1: 嗯，这个关键词呢是母亲节快乐。
0: 嗯，
1: 在发送这个关键词之后呢，填写一些必要的信息就可以报名了，但是一共只有50组家庭，所以如果你们想参与的话也要拼一拼手速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听到孩子们的提醒说，这个下雨的天气啊，我们在靠近斑马线的时候还是要

0: 哎，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2017年，一首为了致敬李宗盛而创作的《越过山丘》交到了杨宗纬的手中，创作人给予了杨宗纬绝对的信任，只说了一句：“你唱就好。”这首歌是对李宗盛《山丘》的隔空回应，把人生分成了19岁和60岁两段，用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中年回首时的孤独与释然，让每个听众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杨宗纬的演绎也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控制，那些关于婚礼、关于旧友的歌词，被他低沉细腻的嗓音一句句地唱出来，像一封写给过去的自己的信。虽然没有成为爆款神曲，但之后却在每一年都悄悄出现在无数人的年度歌单里。那些越过山丘却无人等候的人，终于在歌声里等到了自己。
3: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0: 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九八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七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我们提醒大家，目前长张高速长一段有人收费站入口往西，因为处理20公里出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首先我们关注到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回答提问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林健说，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早晨8点到5月10号下午6点在此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近日，长沙交警精准查获一辆炸街摩托车，驾驶人涉嫌8项交通违法行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智勤的介绍。
6: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高考、中考也将临近，广大考生正处于复习备考的关键时期。为了让考生安心备考，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公安交管部门启动了静音行动专项工作。5月1号中午12点20分左右，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湘江新区大队官沙岭中队接到群众投诉，说某小区附近有摩托车炸街噪音扰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及备考考生正常休息。接到报警之后，民警邓金苗等警力迅速响应，依托多部门协同精准研判，发现嫌疑人正在某餐馆用餐。15分钟后，警力抵达现场，不料嫌疑人强行驾驶摩托车闯关逃窜，且车辆号牌已被恶意遮挡损毁。现场交警立即联动分控中心，当天下午在某小区内成功查获涉案摩托车。尽管号牌被损毁，但交警依然通过多方协作成功核实车辆及车主信息，同步联动社区及街道工作人员。当天晚上8点左右，嫌疑人主动前往公安机关配合调查。经过核查，交警发现当事人涉嫌准驾不符、强行闯关、车辆年检过期、污损号牌、闯红灯、闯禁行驶、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等多项危害交通安全的重点违法行为。目前涉案车辆及当事人已被依法查扣，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温馨提醒，飙车炸街、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等行为既违反交通法规，又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考生正全力冲刺备考，长沙交警将持续加大夜间及午间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查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追逐竞技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考生备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5: 继续来关注热点，伊朗局势。一名巴基斯坦官员今天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基斯坦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为可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0: 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协议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有巴方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巴军方、警方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也于当天在附近首都拉瓦尔品地市召开联合会议，以确定下周可能举行的美伊谈判的安保措施等。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了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未来数小时之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可能于今天将其回应交给斡旋方巴基斯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堵车时间变成了生活的惨淡吧。我是四岁的牛富涵，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舒涵，你好可爱。这种声音确实没什么抵抗力哦。
2: 哎，你每次听到这些孩子们的声音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当爸爸？
1: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确实会觉得很温暖，很温馨。
2: 是，
1: 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觉得堵车这件事儿都是小事。
2: 没错，
1: 长征高速长一段有人收费站的入口，之前呢是在处理事故啊，目前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恢复到正常通行，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行走。你刚说到孩子，孩子如果说很可爱，或者他的表达很有爱的话，一定是这个家庭教育来得很实在。
2: 那当然，
1: 方方面面都注意到了。但是呢，爸爸妈妈这个爱情的结晶，这个结合的过程也是一段佳话。
2: 没错。
1: 最近，103岁的江爷爷和86岁的奶奶迎来了闪婚1周年。
2: 多大？
1: 103岁的爷爷和86岁的奶奶。
2: 哇，
1: 这就是最近在网上爆火的一段高龄爱情，因为天台恋爱走红网络。
2: 所以你看啊，这个浪漫它是不分年龄，
1: 不分。
2: 而且在这段感情的追求阶段啊，江爷爷103岁了，是曾经趁着84岁女朋友室外去打麻将啊，去消遣的时候，悄悄地约她到天台谈恋爱。所以你看啊，这个年纪的人谈起恋爱来，也跟20岁的小青年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在爱情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少年，都是会脸红害羞心颤抖的，一样一样的，
2: 多好。
1: 最近呢，就是他们闪婚1周年，因为他们结婚是闪婚嘛，现在是1周年了，非常幸福。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闪婚1周年的纪念，在网络上有很多这爷爷奶奶的照片，大家也都可以搜来看看。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2: 天台恋爱。大家搜这个关键词就能看到啊。
1: 人生的这个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标签，其实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对，
1: 最近还有一段这个佳话啊，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会在央视上演。这是一个电视剧，叫《主角》。

0: 这个电视剧是讲什么的呢？
1: 官宣定档了啊。这个剧呢是改编自陈燕所写的这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县剧团司谷胡三元，这个角色是张嘉译老师饰演的，和外甥女儿易晴娥，这是刘浩存饰演的，从自个儿家乡带出来这个学唱秦腔。这个外甥女儿呢，就是刘浩存这个角色，她就凭借自己的能吃苦的这个劲头和自身的条件，在台上演出是屡获成功，又意识到对秦腔艺术的传承是她作为主角的真正意义的故事开端。
0: 所以你看，有人登台，有人守望，有人追光。如果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剧荒的话，其实可以守候一下，就在5月10号中央一台黄金档会播出，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最为闪耀的主角。
1: 更有意思的事儿
0: 啊，
1: 王菲为这部剧献唱了主题曲。
0: 哦，
1: 你说这主题曲唱歌，王菲嘛啊，确实也行。
0: 给很多电影电视剧都唱过主题曲啊。
1: 现在这一版是用陕西话唱。
0: 哦，一个北京孩子用陕西话来唱，
1: 唱主角。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啊，这是今天刚刚热气腾腾上线的一首新歌，王菲《主角》。

0: 就这一段听到了吧？
1: 嗯，
0: 啊，就很典型的这个陕西话秦腔。
1: 对，有戏腔在里面，
0: 好好听啊。
1: 之前看过一对外国博主，就是去鉴赏中国的戏曲，他是把各个戏曲都拿出来听了一遍，而且两个人非常专业，就很努力的想要去模仿中国戏曲的发音方式，然后就发现完全模仿不了。那两个人还是学音乐的高材生，做不到。其实也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审美高度有多高。
0: 嗯，
1: 这些能唱戏的人真不容易。
0: 这部剧叫《主角》啊，大家可以看一下，5月10号央视一套就上线了。
1: 嗯，
0: 这首主题曲是王菲的新作，大家也可以把它放进这个收藏单里头、歌单里头多听听。
1: 嗯，
0: 另外我们要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特别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请各位司乘朋友特别注意，途经郴州、永州下雨路段的驾驶员一定要减速慢行，雨天也应该要降速控距，看到路面有浅积水的时候就要丢油门了，轻点刹，不要重刹，尽量在第二行车道行驶。
1: 特别注意啊，今天到了下班时分的时候，其实全省有很多地方都在下雨。
0: 对的，
1: 尤其在高速，这个行驶速度太快，确实会影响我们驾驶的安全。开车在路上，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再次提醒大家，目前有水的路段都一定要注意降速控距。接下来是热梗指南，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只要聊起夏天的水果，绕不开的一定是荔枝，而全网最火的一句吐槽就是今年荔枝且吃且珍惜，这句话直接戳中了所有吃货的心声。今天啊，咱们就好好唠唠这颗夏日甜果为啥突然成了奢侈美味。每年一入夏，荔枝就是水果界的顶流，红彤彤的果子挂在枝头，剥开薄薄的果皮，白嫩的果肉露出来，一口咬下去，清甜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甜而不腻，清爽解暑，是刻在我们夏天里的味道。往年这个时候，菜市场、水果店到处都是荔枝，价格也亲民，10几20块就能买一大袋，回家边追剧边吃，轻轻松松实现荔枝自由，怎么吃都不心疼。可今年不一样了，不少人走进超市问完荔枝价格都愣了，往年几块钱一斤的荔枝今年直接涨到几10块，就算是普通品种价格也比往年翻了倍，大家纷纷调侃现在吃荔枝都得精打细算，再也不能任性炫了。其实荔枝涨价减产真不是商家故意抬价，而是受了天气和生长规律的影响。首先荔枝有个特点，就是分大小年，去年是荔枝丰收大年，全国各地的荔枝都大丰收，果树把养分都耗尽了，今年本身就属于减产的小年，再加上去年冬天天气偏暖，没有荔枝花芽分化需要的低温天气，开春后又遇上干旱，荔枝树开花少，坐果率低，优质产区的产量直接砍半，甚至有的只有去年的1-2成，产量少了，价格自然就涨了上来。尤其是大家爱吃的桂味、糯米滋这些口感好的品种，减产更明显，物以稀为贵，自然就变得金贵起来。现在大家吃荔枝都变得格外珍惜，不会像往年一样一把一把往嘴里塞，而是一颗一颗慢慢吃，细细品味这份清甜。就连身边的朋友都在说，今年的荔枝吃一颗少一颗，错过今年又要等一整年。这句且吃且珍惜看似是吐槽荔枝太贵，其实也是大家对这份夏日美味的珍视。每一颗荔枝都是果农辛辛苦苦打理出来的，从开花到结果全靠天公作美，今年减产果农们也格外不容易，我们吃到的每一颗荔枝都藏着他们的汗水。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荔枝虽甜可不能贪多，吃多了容易上火，

0: 次吃几颗解解馋就好，吃完喝点温水，舒服又惬意。夏天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时令美味里，今年荔枝季短，产量少，遇上新鲜合口的就抓紧尝一尝，好好把握这份限定的夏日甜意，毕竟好味道不等人，真的是且吃且珍惜。这里是热梗指南，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4: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提问啊，我看看这位朋友叫做盘子，说明天天气是怎样，不给我报一下子。行，给你报一下子啊。
5: 啊，我们先说今天啊，今天就是有雨，18到24度，晚上会一直在下雨啊，所以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4，最低气温是17，明天是一个阴雨的天气，可能也会有降雨啊。
5: 阴天，后面三天是以阴天为主。
4: 对。
5: 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我们刚刚说的是长沙的天气。当然了，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要特别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所以要特别提醒途经郴州永州下雨路段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雨天咱们还是注意降速控距啊。看到路面有浅积水的时候，应该及时的丢油，
4: 对，
5: 轻点刹，不要重刹，
4: 没错，
5: 尽量在第二行车道去行驶。
4: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特别是轮胎打滑的时候，一定也就是轻轻的点刹，不要一脚踩死了，踩死这刹车之后你车就不好控了，一定要严把方向盘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好降速控距，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更新最新的雨情和路面情况。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啦，
5: 拜拜喽。真的可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不知不觉已经立夏了，那我们推荐大家周末去自驾的地方肯定也是以清凉为主咯。湖南有哪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岳阳的平江幕府山。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说凉不凉快？
3: 凉快。
2: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各位听这个声音就应该知道，是在一个峡谷瀑布的这个旁边。这个地方是哪里？有请我们当地的这位小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老龙沟的龙潭瀑布。
2: 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凉快的地方，难道还是这么小的声音说吗？
4: 老龙沟的龙潭瀑布。
2: 龙潭瀑布，这个地方是在离长沙一个半小时的岳阳平江幕府山的这个里面。然后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玩溯溪，然后想去溪里面找清爽找凉快，很多地方都在做这样的活动，但是人特别多。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其他人？
3: 没有。
2: 一共就我们五个人。跟大家描述一下，现在平常我们看到的瀑布是远远的去看嘛，很高的地方流下来，但现在这个瀑布水流很大，但是它是流到一个山谷里面。大概它这个地方的落差有多大？
4: 20米左右。
2: 只有20米，但是它的这个宽度很窄，两边可能就10米左右的一个峡谷里面，底下是有溪水，是有潭的。怎么玩呢？就是很多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去那里游泳的。
4: 对，
2: 一般你们在这里是怎么玩这些溪流瀑布的？
4: 打水仗啊，游泳啊，跳水啊等等。
2: 就是很多地方的瀑布它其实是有个观景台，你不能够去跟那个水具有一个亲密的互动，但是这个地方它跟溪又不一样，那个溪流里面的水它很浅，然后等于说很多人是去踩那个水，但是这里是完全就好像我们在那个手机短视频里看到，你一头就可以栽下去，可以在瀑布底下游泳，你是可以在瀑布的底下游泳的地方。等一下我们怎么玩？
3: 我打算下去踩水。
2: 下去踩水，你呢？
5: 我也打算下去踩水。
2: 你有没有在瀑布底下游过泳？是不是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看到过那些绝世高手在瀑布底下修炼游泳？今天这个地方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们发现了一个宝藏目的地，在平江幕府山，离长沙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找到。接下来我们就拍视频了，大家想看这里的视频，想知道这里的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则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30。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科技赋能，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4: 陈晓明会见刘令一行。
5: 持续推进三个高地建设，用好两张名片，湖南开放能级不断攀升。
4: 五一假期，湖南出入境人数创新高，张家界成外国人入乡首选门户。
5: 新闻特写：稻田里的00后 CEO。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李强、蔡奇、丁薛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深入查找事故暴露出的工作作风漂浮、失职失责、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密切关注后期病情变化，对出院群众安排医疗团队随访服务，要加强现场管控和善后安抚，妥善处理现场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面摸清基础设施和周边村民房屋等受损情况，加快推进鉴定和修缮工作，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力量关心关爱伤亡人员和家属，加强信息沟通、心理疏导和帮困解难，要从严从实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压实各市州、县市区隐患排查整治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严而又严推进监管执法，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破除以罚代管等违规做法，对监管失职、执法缺位、履职不力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要毫不松懈抓好全省面上安全稳定工作，压实各市州以及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4: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

0: 重要核心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推进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结合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处置，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突出需求牵引、科技赋能，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大智能装备研发力度，提升极端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要注重补齐短板、夯实基础，加快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建立健全群测、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强化体系化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立足湖南优势，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布局支撑主导产业的优势学科，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要拓展交流合作，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深化大校、大院、大企业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夯实支撑保障，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提升高校资源使用效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维权服务保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激励广大青年勇担时代重任，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大力推动大学生创业，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为青年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深化绿色开放合作，为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精神，主动对照典型案例和查摆问题，扎实推进学习教育和整治工作，着力整改一批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要构建全链条防范和纠治机制，注重举一反三、系统治理，从源头上杜绝问题产生。会议指出，要在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提质增效。
0: 七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荷兰皇家菲利普公司全球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中华区总裁刘令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令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湖南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丰富，特别是长沙生活成本优势明显，对青年人才吸引力强，正全力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希望飞利浦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与品牌优势，加大在湘投资布局力度，设立研发机构平台，深度参与湖南大健康产业发展，并引荐更多全球优质合作伙伴来湘投资兴业。
0: 刘令表示，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家乡，也将始终心系湖南，积极推动飞利浦的先进技术与湖南的本地优势紧密结合，深化双方在多元化投资、产学研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商引商，积极推动更多海内外企业走进湖南、了解湖南、投资湖南。省领导于洪胜参加会见。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金融办、

0: 湖南金融监管局联动辖内保险机构，全面开展应急处置、客户排查、急难救援及理赔服务等工作，确保首批预赔款直达。截至5月6号18点，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先行预赔财产保险1500万元。事故发生后，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专项理赔保障方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积极投入伤者救治保障等工作。金融监管部门将督促保险公司继续加大承保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三个高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战略使命，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以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湖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推动制度创新、平台扩能、通道升级，为商品出海和产品入乡创造更优环境。记者冉自春报道。
0: 这个五一假期，由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非洲好物市集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六天累计客流达9.8万人次。从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红酒到马里乳木果油，受益于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的政策，这些非洲好物的原料进口成本下降了10%到15%，售价也更加亲民。非洲好物是湖南对非进口商品的主要集聚地。目前，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已经集结了23家非洲好物合作伙伴，产品达到了400多款。湖南宇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杨毅：
3: 因为非洲好物的产品对于百姓来说距离还是比较远，市面上其实没有形成很大的一个商业方向，但这一块的话，老百姓可以在家里就尝到非洲好物，可以在身边的超市就买到非洲好物，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落地性是很强的，获得感是很强的。
2: 今年一季度，湖南自非洲进口70.4亿元，增长21.9%。湖南还着力破解对非贸易的制约性问题。湖南建投国贸有限公司探索易货贸易的交易模式，针对许多非洲国家外汇储备紧张的现实问题，提出用湖南的装备技术标准来交换非洲的矿产、农产品等。目前企业累计交易额已达2.3亿元，覆盖7个非洲国家。同时，针对物流短板，企业还在非洲布局了11个海外仓、5万平米物流网络，帮助商品快速分销，直达非洲客户。非洲优质产品保质入乡，顺畅流通。湖南建投国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易雅琴：
4: 通过把中国成熟的仓储管理标准、质量管控体系、数字化能力整体输出到非洲的源头，让湘非贸易有了标准化、信息化的流通底座。
0: 除了对非贸易，湖南还着力用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金字名片。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合作共建产业园，目前引进项目32个，协议总投资141.5亿元。湖南800里控股集团在海南东方市投资建设了800里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聚焦肉类进口加工。项目投产后可享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为企业降低综合成本10%左右。湖南800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卫兵：
5: 比如说巴西啊、墨西哥啊、哈萨克斯坦啊、俄罗斯啊、英国啊这些国家，它原来它是12%的关税，9%的增值税，像这种一头在外的话，我们就是进口回来，暂时我所有的税收不要交，当我把它加工制造完了以后，发到内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免掉12%的关税。
2: 今年一季度，长沙市进出口总额达740.7亿元，居全省第一，同比增长17.6%。随着市场布局持续优化，本土企业出海动能不断增强，进出口呈现量稳质升态势。记者梁瑞报道。
0: 凭借定制化服务，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金龙电缆一季度海外订单超6000万元，并保持每周有新订单落

0: 依托智能制造车间与数字化运营平台，企业订单交货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 20%。 目前企业产品已覆盖摩洛哥、坦桑尼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金龙集团副总经理赵丽萍：
1: 我们在坦桑尼亚等市场还进一步的扩大，第二个我们会在阿联酋等其他的地方会建厂，把产品品牌走出去，做成产能的走出去。我相信长沙的外向型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2: 一季度长沙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全市出口总额438.6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310.8亿元，占出口总值70.9%。民营企业成为结构优化的重要动能，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同比攀升。此外，内需持续扩容，为进口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进口首破300亿元，机电产品、金属矿砂进口分别增长52.6%和79.8%。
0: 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6万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港澳居民、台湾居民增幅最为亮眼，同比分别增长4.6倍和4.2倍。记者张冠、通讯员李凡、于洋报道。
2: 假期湖南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共计164架次，同比增长7%，其中往返韩国的航班以74架次位列第一。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班紧随其后。内地居民从湖南出境首选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外国人超过70%直接选择直飞张家界入乡。
0: 湖南边检总站专业加温度护航中外旅客通关，长沙张家界边检站发布两公布一提示信息，通过实时预测口岸客流，动态加开查验通道，严密组织现场勤务，增派多余种引导警力等措施，并与机场、航空公司及口岸单位加强信息联动，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五一假期，湖南边检总站12367服务平台受理咨询近150人次，咨询量同比增长25.5%。
2: 此外，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近58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四月湖南口岸入境外国人超5.3万人次，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四月大幅扩容。韩国继续稳居第一大客源国，同比增长23.9%。
0: 眼下正值春培的关键时期，石门县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蒙泉镇花叟坪村，盛和家庭农场负责人00后新农人李想和他的伙伴们正站在田埂边，熟练地操控着植保无人机。放眼望去，大片嫩绿的稻田已基本完成抛秧，一幅科技助力春耕的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石门台发来的报道。
2: 过去田间病虫害防治和育种出芽一直都是理想最头疼的问题，速度和效率尤为重要。2023年他尝试将科技引入农业生产，购买植保无人机和智能催芽设备，后续又购入了旋耕机、收割机、烘干机等机械设备，解决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人工催芽出芽差等难题。从人工撒药到无人机飞防，从传统催芽到智能化恒温育秧，如今生产效率提升了数倍。
3: 一天请十个人的话，就是最多打百亩地。然后现在我用植保无人机的话，只需要两个人操作，一天就可以轻松完成500亩地作业。
0: 今年是理想种粮的第三个年头，三年里白天他忙于农事，晚上通过互联网学习农业知识，总结解决遇到的农业问题的办法，并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各种农技培训。在当地镇村两级的支持下，他从不折不扣的田间实习生成长为流转600多亩田地的种粮大户，并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农场。
2: 00后农机手严定威已经在盛和家庭农场工作了一年，操作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等各种机械样样精通。他还负责农场的人员调度，既是理想的好伙伴，也是一名好帮手。
4: 除了开那些农机以外，我也负责一些人员的管理安排。在人员安排上面的话，要非常的精确一点，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是

0: 以后会影响到双向的工作。
1: 今年上半年，2004年出生的大学生龚宇加入了理想的农场，开始了田间的实习生活。
2: 主要的话是跟着他们去学这些机械啊，以及重机业方面的知识，学的东西还比较多。
3: 严定威和龚宇他们几个00后小伙伴的到来，更加坚定了理想在种粮这条路上坚定的信心。在理想的眼中，种田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差事。认识田间的各类昆虫，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间劳作时发生的趣事，掌握新农具技能，都成了乐趣。
1: 目前，理想的农场已完成了420亩水稻抛秧，即将推进下一步的油菜收割作业。在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这位00后新农人从未止步，早已规划好升级计划。
4: 下一步的打算就是买，就是购入更高效的插秧机，提节省这个插秧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秸秆换田机，避免这个焚烧污染，打造就是属于个人的本土，师门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收益能多元化。
3: 从实习生到农场 CEO， 理想带领他的00后伙伴们，正用他们的青春、智慧和汗水，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添砖加瓦，为粮食安全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近年来，仪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点绿成金、绿富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来听仪张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正是灵芝种植的关键期，在仪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郁郁葱葱的山林里，工人们抢抓农时，整地、挖坑、埋种、覆土，大家分工合作，将灵芝菌包种进林地，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从2024年开始，仪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引进湖南春锦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以当地野生菌种驯化灵芝菌包，大面积推广种植赤灵芝和黑灵芝。湖南春锦堂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黄强波：
5: 通过5天，30多个工人种下了15000多株，大概是有个100多亩。这是我们第一批，我们可能再迟一下，我们还会种下第二批黑芝，大概要到6月底7月，就林子成熟，到8月9月，林子拼孢子粉以后，我们就可以9月底可以采收了。
1: 从前期试种到后期推广，仪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林下掘金路越走越宽广。林场依托2600多公顷林地资源，大力推进林菌、林药、林铝等特色产业发展，计划分批次在这片山林种植灵芝200多亩，同时积极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在林下套种中药材黄精130多亩，将森林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闲置的林地资源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仪张县荣家洞国有林场厂长谭建军：
6: 深耕林下经济，加快构建林下有种植、林中有养殖、林上有采集、林间有旅游等一体复合经营体系，因地制宜推进林药、林菌等多种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的双赢。
3: 来关注科学开讲，立夏之后，我省将会迎来高温天气。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要引起警惕，避免意外发生。记者孙霞报道。
1: 近日，家住长沙雨花区的张大爷突发胸痛、乏力、头晕、冷汗淋漓，家属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心电图检查结果考虑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病人病情逐渐好转。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玉燕表示，高温天气下，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升高 2.1%。 这是因为夏季室内外温差的骤然变化，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脑梗或心梗。对于一些本身血管调节能力不够的人，比如老年人，有可能会在冷热转换的过程中发生心血管事件。

在我们大量出汗之后，要避免高热情况下，然后再去进食一些冰冷的饮食。还有一个，我们要规律的作息。那么对于我们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些病人呢，那么我们在规范吃药的同时啊，要注意监测一个病人的自己的心率的和血压的一个变化。

0: 处于高压状态，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吸烟习惯，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市民一旦出现持续的胸痛、胸闷、大汗、呼吸困难等症状，立即拨打120，原地等待救援，为抢救争取时间。
1: 自己症状很明显的时候，血压低，那么硝酸甘油这一类的药物是不适合含服的，紧急呼叫120，尽量的在120分钟之内啊，明确这个血管的病变，进一步的处理。
2: 当前气温持续攀升，肠道病毒活动日趋频繁，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该疾病主要侵袭低龄儿童，亦在幼儿园、早教班等人员密集场所聚集发生。省疾控中心传防所专家提醒，手足口病可防可控，只要做好科学防控措施，就能有效守护儿童健康。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6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大抓落实督查激励20条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这份文件围绕打造三个高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有效需求、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等关键领域，明确了20条督查激励措施，将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州予以表扬。
2: 近日，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领域两大权威榜单 Yellow Table 榜单以及 T50 榜单相继发布。两份榜单中，中国均有13家企业上榜，其中5家来自长沙，分别是三一、中联、瞥见、山河和兴邦，再次体现了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产业中的地位。在 Yellow Table 榜单的全球版图中，上榜的长沙5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5%。全国市场份额的45%。
0: 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5892万户，5G 用户占比提高到70%，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当中，就有7人是 5G 使用者。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晚上的八点，各位好，您继续。

0: 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是车厢经济学。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深证成指双双涨超1%，北证50涨超3%。板块方面，光纤概念持续走强，聚光科技20厘米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午后震荡拉伸，科华数据涨停， PCB 概念涨幅居前，机器人概念活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股个数超过3500只。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180.06点，涨0.48%；深成指报15641.89点，涨1.18%；创指报3833.06点，涨1.45%。盘面上，光纤概念、元件、CPU 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油气、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消息面上，近期呢，光通信领域传出两大消息。三星电子宣布将于下半年启动光子集成电路代工量产，并规划2029年提供全流程 CPU 代工服务。英伟达则向康宁投资5亿美元，推动光纤连接替代传统铜缆，加速 CPU 技术落地。这两则动态不约而同的指向了同一项关键技术，那就是共封装光学。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传统铜缆呢已逼近物理极限， CPU 被业界视为突破数据传输瓶颈、重构数据中心能效比的关键路径，其产业化进程正在加速。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新闻。就法国国民议会6号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呢认为该男子的行为不妥。今天，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就此事发布了情况通报。通告称，据查，视频之事发生在5月4号的下午，地点呢是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呢经过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猴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现在景区已经找到该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呢，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呼吁广大游客遵守景区管理规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不投喂、不挑逗、不伤害。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未来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参加今年夏天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巴加埃说，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主办国政府有义务在不考虑任何政治因素的情况下提供必要的设施。他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们下一个整点继续刷新更多新闻。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她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宠宠宠，爱爱爱。 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0: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0: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最近呢，00后小将吴一泽拿下了斯诺克的冠军，很多的家长呢也看到了吴一泽爸爸妈妈背后的付出，也有很多人说，我的孩子以后他们能够做些什么，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呢？今天看到了一条帖子啊，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怎么样能够帮中学生找到100种热爱的方式。在网上呢，也有一种说法，说现在很多孩子啊特别怕无聊，觉得自己小时候好像很少有这种无聊的时刻啊。其实寻找热爱不是让孩子尽快回答我喜欢什么，而是让他在真实的世界里一次次碰到自己愿意反复投入的东西。其实热爱还真不是家长问出来的，更多的是试出来、做出来、熬出来、承担出来的。你看吴一泽，他不就是在7岁的时候因为喜欢上了台球，并且在斯诺克方面有很强的天赋，之后慢慢熬出来的。那中学阶段尤其如此，这个阶段的孩子认知打开了，那但又最容易被成绩啊、排名啊、同伴啊、等等的这些因素横向比较。很多家长的口头上也说，哎呀，支持孩子寻找热爱，但实际上做法却是只允许孩子在不影响成绩的前提下热爱。其实这不叫真正的支持啊。真正的帮助不是替孩子设计一个看起来很高级的兴趣，而是给他足够多、足够真的接触。那么来帮助孩子寻找100种热爱的方式可以分成10组，我们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组啊。第一组就是先扩大孩子们的世界，而不是先定义一个方向。很多孩子不是没有热爱的，而是他们见过的世界太少了。有没有一些可行的具体的办法呢？当然有，有一条我觉得就特别的好，每个月带孩子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大家千万别因为五一的时候有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啊，带孩子也陷入到这种困境。可以不以打卡为目标，而是以观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为目标。甚至每个学期让孩子在学校里面接触到一种学不到的技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学校的第二课堂或者是课后兴趣班都开了很多的课程，有木工啊，有烘焙啊等等，甚至有陶艺、攀岩、戏剧、摄影，这就非常棒了。很多家长呢

喜欢给孩子看这种碎片式的短视频。其实我们倒是建议啊，比如说如果孩子对天文很感兴趣，那么你不妨带他连续看完天文这个领域的三本入门的书籍，还可以带孩子去旁听一次公开的讲座或者是大学的课程，也可以带孩子认识不同职业的人，而不只是认识成绩好的人。还可以在每个月的时候做一次主题的探索，比如这个月我们就是来探索天文，下个月我们来探索建筑，再往后的一个月我们来探索鸟类，下一个月我们看看电影，把12个月分成不同的主题月份，带孩子来一一进行探索。同时呢，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的好，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那就是鼓励孩子试一次身体型活动和一次脑力型活动，看看哪一种类型更能够点燃他，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找到他未来的兴趣和方向。而且要让孩子接触不同年龄层的人，尤其是成年人真实工作的样子，这个非常的有必要啊，也让孩子知道世界上值得投入的事情远远不止考试科目这么一点点，因为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人。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能够找到热爱啊。其实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要允许自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用短试错来替代空想象。很多孩子其实以为自己喜欢某件事儿，但其实只是喜欢他的想象。对任何兴趣不靠嘴上说的，可以先做7天的体验。比如说喜欢写作，行，那我们就连续7天每天写个500字。喜欢编程，那咱们就先做一个能够运行的小项目。喜欢生物，父母就可以支持他去先观察植物、昆虫、鸟类，而不是只看纪录片。喜欢心理学，那咱们就先读1到2本经典的入门书，而不是刷手机短视频的鸡汤。喜欢商业，那咱们不妨去观察一家店铺这一天是怎么运营的。喜欢设计，那就先做一套海报或者是一本小册子。喜欢历史，也可以先做一个主题研究，而不是停留在背知识点啊，问一问啊，哪个朝代、哪个历史、哪个阶段，只会抹杀孩子喜欢历史的这样的兴趣。那么如果喜欢体育，那就先进入规律的训练，而不是只沉迷于比赛的视频。任何我喜欢都要尽快的变成一个可执行的小行动。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给很多中学生的，但其实也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成年人。如果你想运动这件事儿已经想了很久了，那我们不妨先开始，我们再追求我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成绩。只要先踏出了第一步，开始了第一次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了。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热爱。我们也希望很多的中学生啊，在读书的时候，在人生的这个认知逐渐成熟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其实让孩子出作品，热爱才会长出来。热爱其实往往真的不是从知道开始的，而是从做出一点东西开始的。前段时间呢，大家如果关注到小红书上有这个黑客松，那么就有四个小朋友啊，其实说他们是小朋友，是因为他们真的都只是上初中的小孩，他们呢就一起做了一个 AI 的软件。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呢，我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络，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而且他们都是有做出一点东西的。所以各位家长可以鼓励孩子自己做一本小杂志，或者是做一个播客的栏目，哪怕只有三期啊，组一个小乐队，哪怕水平很一般，或者拍一部3分钟的短片，自己来剪辑，做一个植物的观察笔记本，还是开一个只记录自己阅读和思考的微博啊，甚至还可以做一份家族的口述史。我知道很多家里面啊，都特别的有故事。或者设计一次校园活动，做一张徒步路线图，或者是旅行手册。所以

要把任何的兴趣都尽量转化成作品、项目、成果，因为孩子一旦做出了作品，他和这个领域的连结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关系也就不一样了，那他就不再只是消费者，而开始成为创造者了，这也是他们推开世界一扇门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

0: 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六支队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特别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那请途经郴州永州高速下雨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还是要减速慢行，雨天呢一定要降速控距，看到路面有浅积水的时候呢，应该丢油轻点刹，千万不要重刹啊！尽量在第二行车道行驶，特别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微信好友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两个爸爸啊，的确这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开讲团队啊，给孩子带来的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比如说回复两个爸爸观点新闻，或者是数字365啊，是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链接的。那么大家回复完之后呢，会自动的反推给大家几个链接，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相关的情况，可以直接的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进群，这样的方式是最方便的。还有大家可以搜到这个试听的版本啊，如果你比如说孩子在读小学的，可以给他免费三期的免费试听啊，让孩子们先听一听，如果孩子们已经读中学了，那大家直接选择中学版就可以了。又要到母亲节了，很多人每年到母亲节的时候啊，都特别的想为妈妈们准备不一样的礼品礼物，或者是给他们的惊喜。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五月宠粉日呢，母亲节我们也组了一个闺蜜局，叫做妈妈的美好时光。那五月十号母亲节呢，我们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吴颖兰教授，此前呢吴教授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还有中西结合科的梁慧珍教授等等这些专家团，还有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闺蜜局的妈妈们，我们度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那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脂的测量，包括心理的疏导，中医的体质辨识，还有耳穴压豆，包括有定制的养生茶等等，有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守护啊！尤其是在更年期这个阶段，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到省妇幼的妇女保健科的主任吴颖兰教授，她是非常权威的专家。大家如果想为自己的妈妈报名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母亲节快乐啊，扫描海报二维码就可以入群了，我们只有50组名额。当然如果你是听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宣传，也可以给自己的爱人来报一个名啊，比如说在45+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这样一次和专家面对面的聊天对谈科普。那么让我们一起这个母亲节来和湖南交通频道宠爱妈妈，大家只要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就可以报名了。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好物啊。那五一假期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意犹未尽，那悄悄的提醒大家一句，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很快就到母亲节了，

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想给自己的妈妈送一份称心的礼物，那么就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契机了。那很多人呢爱送小家电啊给妈妈，但说实话，其实妈妈们挺爱美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五一出门的时候，妈妈们也是精心打扮，对着花海美景、家人朋友疯狂的咔咔拍照啊？所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就为大家准备了母亲节好礼：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加小棕瓶的眼霜，里面有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同时呢还有2瓶15毫升小棕瓶的眼霜。那么金芒果商城呢到手价啊，这三样到手仅需548，而且我们是礼盒礼袋装的，那对于几千元的这个专柜的价格来说，性价比非常高了。除此之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好评如潮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这个天啊说热转眼就热了。那么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就是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呀、然后包括这个夏天脚呢也不会闷汗，那么非常的好搭配啊。平时呢官网的价格也是大几百，我们金芒果商城呢奥莱仓直发，一双仅需139，成人码34到46码，儿童码是25到35码、啊、大家都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从吴一泽啊说起，新晋的斯诺克总冠军00后怎么样帮助孩子们找到他们的热爱呢？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家长们要把孩子们从被安排的解放的这个高强度的塞满的时间当中解放出来一点儿热爱和高度的控制，因为这个其实天然是冲突的嘛。我觉得但是每周还是要给孩子留出一段完全自主支配的时间，不要替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排满，也允许他在一段时间内深挖一个暂时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主题，少问，哎呀，你别学这个了，这个以后有什么用呢？多问，你为什么想继续？也允许孩子自己决定读哪一本书，读到第几页，也允许他设计一周的安排，给他一点儿管理预算的这个小权利啊，允许他放弃一个明显觉得不适合自己的兴趣班，也不要把每一个兴趣都立刻升级为竞赛或者是证书啊。当这个攀比心起来的时候，很多事儿可能就变味儿了。也要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探索其实不是额外奖励，而是成长的正事儿。所以，帮孩子找到热爱。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是自己过多的或者是高度控制了他们的生活之后，他们反而恰恰找不到热爱了。其实应该让他们来听一听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前段时间呢，我有机会听到了祖籍是湖南啊，现在呢也是清华大学的这个心理学的教授彭凯平教授。其实他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啊是非常高的。我听过他的一场线下的讲座，彭凯平教授其实就提到了，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大脑好好休息。他也特别说到了，他说其实刷手机真不是休息的好的方式，反而运动啊、睡觉或者是充足的这样的放空才是让大脑真正休息的特别好的契机和方式。那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帮中学生们找到热爱，其实通过身体经验寻找热爱。很多中学生呢，现在问题就是脑子太满，身体太空，但有一些热爱是必须要靠身体先知道的，可以让孩子参加一次长距离的徒步，鼓励他们学习一种耐力型的运动，比如说可以尝试一次攀岩、划船、露营、骑行等等这些非标准化的运动，让孩子们感受清晨出发、天黑归来的这种身体的记忆，也让他们在自然中连续待一天，不用手机、不用电子产品，让他们自己走路、自己背包，并且鼓励他们参加需要重复练习的身体技能，比如说体育锻炼、舞蹈、球类，甚至呢，还能够有一些对抗的。也可以带孩子看一次高水平的现场比赛，让孩子体验训练后的疲惫和突破后的兴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帮他们理解有些热爱不是在舒服中发现的，而是在咬牙中长出来的。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

0: 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马上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金融办、湖南金融监管局联动辖内保险机构，全面开展应急处置、客户排查、急难救援及理赔服务等工作，确保首批预赔款直达。截至5月6号18点，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先行预赔财产保险1500万元。事故发生后，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专项理赔保障方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积极投入伤者救治保障等工作。金融监管部门将督促保险公司继续加大承保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广高速993公里往北方向呢，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那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尤其是晚上开车啊，视线不好。那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呢，也特别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那途经郴州永州高速下雨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雨天呢应该降速控距，看到路面有浅积水的时候应该丢油轻点刹，千万不要重重的踩刹车啊，尽量在第二行车道来行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领域两大权威榜单 Yellow Table 榜单以及 T50 榜单相继发布，两份榜单当中中国均有13家企业上榜，其中5家来自长沙，分别是三一、中联、铁建、山河和兴邦，再次体现了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产业中的地位。在 Yellow Table 的榜单的全球版图当中，上榜的长沙5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5%，全国市场份额的45%。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呢可于5月8号早上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的条件的考生均可报名。现如今呢，人脸识别技术凭借高效便捷的优势已经普及到金融、通信等各个领域，然而这样标准化的流程呢，却容易将部分特殊群体挡在门外。4月30号，也就是5一假期前一天，市民邓先生呢向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一位视力残疾的朋友，最近呢在云闪付申请手机以旧换新国补的时候，遭遇到了无法刷脸认证的困难。
2: 我是一位视障人士啊，买手机在云闪付上面才能领取国补，云闪付要人脸识别，我就按照它上面的提示转头眨眼我都做了，但它始终通过不了。然后我当天下午就拨打了他们的客服吧，跟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他们给我发了一个订单号，要我按照提示去上传这个证明和材料，说要我手持这个身份证上传上去，残疾证上传上去，我就按照他的去上传了。星期五早上他们那边客服又给我打电话，又要我本人还要手持残疾证上传，这个明显的是刁难人的呢。我无奈之下，我也只好按他们的做了，但是按他们的做了，到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直都没有相应的回复。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要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
1: 邓先生告诉记者，从第一次拨打云闪付的客服电话反馈问题，到向我们节目组投诉，10天过去了，自己的申请呢在后台一直是审核中的状态。事实上，邓先生的遭遇也并非个例，生活当中盲人、面部烧伤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都有可能在刷脸的过程当中遭遇到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

0: 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为了保护这些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办法还同时规定，处理残疾人、老年人人脸信息时，必须要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规定，并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确保其平等获取服务的权利。当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因生理原因无法完成刷脸的，有权要求通过人工审核、线下办理、亲属代办等方式完成身份核验。在接到邓先生的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记者直播连线云闪付客服热线95516，希望他们加快进度，帮助像邓先生这样的特殊群体打通刷脸认证支付的最后一公里。昨天呢是五一假期上班之后的第一天，记者也回访了邓先生，对方高兴地表示说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
1: 非常感谢你，已经解决了。你闪付跟我联系了，已经解决好了，后面就不要验证的了。他那边帮我绑定好，然后我直接自己设置密码就可以了。我自己只需要设置一个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这就买好了。非常满意，对你们这个态度也非常满意，感谢你们。
0: 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有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六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体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0: 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我们说到怎么样能够帮助中学生啊找到他们的热爱，有100件事情，其实说来无非就是家长给孩子更多的空间，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减少噪音，让孩子听见自己被外界的评价都填满了，那么他们就很难找到热爱了。首先我觉得其实一定不要让孩子泡在各种各样的升学焦虑的信息流里，而且一定要限制他们漫无目的的刷短视频。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从小都被自己的爸妈这样说过，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那么既然我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那么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要用这样的别人家的孩子做参照了。少用热门、有前景、含金量高来定义你所谓的价值，也不要把孩子的每一次尝试啊都发在朋友圈里面，要给孩子一些不被围观的私人的空间吧。同时我觉得要允许孩子拥有不需要解释给所有人听的兴趣，也少给孩子们灌输一些功利的排序，多让他自己形成自己的判断，也不要把孩子的兴趣立刻就变成家庭炫耀的这个资本。因为帮孩子远离过度比较，靠近真实体验，因为一旦外部的声音太大了，孩子会把被认可当成热爱，但也许那并不是他心目当中最理想的热爱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刚刚听到的是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说到找到自己内心的热爱，其实华晨宇就是这样特别典型的啊，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坚持付出努力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父母啊，永远都是居高临下的问孩子你到底喜欢什么呀。其实和孩子真正谈热爱这个问题看似开放，但是我们永远或者是时常不自觉地带着审问感。和孩子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你可以说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让你忘了时间啊，什么事儿你觉得很累但是你做完很有满足感呢，或者你问他你最羡慕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羡慕他。还有人比如说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评分，那你还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儿呢？你做什么的时候最像你自己呢？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复盘一次印象深刻的活动，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活动呢能够打动他，引导孩子写本月让我生命中非常有感觉的三件事儿，也帮孩子区分我擅长的、我喜欢的、我在乎的。同时和孩子讨论你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让谈话成为共同的思考，而不是家长单方面的判断。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帮孩子找到很多他们的喜欢。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关于热爱的。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允许热爱要慢一点、弯一点、怪一点。其实中学这个阶段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早定型，所以不要逼孩子在14岁就能够像吴一泽一样找到终身的使命。接受热爱可能会变化，可能会转移，可能会升级，也接受孩子的热爱一开始看起来不那么主流。你像张雪，她喜欢摩托车，是不是就不那么主流呢？也不要因为某个兴趣暂时不能变现就轻视它，也不要把热爱理解成我就必须有天赋。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热爱，而且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帮助中学生找到热爱啊。刚才说到了，允许孩子喜欢一些冷门的、奇怪的东西。其实很多人的热爱是成年之后才逐渐清晰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把多个兴趣连接起来，而不是只能单选，帮助孩子理解，热爱未必直接等于职业，但它会塑造你的气质和道路。也希望孩子们永远能够记住，寻找热爱不是一场选秀，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发现。中学阶段帮助孩子寻找热爱，真正难的不是有没有一百种方式，而是家长有没有勇气承认，你到底是想让孩子找到热爱，还是想让孩子在一个安全、体面、可炫耀的轨道里表现的热爱呢？这两件事儿其实经常是冲突的，甚至是对立的。很多家长口头支持热爱，真正的其实是会加分的那些热爱，能包装的热爱，或者是对升学有帮助的热爱。这不叫拥抱热爱，这叫升级版的强压给孩子的另一种方式吧。真正好的教育是让孩子在成绩之外慢慢长出一种东西，他知道自己被什么吸引，愿意为之投入，能够忍受枯燥，同时能够承担责任，能在一个领域里越走越深，这才是热爱的雏形。而这比分数更难，也比分数更加重要。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今天我在上网啊，在准备这期节目搜索资料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帖子啊，就是说长沙的这个花鸟市场的攻略。其实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要和大家说花鸟市场呢？原本大家会觉得长沙的晚上是夜宵摊儿啊，是真实的烟火气。如果你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一段内容，明天起来如果想寻找不一样的风景的话，其实不妨去逛一逛长沙的花鸟鱼市。比起人挤人的像这些网红打卡点啊，也有人更偏爱安静的市井角落。你像新沙啊，就是这个东升路国道旁边就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一个花鸟鱼市，像住在北边的朋友就特别容易去这个花鸟鱼市。那我也给大家一些花钱砍价的这个小窍门啊，比如选购绿萝呀、绿植啊、盆栽啊，大家一定要在那里多对比几家摊位，同款的像绿萝、发财树啊，还有不同摊位的价格可能相差十多块钱，尤其是去到那儿的时候，千万不要不好意思砍价，买的多挑的多，跟老板好好沟通，基本上呢都能给到实惠的价格。还有买花的时候啊，一定要买这个带花苞的，那么要问清楚这个清理的、养护的、浇水呀、光照啊、打理的方法，避免呢买回家没多久就枯萎蔫掉了。你像我自己前段时间就接连买了两盆栀子花，我每天很精心的去护理它啊，也曾经开过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两盆花呢最后都枯萎了。所以选绿植的时候还有一些避雷帖啊，就是买这个绿植千万别看表面叶片茂盛，一定要翻一看它的这个盆土有没有板结啊，然后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叶片的背面有没有小虫眼啊、虫卵啊，避免把这个病虫害绿植带回家，后续呢大家也要费心打理了。所以如果大家想避开人潮拥堵的这些网红打卡点，又想选择不错的地方感受长沙的市井气息，其实花鸟鱼市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去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听见好时光。现在大家开车啊，陆陆续续的也都应该已经到家了，或者是到地库了。那么现在此时此刻还奔波在路上的朋友要格外的小心留意了，因为天已经完全黑了。刚才呢，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的民警们也特别的通过我们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那途经郴州永州高速公路这个下雨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雨天呢要降速控距，看到路面有浅的积水啊，应该丢油轻点刹，千万不要重刹车，尽量在第二行车道行驶啊。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拉大安全车距，晚上开车的时候更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谁能想到啊，投资28.5亿的高标准农田竟然建成了大型的行为艺术现场了，都给我看懵了。哎呦我天哪，这个鄱阳县啊，这波操作把花钱办虚事儿是整出了新的高度了。一边吧觉得说这事儿吧挺笑料拉满的，但是呢一琢磨也让人脊背发凉啊。咱说这哪里是建农田呢，分明是给腐败分子开了绿灯了。咱先看看啊，这迷惑行为大赏，对，这提灌站建的是花枝招展，结果离水面几十米远，主打的干啥，望水兴叹呢这是啊。再看泵房里面空空如也，设备要么说被盗了啊，要么就是没安装，活脱脱一个空壳子演技派啊。再看到这个水渠，那家给你修的是中看不中用啊，水渠水渠水根本流不进去。你说更讽刺的是97万亩高标准农田排查出了446个问题，就一半多都是啥呢，工程质量硬伤。你说就这粗制滥造的程度啊，比网友吐槽的拼夕夕9.9包邮还要离谱。你说28.5亿，哎呀这钱儿咱说我都不敢想象能有多少。28.5亿这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国家给农民的饭碗保障金，结果被某些人当成了摇钱树了，承包商与官员利益勾兑啊，把工程当成了唐僧肉，你捞一笔我分一杯。你们也不管农民浇地难，庄稼可得慌啊。你说呀，分管领导被查，商人被带走，只能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啊，只能说什么呢，是早该查了。最可笑的是后续整改投入4000多万啊，到那块打补丁去了，相当于把烂尾楼刷一个层漆，直接敢说是精装房了都是一个。咱就想问了，监管部门干啥去了，建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验收的时候走个过场，出问题了才想回头看，这懒政不作为比农田里面的杂草咱说还要浓密。高标准农田不是辫子工程，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命线，容不得半点猫腻。别拿整改来当遮羞布啊，也别拿财政资金当成你的零花钱。那些把农民饭碗当儿戏，把国家投入当提款机的人，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这28.5亿打了水漂，笑是荒诞，痛是民生。希望鄱阳这波反面教材能够啊警醒所有人，民生工程参不得假，权力寻租碰不得红线，否则再华丽的摆拍也终究会被老百姓的吐槽戳穿，被技法的利剑直接拿下呀。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现在有些人啊看着咱说挺聪明伶俐的，但是实际是他不认字儿，你知道吗？哎，就是辅助是啥意思，整不明白。咱也不知道平时玩游戏那辅助都怎么打的，都是。就现在有些司机开那个辅助驾驶，比我妈跳广场舞还要放飞自我，是吧？温州一位女司机开着智驾，双手放飞，吃上美食了啊！不仅如此，完了还撸了个美妆，你看，主打一个解放双手式开车，你看。沪长高速上更是离谱，主副驾双双睡上大觉了，那主驾女孩腿都已经全成麻花了，你说说，你们这是开车吗？你们这是玩命啊，这是啊！那是高速公路，不是自家卧室的床啊，这是离谱到能笑死个人，但是危险的也让人直冒冷汗。最迷惑的是司机的发言啊，他说啥，他说我觉得智驾比我开的好，你知道吗？咱就是说你自信可以啊，但是你不能盲目到没脑子呀，是吗？这不是智能驾驶，是智能送命，这是啊。L2 级的辅助驾驶，重点是辅助，它不是替你开，你把它当全职的代驾，它能把你就是送进交警队，你知道吗？啊，主打一个就是反向报恩，是吧？再来盘点那些智驾大型的翻车现场啊，什么系统误判、障碍物急刹啊、后车直接追尾的，是吧？智驾啊，疯魔逆行，司机睡的人事不醒的啊。还有醉驾开智驾睡着，系统罢工啊，智连环追尾的，就每一起都能笑中带痛。说白了，不是技术不行，是司机太作了。你把你的小命交给还没完善的算法，咱说你怎么的？这命太硬了是咋的呀？跟拿鸡蛋碰石头，拿命赌流量有什么区别？更可笑的是，有些司机还把危险操作拍下来上网上炫耀去了呢。主打一个无知者无畏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命硬，是不是？这可不是耍酷，这是犯蠢。你博了流量却给别人做了错误的示范，万一有人跟风模仿出了事故，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最高法都已经发话了啊，辅助驾驶不能替你开车，你才是真正的驾驶主体。那些把智驾开成睡驾的不仅违法，还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别等扣分罚款蹲局子了才知道不作就不会死了。技术进步是好事，但是啊，不是你当甩手掌柜的理由。智驾是帮手，他不是靠山，司机清醒警惕才是行车安全的底线。所以别再拿生命赌运气，也别拿无知当个性，不然下一个上新闻的可能就是你了，关键是负面新闻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五一最离谱的反转，非嵩山网红标语牌莫属啊！一块

写着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牌子。凭一己之力戳中了所有登山人的痛点啊！火出圈之后，竟因少数人说啊被嘲讽，连夜被景区紧急下架。结果下完之后呢，网友又不乐意了，啊，又灰溜溜的又给换回了原样，你看。主打一个就是啥呢？听劝但没完全听啊，折腾但是毫无意义，是吧？但是你不得不说，这嵩山，咱说你怂的是既好笑又好气呀、啊。咱就是说啊，这现在景区怎么的，是不是都患上了玻璃心综合症了？这是啊，一句调侃式的标语，明明是精准拿捏登山人的疲惫，用自嘲拉近距离，比那些加油坚持就是胜利的鸡汤好了100倍，怎么就成了嘲讽了呢？合着咱说现在连笑一下都得小心翼翼，怕戳到某些人的玻璃心，这格局咱说你还登什么山呢你啊？最离谱的是景区的操作啊，一听到不同的声音立马认怂啊，好家伙，连夜换标语，就活像个被家长批评就低头的小学生似的。审美这事儿吧，本来呢就千人千面，总不能说为了少数人的玻璃心啊就让所有人陪跑，这不是听劝，这叫做拎不清，纯属没事找事儿瞎折腾。有人说了，景区听劝是好事儿，但是你听劝不是说一刀切的服从，更不是一有争议就认怂撤退，要是这样以后景区标语全都千篇一律毫无创意，那还有啥意思你说呀？景区的魅力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正确废话，而是有温度有个性的小细节，守住安全和公序良俗的底线，允许一点趣味和个性，怎么就那么难？与其怕这怕那，疲于奔命迎合所有人，你不如硬气一点，对吧？分清原则和审美，别再因为少数人的质疑就丢掉自己的特色。这次标语牌失而复得，看似是景区听劝，实则也暴露了当下景区运营的一个通病，就是没勇气没定力，怕争议怕得罪人啊！拜托，景区大可不必这么怂，有特色才会被记住，总想着当老好人，最后只会沦为千篇一律的路人甲。毕竟没人会为一碗寡淡无味的鸡汤专门爬一趟嵩山呢、啊。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

0: 行，没事儿，整两段。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是非不分的。这个五一假期最离谱的闹剧诞生了啊！正定夜市，一辆 GR 外地车只因为没赶到开市前挪走，直接被摊贩们就开始处上私刑了。停好一辆车啊，满车堆的是垃圾成山呐，漆面也刻满了污骂的字体，车牌也掰得稀碎，主打一个我受委屈你就得碎，暴力到令人发指。咱来先吐槽这个迷惑场地设计啊，就这个地方啊，白天是停车场，晚上变成夜市了，堪称时空错乱式规划，网友锐评人才操作啊，不闹矛盾就怪了你。咱说你白天停车场，晚上夜市，你本地人知道，外地人知道啥呀？你说你说外地车主来游玩了，停在白天空旷的车位上，接到挪车电话的时候，早已经被摊位是围着水泄不通了，对吧？可是摊贩们倒好，不协商不报警，直接开启了暴力泄愤没事啊，泄愤模式，把民事纠纷就玩成了刑事犯罪。你这哪是维权，分明是借着受损的名义你耍上流氓了，合着你损失钱别人就得赔上车是吧？这简直就是谁惨谁有理的歪理天花板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网络看客清一色的叫好说，哎，谁让你乱停车啊，这咱就是说，那个脑子要是没有，你能不能先别发言？你说，车主有错是该赔，但是砸车涂辱骂字，这就是违法，这都是小学生都能懂的道理，你们干啥呢？这是，今天能因为停车就砸车，明天就能因为一句口角而动手，你们为私刑鼓掌，那就是给自家埋雷。再一个，你这么整，谁还敢往你的城市去呀？你说呀？正定靠文理出圈，靠的是烟火气，不是靠暴力气。烟火气是各退一步，不是一言不合就破防施暴，别拿受害当违法的遮羞布，也别拿无心之失当纵容暴力的借口。一句忠告啊，维权可以，但是别越界，看客可以，但是不能糊涂，不然下一个被私刑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了。再来说一个急功近利的，这高考临近了，各地高中成人礼，哎，也开始扎堆上线了。可是咱说好好的一个成长仪式啊，硬是被玩成了攀比大赛啊，离谱到让人窒息。哎呀，有人穿高定礼服的，还有画那个精致妆容的。有人拼排场比布景，主打一个成不成人不重要，出片才是王道啊！就把本该庄重的成长仪式就搞成了浮夸的豪门秀演。首先明确啊，成人礼本身没毛病，是提醒少年迈入成年扛起责任的标志性仪式，是成长礼的仪式感天花板。可是现在倒好了啊，仪式感没拿捏住，形式主义给你拉得满满的，学校也比上舞台华丽了，学生也比上穿搭阔气了啊，家长也要比排场大小，就彻底背离了成人礼的初心。最讽刺的是啥呢？大家都忙着在那块拍照，完了比排面啊，谁关心成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吗？啊，18岁的成熟是扛起责任，学会担当，不是你穿一件高定礼服你装大人就能行的了。成人礼的意义是心灵的觉醒，不是镜头前的装模作样。这波操作纯属是捡芝麻又丢西瓜，本末倒置到离谱啊！更可笑的是，有些学校把成人礼还搞成流量密码了，比上舞台效果，也比上出片率，仿佛排场越足，教育意义就越强。拜托，形式主义再花哨，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洞；礼服再昂贵，也装不出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人礼，从不是攀比的秀场，而是心灵的洗礼。你赠一本书，写一封给未来的信，远比华服布景更有分量。别再让成人礼沦为浮夸秀，也别让

少年被攀比裹挟，仪式感可以有，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排场也可以有，但是不能喧宾夺主。愿每个少年的成年礼都能守住初心，听见成长的声音，而非只有浮华的喧嚣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3: 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6: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啊，在河北唐山来了一个，就是啥场面呢？马在路上跑，人在后边追。河北唐山啊，一匹公马跟随母马一路狂奔，后面五个大哥也狂追了3公里。6号，当事人阿荷兰就称了啊，马场呢转运售卖的公马，但是公马死活不肯上车呀，就想着啊，先牵匹母马上车，让公马跟着上。没想到处理不当，母马直接跑了啊！母马一跑，公马直接开团秒跟。那一路飞奔追随母马，当

0: 是那个滑稽场面，就是公马街头追着母马，五个人狂奔追着公马。阿赫兰说，当时自己跑在最前面，马的速度大概每小时30-40公里啊，跟着跑了3公里之后，已经累得不行不行的了。最后是联系马场，在前方进行堵截，这才把马给抓回来。咱说这事整的啊，公马坠爱，人类陪跑，你说是？你整的这活，你说你笑的都直不起腰了都。本来想整一个美人计，结果差点把自己给累死。马为爱奔跑是爽翻了，人在后面追的，我跟你说肠都快倒了，都已经。这匹公马身价百万，却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啊！对，说了这个马呢，据说这个公马呢值170多万呢。好家伙，你追爱追的也不管不顾了。结果呢，人类可好了，成了这场跨物种恋爱里面最大的冤种呢。但是笑归笑啊，街头追马这个事儿呢，首先太危险，其次就是你咋想的呢？你说，你两条腿能跑得过人4条腿吗？再来说这个五一前夕啊，这个有顾客突然一次性下单了24件4XL的大码服饰，反常的大批量采购让商家感到兴奋，但是也有点疑惑。评论区网友也纷纷预言了，说这个订单呢，大概率我估计会全部的退货。结果到了5月6号，商家再次更新视频证实猜测啊，这批24件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而且退回的衣物均保留了完整吊牌。完了，店主心态就直接崩了，五一网购大型翻车现场，店主直接给整的就破防了，你说。哎呀，5月6号店主一实锤，24件衣服全部退回，吊牌倒是完整，就是没一件留下的，你说。纯纯把店铺当成免费试衣间了。但是不得不说，你是不是你自己质量这块你自己合计合计呢？啊，是不是？那为啥咱说一件都留不下呀？你到谁家，咱说24件总能留一件吧？所以这个事儿啊，你也说不好，是吧？是店主被溜得团团转呢，还是说你自己家那货，咱说他就是，咱说你上不了岸呢？所以还是这个事儿啊，就是自己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吧。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五人狂追两匹马，追了3公里啊。微信平台研究茶艺就说了，哎呀，有点马拉松的味道了啊，那差远了，才3公里，连欢乐跑都够不着，你说。 Super 小欢喜就说了，那是170万身价的呀，那没劲儿也得追呀，想想170万，你看你还有没有劲儿，你说。这位朋友叫做他们都叫我507，就说了，这也是马年最疯狂的一条新闻了。是啊，谁让人家是本命年的。好家伙，给5个大哥都跑得红奔了，都已经。只能说大哥你这不行啊，还得练呢。这位叫做 PUCO 啊，朴谷就说了啊，能跑3公里已经不错了。这句话吧，我觉得大实话是吧？这个咱一点不吹牛，你就现在大街上你随便薅一个人，让他呱呱跑3公里，咱说这真够呛的，也足以说明啊，都得锻炼锻炼了。 你说这3公里跑完之后上去

劲儿不接下劲儿了，感觉五脏六腑都倒了劲儿了，都已经。往事飘渺就说了，想起费玉清说的那个段子了啊，你来跑我来追，追上你就嘿嘿嘿。不能乱整啊、哦、虽然说人家是就是祖师爷是吧。这位朋友叫做丽丽就说了，咋的真用腿去追的马呀。我估计五个大哥当时啊也是太着急了啊，一上头脑瓜也不在线了。那分明咱说那有带轱辘的都不用，用腿去追，你看看。估计是让170万就冲昏了头脑了。香喷喷的菊花都说了啊，两区那怎么能跑得过四区哟、哦、你说的没毛病。再来说这个啊，五一买了24件衣服全部都给退回去了啊，店主直接心态就崩了。这位朋友叫做汉江边上嗑瓜子儿，你注意啊，瓜子皮儿别给我扔里边去啊。他就说了啊，要反思一下为什么24件都没有一件能够让顾客留下的想法。我刚刚也说了对不对，24件啊，你总有一件咱说你能让店就是这个购买者满意吧，一件没有。就咱也不知道咱家那款式是什么玩意儿。这位朋友叫做 Taverful 就说了啊，这女装的真的是质量版型有很多问题。他说我也试过买很多啊，一次同一家店，然后咱说试完之后发现没有能留的。女装这块我就不了解了啊，我没买过女装啊。知月农就说了，太正常了，说上次呀看直播啊，女主播那说的是天花乱坠啊，喊价喊的我是心花怒放，结果收到手15件衣服没有一件能穿的，货不对版呗，就是。那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我知道，经常会出现，男装也有这个问题啊。雾山于禁就说了，别问啊，问就是货不对版，24件就没有一个对版的，那咱说那就没招了，活该退了。所以作为店主啊，咱也别光心态崩，是不是也想想为什么，对吧，要不然咱说你开个店就纯粹你让快递公司赚钱了吗，这不。春雨甜甜就说了，恶意退款确实不好，不过经常买到货不对版的，甚至同一家店回购品质都不一样的。那咋整啊，现在这块就这样啊，男装也是如此。现在我也是一买衣服买一堆，买完之后能留一件不错不错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啥呢，我的钱啊也没花在衣服上，是吧，全花给快递公司了。那左一个快递右一个快递的那个。这位朋友用户5923就说了，买的越多全退的几率越大啊，一般一件的还好，大于等于2件的退换越狠。那咋整啊，大哥，他货不对版你不让我退吗？我也不想退呀，我天天我穿漂亮衣服不好吗，我呀。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啊，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评太保团诚邀各位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的，想观点切磋的，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反正定了贵。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就可以来接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高级婚姻家庭调解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事领域实战派。
2: 大家好，我是沈永刚，
1: 欢迎专业的申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最近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在我们的群里，也有粉丝想请教一些相关的专业问题啊，我们来请教申律。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群里粉丝已经有几个人问到的。关于最近的热点哈，也是有聚焦，在公司加完班之后去健身房运动，如果猝死，这个由谁来负责，由谁来赔付呢？来请教一下申律。
2: 公司大概率是不用赔的，因为很难认定为是工伤，公司就没有赔偿的义务。工伤认定，他必须要负责满足公。

0: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个要素，下班后去健身房，那属于个人的生活行为，与工作无关，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标准。健身房如果是未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健身房作为经营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健身房里面没有配备像急救设备，没有专业的急救人员，或未及时的拨打120，导致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就属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嗯，这个条理上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各位也有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的申律，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导播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哈。如果您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遇到的是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的情况，不着急哈，那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到各位粉丝请教我们申律的问题。这一位叫做袁的朋友，他想请教申律，老公离家出走5年了，过年也没有回来过，孩子结婚也没有回，分居满2年就是自动离婚吗？这个看来也是在网上搜寻了一下相关的细节哈，我们也来请教申律，是这样的吗？
0: 这个是不存在有自动离婚这个说法。目前我们离婚的话只有2种途径，第一，双方都同意，那就协商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如果双方不有一方不同意，那么就必须只能通过起诉到法院去诉讼离婚了。那么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这个是法院在判决离婚的时候认定的一个情感破裂准予离婚的一个常见情形。
1: 但是呢，这个不足以说他不在家了，他离家出走了，你们的关系就自动解除了，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嗯，这个也给我们的圆圆建议一下哈，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流程还是要走的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子的，我老公那边的话，我才跟他结婚2个月，但是发现他这边有一些原则性的情况，而且现在是他提出离婚了。
1: 嗯，他提出离婚。
2: 他想要我，对。
1: 他想要你。
2: 而且他还想要我把彩礼那这办酒席的钱全部都退给他。
1: 这些费用就是您刚刚讲的，彩礼肯定是他付给你的，酒席的费用是谁出的呢？
2: 酒席的费用其实我们双方的家长都有去给这个钱，可是男方那边是给的多的一点而已。
1: 来，这个情况我们来请教一下申律，这种您看看对方有道理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双方有办酒，有没有领结婚证？
2: 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1: 2个月是吧？
2: 对。
0: 共同生活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2: 是我们婚前就同居在一起了，婚后也就是一直住在一起，不过近段期间因为我们闹离婚就分开了。
0: 领证之后一起住了大概有多长时间？
2: 2个多月。
0: 2个多月啊，那是这样子的，
2: 才分开。
0: 就是双方的时间，结婚时间较短，然后结婚之后共同生活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当男方给的这个彩礼标准的话，差不多给了30万，对吧？
2: 是的。
0: 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2: 我们这边一般来说的话是10多万，一般都是16.8或者是18.8的。
0: 那这个彩礼标准的话其实是超过标准了的啊，那还给的是算不少的。那如果男方现在有提到离婚的话，那我的建议是双方去友好的协商，如果协商一致的话，那就按照你们协商的结果来，如果协商不一致，男方去起诉离婚的话，那这个彩礼大概率还是要退一部分的。所以遇到
2: 可是是他的过错导致的离婚，我为什么要退他这个彩礼呢？
0: 就相当于他是有过错的，对吧？
2: 对。
0: 那因为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结婚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呢男方是有过错，但是呢他给的这个彩礼标准也还是比较高的，就超过了当地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他通过诉讼的话，过错只是一种情况，法官会考虑到，就是有过错可能会在返还的情况上会多少都会考虑到无过错方。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方说，那你这30万都要退给我，这种是不是也不会获得支持呢？
0: 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不会被支持的。
2: 他现在不止说这30万让我退给他，他说当时订婚的时候还有结婚的时候，我给我父母的钱还有我7人的红包，
0: 就是、
2: 包括酒席
0: 的
2: 一些支出，对，他都让我退给他。
1: 天哪，这就是见人品啊。我也想请问一下王女士，您刚刚讲他在这个婚姻当中有过错，这个过错是什么过错呢？你有证据吗？
2: 我是在他手机上看到了一些聊天记录，就是很明显就是跟一些约了时间跟地点酒店这种。
1: 您看到了，你有截下来或者是拍下来吗？
2: 我拍了照片。
1: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您看看申律会有帮助吗？
0: 这个是男方确实有过错，他在婚内如果有这种二加一的情况的话，那你把这些证据都保留好了以后，如果男方他呢就是愿意好好的协商就协商，如果不愿意协商他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解决，那您就积极的应诉。如果是他拖着，可能他的要求又比较离谱的话，那我建议既然关系走到这一步了，那你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动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
2: 就是还有他给了我这些彩礼钱，当时是钱给了我父母，父母给了我之后，我拿这些钱去买了那个房子，买了很多电器，房子也是他的，那这种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差不多买了十多万的，
1: 三十万其实已经买了十多万的这些家具啊、家电啊什么的，您看看这个还要你退啊，这也太离谱了。
0: 对他的这个要求的话，确实说实在的还是有点过分的。
1: 房子是他的对不对？他全款买的还是首付？
2: 婚前全款买的。
0: 婚前全款买，那然后现在这个彩礼的话相当于给到你们，然后你又婚后把大部分的财产其实是投入到你们的共同生活或者他个人的这个婚前的财产上去了。
1: 也就是他想跟你离婚，这些家电家具呢也没说还给你，但是那三十万我要。
2: 不止这三十万，他说这些红包什么都要给他。
0: 难道他最后还想要你多给点钱给他，给他一点补偿吗？
1: 哇，真的。他提出过吗？
2: 什么？
1: 他提出过，就比方说除了这些他可能还想要一些其他的补偿，有提出过？
2: 这个倒是没有。
0: 就是他给你把账算的是非常细的。然后他又不看你去在这个婚内过程中花的钱，又因为他自己有过错，其实在这种情况出现了以后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作为女性来说的话，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事情啊，没必要是把这个事情闹得太过于僵化。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对方如果采取这种摆烂或者不讲理的方式的话，我们作为女性同胞还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其实我觉得申律情绪非常的稳定啊，他办这样的案子非常的有经验，所以情绪稳定。但是我听了王女士你这个，如果我是你的闺蜜，我的火已经上来了。就凭什么？那床他没睡吗？家电他没用吗？沙发他没坐吗？那都是彩礼钱买的呀，他应该是清楚的，对不对？
2: 他自己也知道，我买的时候就跟他讲过。
1: 那他提这个的时候，他没有脸红什么的吗？就说你把那三十万彩礼全部还给我。
2: 他就是直接发微信这样子告诉我的，应该是跟家里人商量了吧。
1: 好，那申律最后总结一下，您看看哪一些重点是接下来王女士维护自己权益应该要做的？
0: 好的，因为对于您来说的话，现在就是男方已经提出这样的诉求，那么您先考虑一下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愿不愿意继续去维系这个婚姻的一个关系
1: 啊？这第一步，
0: 这是最核心的，从你自身的感受出发，如果你自己觉得还想维系，那你们就好好去协商沟通。如果是你接受不了他的过错，也无法再去维系，其实应该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明白这个意思吧？然后你手上的这些他的过错的证据你还是保留好，包括你在婚后把彩礼用到了家庭的生活开支以及支付到他的个人财产上面的话，把这些凭据都保留好。
1: 某东某宝某什么买的那些家电的截图，付款的这个截图你都留好哈，就像公司报销一样把它留下来。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
0: 对，是的。那如果你所有的凭据都有的话，那如果男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决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对你有利的，那法官在处理的时候他也会要酌情考虑，花掉的钱呢肯定不能再让你去退，不然这样的话确实对你还是太不公平了。
2: 我把这些都会保存好的。
0: 好的，反正尽量就把证据收集齐全，然后去好好的去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话就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好。
1: 遇到这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不要一个人扛啊，跟家人、跟你身旁的闺蜜好友，还有那一些在生活当中比较有阅历的朋友聊一聊，看看怎么解决。当然了，最关键拿主意的人还得是您自己，好不好？
2: 好
1: 的，
2: 好，谢谢你，
1: 也谢谢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啊。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九六二幺。

0: 转零后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的法律困惑咱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申永刚。
1: 欢迎申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您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别忘了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求助我们。来，我们申律更靠近话筒一点点哈，让各位听得更加清楚一点。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我老婆呢，她把我们30万的存款然后转给了他的娘家人，但是当时转的时候我不知道。
1: 嗯，
3: 目前我们现在处于要想要离婚，我应该怎么样去维护我自己的一个权利？
1: 我想问一下宋先生，他转这个钱是多久之前的事儿啊？
3: 就在2-3个月前吧。
1: 嗯嗯，那您现在跟他有这个感情的问题要离婚，是因为这30万的存款被转走了，你们俩扯不清，还是因为别的问题？
3: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哎呀，三观不合。
1: 嗯，三观不合，这个在生活当中，申律您办这样的案子很多啊，会成为被支持离婚的理由吗？
2: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您自己的话是为什么接受不了或者想要去离婚，你最根本上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来帮你做一下分析。
3: 因为他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存款啊，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上班的，
2: 嗯，
3: 然后呢这个存这个钱呢很不容易，
1: 嗯嗯，
3: 但是呢就是说之前在他把这个钱转给他娘家他那个姐之前呢，我们也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事情去争吵，
2: 嗯，
3: 但是那次有一次吵完架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钱给转了，
2: 嗯，
3: 转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后来这个要用钱的时候发现这个卡里的钱没了。
2: 嗯，
3: 然后逼着他去问的话，才发现他把这个钱呢转给他娘家人了。
2: 结婚有多久了呢？
1: 你们结婚多久了？
3: 结婚有13年了。
1: 13年，
2: 十几年的感情了啊。
3: 对，
2: 那你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觉得他的这个行为导致必须要去离这个婚呢？
3: 那这是我们的钱啊，他转给他娘家人，这个我肯定接受不了啊。
1: 哎，我也想问一问，一个人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忽然之间就做出这种让你不满意的事情，他之前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比方说以前你们存下来的钱转给娘家人，你有没有就发生过这种事情，然后表达过抗议，有过吗？还是第一回？
3: 他没有说转大额的去转，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有去什么娘家的去人情啊，人情往来呀、啊，这些的话都是正常的。
1: 嗯，也没有比你家
3: 的
1: 多，对不对？
3: 娘家，嗯，
1: 也没有比对你家的多，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1: 那这次他忽然转30万，你有没有问过他是不是他娘家那边有谁急用钱，或者是什么他张不开嘴的事儿？你问过没有？
3: 现在我也问了他呀。关键目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管是他以那边是有什么困难还是怎么样，他转给那边。至少要让我知道吧，这是第一点。
1: 对，
3: 你不让我知道这个，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钱啊！你都不让我知道这个钱转到哪里去了，这个有隐瞒，对不对？
2: 就是、
3: 这个放在
2: 自己心里对你不尊重，对吧？
1: 其实是不尊重，所以导致了您的你生气了。
3: 是的，
1: 嗯，那您跟他提出过这个事情，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他给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3: 他觉得不以为然了、啊，他说这个钱反正先到时候他们有钱了会还呢、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也没有打借口这些东西啊，
1: 也没有一个态度，对吧？
3: 对，也没有一个态度啊。
1: 嗯嗯，
2: 可以。那就是当您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觉得第一，首先是作为你的配偶，他在把这么大笔金额转出去的时候没有经过您的同意，也没有跟您沟通商量，觉得是对您的这个态度上面的话，你觉得是没有尊重你，对不对？
1: 多少有个说法，对不对？
2: 因为毕竟这个钱的话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夫妻的共同财产在使用的时候，尤其金额比较大的时候，双方协商沟通，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
3: 对
2: 啊，那对于你们来说，双方已经有十几年的婚姻了，那我相信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肯定是基于感情，大家都是往下走的。那现在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两个人现在已经闹到要去离婚的这个地步，那作为一个律师的身份角度来出发，我首先给您讲一下，就是婚姻过程中你们的共同存款它叫夫妻共同财产，那像30万的话有15万那女方是可以使用的，就像有15万属于您也可以使用的，

0: 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平分原则嘛。那遇到了问题，现在的话我建议的就是双方好好的去聊一聊，看一下女方家里面那边是不是真的有发生了什么比较用钱大的地方的紧急的事情，看一下是不是必须得要去用到这个钱去帮助。那如果有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作为夫妻两个人应该一起要去面对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毕竟女方那边娘家人可能开口了，确实对于女方来说想去帮助，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
1: 对，
0: 但是呢他拿这个钱去使用，他肯定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或者要跟你商量，
1: 对，
0: 这也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不要先直奔主题去离婚了，因为你离婚的时候那这个财产啊，它就是共同财产共同平分原则了，那
1: 十多年呢，
0: 对，是的，也不容易。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心平气和的去沟通啊，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如果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之间平常的沟通少了，那沟通少了这可能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 嗯，
0: 多聊一聊，多沟通沟通，夫妻之间嘛，没有说不开的事情。
2: 我也跟他沟通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事情也扯了蛮久呢。
0: 嗯嗯，
2: 就像刚刚说的，这位美女说的样的，转之前我不知情，然后我发现之后呢，然后态度还不以为然的一个态度。
0: 嗯，
2: 如果说我就问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是这种情况导致离婚的话，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嗯，他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作为这30万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在离婚分割的时候呢，对于恶意转移或恶意转移这一方，那可以在诉讼的过程中要求他少分或者部分。那前提条件就是恶意转移，那得要看一下他转移这个钱的一个目的，包括手段方式，这都得要去看是不是构成了恶意转移。
1: 嗯，但我觉得宋先生您估计现在还在气头上啊，我刚刚也感受到了申律他作为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的那种实力和能量，他刚刚讲的很多我估计我一直在点头捣蒜一样点头，我估计宋先生你也是这么想的，就很多事情的发生它不是忽然之间发生的，它是积累的。也像我们老一辈的人讲的，以前的人呢如果家电坏了他们第一反应是拿去修一修，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那我换一个吧， 对吧，但是感情它不是家电啊，十几年了，对不对？
0: 对，是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然后双方都有使用的权利嘛，对不对？你先接受这个，我相信你心里的气就会少一点。第二个呢，就可以跟自己的配偶去做一下沟通，了解一下他们实际发生什么的情况。然后前面的两个步骤都做了，如果对方的态度还是很恶劣或者很嚣张，可能他自己也对这个婚姻没有抱有任何期待的情况下，那么最后再去走离婚这一步，那去维护你的权利也不用担心。如果在婚姻的过程中有一方恶意转移共同财产，那我们在离婚的过程中可以要求恶意转移这一方少分或者部分财产的，所以到了最后其实也不用害怕你的财产会受损失。
1: 嗯，
0: 我们尽量还是把矛盾给从源头上给解决掉。
1: 嗯，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你跟他讲一讲这个钱原来我们是用于比如说我们孩子的教育基金啊，或者未来改善生活用啊，你直接就转走了，这个什么时候还回来也没说清楚，要不补个借条什么的也算个事儿吧，对吧？就是刚刚我觉得申律劝您的所有东西都是非常有理有据的，但是我也希望在您配偶的身旁也有一个像申律这样的人在劝他，哎，那就好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0: 你也可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听一下我们的广播，听一下我们的节目，让他自己也学点法律，他自己可能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想得更加全面一点。
1: 对，也更重要的是像申律刚刚讲的一样，经营婚姻是吧，他本身也是有一个过程，也是需要付出精力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
2: 嗯，好的，那我先再跟他谈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心平气和的去沟通了。
2: 好，
1: 也谢谢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我们刷新微信公众号，接听到热线96218-0号见里的袁女士，你好。
3: 啊，你好，我就是一个民间借贷，放养很久了。
2: 很久了，
3: 对。
2: 多少年前借的钱给朋友呢？还是亲戚呢？还是同事？
3: 就是一个老乡吧。
2: 老乡，多少年前？
3: 至少有5年了吧，5年至少有了。
2: 借了多少钱给他？
3: 那会是贷款，拿我房子抵押，贷款贷了40万，那会还了有10几万，还剩28万。
2: 我这么理，您看对不对哈？就是6年前。你把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贷了40万给你非常看重的一个人，借钱给他，然后他现在钱还的怎么样呢？
3: 本金一分都还没还，这个还。
2: 40万他现在还了多少给您？还有多少没还？

0: 有28万的本金。
1: 还有28万的本金。
0: 对对对。
1: 唉，这个您真的很讲义气，这方面还是要给您点赞。您当时跟他借钱这方面是转账给他签了借条吗？有？
0: 当初没有，就写了个简单的，然后
1: 当时
0: 反
1: 说
0: 正
1: 好了多久还给你呢？
0: 开始是说了贷3年他还，他就不还，反正每次说了要还，他又没还，所以。我去年要他补了一张借条，那张借条可以具备法律那个效益的。我现在就是想要起诉一下他，因为最后面约定是每个月还1万的本金加2000的利息，因为利息是银行那边收取的利息嘛。但是还了又还，他老是不讲信任我，现
2: 就是
0: 在就
2: 没有
0: 想
2: 按时
0: 起
2: 还，
0: 诉。
2: 对吧？
1: 心疼你，你这么讲义气的朋友，他没有珍惜你。来，我们请教一下申律，接下来这个袁女士该怎么做呢？
2: 对您来说的话，您自己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0: 我现在就是想起诉他，因为他是约定好了1个月还1万本金加2000利息，现在是他应该是有那个能力还的，但是他不还，我就想要他每个月还1万本金和2000利息也可以了，他慢慢还给我也行，但
2: 就
0: 是
2: 是
0: 他
2: 你
0: 现
2: 觉
0: 在
2: 得
0: 就
2: 他
0: 把
2: 自己
0: 本
2: 现
0: 金
2: 在
0: 不
2: 是有
0: 还给
2: 偿
0: 我，
2: 还的
0: 还
2: 能
0: 是
2: 力，对
0: 只
2: 吧？
0: 还2000利息。
1: 就是讲好的，他还是没还，是不是？
0: 对。
2: 好的，那他现在有没有偿还的能力？
0: 他现在应该有，因为他做那个夜宵那个铁板的那个鱿鱼，
2: 那就
0: 应
2: 属
0: 该
2: 于他
0: 是
2: 是
0: 有
2: 有能
0: 的。
2: 力，但是他故意不还了。
0: 我估计他是有的。
2: 好，那这种情况，我给你的建议的话是抓紧的把你的手上的证据材料梳理好，就像你的，当时跟他后面补的一个借条，包括你催款的一个记录，他还款的一个记录，然后你转账的记录都把它保存好，准备好了以后抓紧去起诉吧。如果他都没有想主动去给你还这个钱的话，因为你自己几年前都是拿着自己的房子去做的抵押给他贷的款，相信你对这个人是非常信任的。
1: 对
2: 但是
1: 呀，
2: 他现在辜负了你的信任，有钱不还。如果他没钱还不了，那还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有钱不还，那我给你的建议的话，这种人的话应该抓紧去起诉。
1: 在这个还钱上，不知道你身旁有没有朋友给过您建议啊？如果您有这个能力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先把这个房子的抵押先解决了，然后再去向他去索要？
0: 我已经解决了，
1: 哦，已经解决
0: 我
1: 了。
0: 知道，
1: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这个方面啊，就越累越多，对您来讲，对他来讲也都是比较有压力的。其实这个事情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就是以后要借朋友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就不要去贷款借朋友了。他如果有这个信用度的话，他可以找银行贷款啊，对不对？抵押了您的房产，您住起来心里面是吧？心里还心跳不止呢，是不是？
0: 他主要就是以前是讲信任的人，每次他都没有呈现了约定的时间，他又不行。约定时间我都给他返了，真的返了几年了，我很疲惫了，我不想为这个事情好烦死
1: 在
0: 了。
1: 这个事情里面，其实亏得更多的是他呀，他失去了一个对他这么信任、这么支持的人。
0: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请你们律师，看哪天有时间可以见个面，然后大概要多少钱？那证据有的，但是我之前。每年的还款记录有，但我前几天那个手机摔坏了，没有了。但是这一次的他转给我2000的利息还在这个手机上面，在这个新的手机上面。
2: 这没关系，您的证据是够的，起诉他是足够的，知道吧？
1: 还有一方面就是袁女士，有一件事情您可能不知道，只要是转款的记录啊，在我们的微信里，哪怕你换了手机，他转款的记录是可以调取出来的，而且是盖了红章子，可以去做证据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您要请律师去上法庭来帮您打官司的话，这个费用到时候啊，您得自己准备，这是有一定成本的。晚一些呢，您可以在群里面看到咱们湖南省的这个律师相关的这个费用标准，您可以参考一下，看看这个成本您合不合算。还有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申律也会提醒你，你证据呢很充分，事情也很简单，你也可以走简易程序，甚至是说，也许这个案子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学着自己来打，不用请律师也可以搞定。
0: 这样的。
1: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建议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在群里面看到相关的案子的这个细节，包括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包括诉状的模板，您都可以看一看。
0: 我就是想请个律师比较了解一点，因为我不懂，而且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弄。
2: 这个没问题。当你如果自己不会弄的话，就少走弯路，找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啊。
1: 选项都在您这里，好不好？您知道您入群了吗？
0: 什么？
1: 入群了吗？我们的粉丝群。
0: 没有，我一直听你们节目听好多年了，但是一直没入你们的群。
1: 谢谢你的支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称，入群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
1: 也谢谢袁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专业的人士，向他来获取相关的思维路数。当然我们听节目也更重要了，就是我们通过听别人的案例也可以来提高自己的法商，对不对？好的，谢谢各位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谢谢快乐无忧、一键标写，还有新华啊、喜悦等等朋友给我们的点赞，谢谢各位的支持，也欢迎各位新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欢迎风铃，欢迎强，欢迎俊俊可啊等等朋友入群，谢谢你们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一位朋友，他来问的就是前面那个问题啊，可能是就着刚刚那个粉丝的问题，他说我的借条没写利息，能够主张利息吗？请教一下申律。
2: 这个借条上面没有约定利息的话，视为是无利息的。所以是在你想要主张利息是不可以的。如果是在借期之内他没有按时去还你的钱，那没有还的钱部分，你是之后可以要求他按照 LPR 利率去要利息。如果没有约定就不能要。
1: 这是相关的细节哈，给您解答。这一位头像是蓝色的朋友，他说婚前是我买的房，婚后共同还贷，还贷呢用的是我的公积金，不足的那几百块钱是我老公出的。他说如果离婚这个房子该怎么分呢？来请教一下。
2: 房屋的话一般归登记的婚前登记一方的，那么婚后还进去的贷款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在离婚的时候，那就是拿房子的一方需要对另外一方进行补偿。
1: 也就是说婚后共同还债的
2: 还
1: 贷
2: 的
1: 这个
2: 部
1: 分
2: 以及房屋增值部分啊，这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
1: 也就是说不管婚后用的是你的公积金还是他全部帮你还的，一律视为是你们共同还贷，对不对？
2: 没错
1: 啊，很简单很清晰啊。如果你有什么别的细节也可以来补充，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帮你解答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听到的是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刘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请教我们申律？
3: 就是我18年的时候是在这个商场里面租了一个门面。然后是在23年的时候退掉了嘛，就是退掉了之后就之前交过30000块钱押金。然后现在他这个押金就是不肯退的原因是他说要我们把那个营业执照移走或者是注销。但是我们因为别的原因那个营业执照注销不了。就是这个押金他就退不了嘛。但是他之前那个租赁合同上面也没有写跟我们写这个要求怎么才会退押金嘛？之前有
1: 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营业执照当时办的时候是用的这个他的地址，对不对？
3: 对。
1: 那你有没有去问过这个地址是可以转移呢？
3: 转移的话，你得有地方转呢。现在就是那个挂靠什么的都不让弄了。
1: 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
2: 好的，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当时跟房东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里面，关于押金退还的条款里面有没有约定，就是在退必须得要注销或者转移营业执照才会退押金，有这个条款没有？
3: 没有。
2: 如果没有的话，根据我们的住房租赁条例第10条。出租人收取押金的，那应当是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那么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以外，出租人如果无正当理由，他是不得扣减你的押金的。那就从这个法律的规定上来看的话，就是你们当时的押金条款里面没有约定说你必须得要把那个营业执照转移或者注销，那他才退押金的话，那他现在不退你他是没有理由的，知道吧？
1: 但是我换个角度来讲哈，我想请教一下申律，如果我是这个房东，我这个房子如果占了别人的这个营业执照的地址，那岂不是会影响我以后我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这个不好租了呀？那我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中间我难道向他收一个别的租金可以吗？收他注册在我这里的租金可以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并没有约定，
1: 嗯，
2: 并没有约定的话，那属于就是房东他自己考虑不周全，那这个可以双方跟你沟通协商的。那相当于是你现在办的营业执照还是用的他的登记的这一个地址，那如果后续他在租这个房屋的时候，那么下一个租客他要拿这个地址去办营业执照，如果办不了的情况下，应该是双方去协商的，明白这个意思吧？不能直接去扣着你的押金。
3: 啊，
2: 那你想要要别人的押金，但是别人的房子确实租的时候下一个租户进来办不了营业执照的话，那你还是得需要配合的，如果不配合的话，那对他也确实是有产生实际的损失的。
1: 嗯
3: 嗯，
2: 啊，这个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在办工商登记的时候他确实一个地址只能办一个营业执照的话，那你得还是需要配合好好去沟通。
1: 嗯，那如果是说那个房东说你不迁走，我因为你占据了我这个地址，申请了这个注册的那个地址，我可以以此来向你收取其他的类似于这种租金吗？不是房屋的租金，而是注册的租金。
2: 正常没有约定的话他不能再要的。
1: 嗯，
2: 明白这个意思吧？啊，就是他最多就是也是他如果不给你退押金，那他最多也是去把你这个押金扣留了。
1: 嗯，也就是说现在押金是押金，注册是注册，他可以因为注册另外对你来进行起诉，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嗯，对。
1: 嗯嗯，
3: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弄呢？
2: 现在你们相当于就属于一个陷入一个僵局的情况。那我给你的建议的话是这样子的，第一，去到工商登记的地方去问清楚，把你的情况给他反馈一下，就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他那个房子现在能不能其他的租户去能办得到营业执照，就是我没有在转移走的情况下，如果那边是可以办的话，那房东再扣留这个押金就是无理由的了
1: 啊，
2: 你就可以找他要。如果
3: 他那个门面已经租出去了，
2: 嗯，租出去，所以我跟你讲的就是，第一，房东是他卡着，就说你没有去注销或者转移走营业执照的登记，
1: 对你给他添麻烦了，他当然就没有办法给你放便利了呀。
2: 嗯、所以你得要去问一下相关的部门，问清楚了以后，确实，是这样子受影响的，那你就要好好协商了。如果说并不影响，那你就可以直接找房东要这个押金了。
1: 嗯嗯，
3: 要了人也不。不给退呀、
1: 啊、这样子好不好？刘先生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菜单栏里就有相关的这个回听，或者呢您想获取我们申律的专业建议文字版本，在群里面可以看到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来找到我们。嗯，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罗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有个事情想请问一下，就是我那个小姨子啊，
1: 嗯，
8: 她是幼儿园的教师，是那种民办的幼儿园，然后她在那里工作也十多年了，
1: 嗯，
8: 不是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吗？然后就是他们就听到那个老板说，可能到了6月份，会裁掉一批员工。然后呢，他们那个老板是给他们有买保险的啊，就是买那种五险嘛，
1: 嗯嗯，
8: 就是如果真的碰到有这种情况的话，他们老板现在还没明确的说出来啊，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了这种情况，到6月份他们应该去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这种权益啊，比如说这种直接把他们辞掉，是不是有什么补偿之类的？
1: 十几年了，对不对？工作十几年了，对不对？
8: 啊，对对对对对。
1: 来，请教申律。
2: 哎，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2: 是这样子的，就是相当于现在，他们的单位已经有发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对吧？
8: 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
1: 偷听到的，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对，偷听到的。
2: 好的。关于这种情况的话，我给他建议的话，先固定证据。
8: 嗯
2: 啊，第二个呢，就是判断他的这个辞退的方法是否合法。

0: 那再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自己的补偿大概是能拿多少，那么把这个证据保留好，然后呢，再就是核算清楚大概自己的话可以要求他赔多少，那弄好了以后，其实当公司正式给你发文件的时候，就可以跟公司好好的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了，那再就去可以通过仲裁以及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在这个角度上，我给你讲一下，就是你可能不太了解，可能公司会要赔多少给我。那如果是合法解除的话，那就是 N，那就相当于是 N 的话，它就是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话，就是你的工作年限，然后乘以它的近一年的平均月工资。
1: 也就是说，如果你小姨子工作了11年，这个 N 就是11，就是11乘以平均的月工资。
0: 对。如果是单位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话，那就是 N。如果他提前没有一个月通知，他可能就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让你走，那这里还可以加一个月的工资补偿，就是提前30天他是要通知的。对，这是第一个，他是合法的辞退。如果他是不合法的辞退，就是没有任何的沟通、谈判、调解、协商，那直接辞退的话，就是属于是违法辞退。违法辞退那就属于二 N 了。就 N 的基础上再乘以二。
2: 咱们就是比如说他工作10年，那就是22乘
0: 对，
2: 以他的这个月工资。
0: 对，没错。
1: 罗先生算术不错。
0: 对，是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说那个固定证据，这个证据是要什么样的证据，怎么固定？
0: 固定证据的话，那就相当于你要证明你是这个单位的员工嘛，对不对？
2: 哦，有劳动合同的，
0: 对，
2: 他们。
0: 劳动合同，然后平常在公司里面有上班的这个证据记录、打卡的记录啊，都要把它保存嘛。
2: 好的，好的，好
0: 好
2: 的，
0: 的。
2: 好。
1: 接下来这个我们申律的解答，您可以在群里面来看到，好不好？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可以转给你的小姨子来看一看。
2: 好的，感谢感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谢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请教我们的申律。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朋友，哇，没有时间来解答，我们先来接热线啊。宋先生你好，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呢跟我老公结婚有3年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打算买一套房，我老公说是说就是给我一个人的了，写我的名字，但是是这么说的嘛，我想要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话，我要怎么做嘞？我想咨询一下这个。
0: 好的，就是相当于是现在在婚内，对吧？
3: 对。
0: 然后你老公想要买房子，然后这个房子的话，完全是送给你个人。
3: 对，是老公说是归我一个人，写我的名字。
0: 这个老公挺好的啊。
3: 是的。
1: 你看得到你为家庭做了贡献，
0: 对，
1: 那申律怎么做呢？
0: 好，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婚内购房啊，使用的如果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话，没有特别约定，那默认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不管是写谁的名字，写了你的或者写了他的。如果你老公想把这个房子，他直接是送给你作为你的个人财产的话，那建议你们双方签订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关于这套房子把它约定清楚，归你个人所有，然后再到公证处去进行公证。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房子就完全从法律角度上是属于你的个人财产了。
1: 我估计像宋女士这种情况，夫妻感情又很好，
0: 对，
1: 去公证估计有点张不开嘴，但签个协议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宋女士？
3: 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签协议的话，因为感情也还不错嘛，签协议我们是自己从网上找个模板写一下就可以了，还是说要找一下专业律师写的，就是更保险呢？
0: 如果自己会写的话，就自己写一下；如果自己不会写，还是要建议找
1: 我应该这
0: 专业。
1: 样子来问申律更好一点，就是这个写的这份书里面，这份协议里面一定要带哪些东西？
3: 对对。
0: 好，那在协议内容里面的话，第一个就是必须得要双方的这个身份信息是非常明确的。第二个，关于房产的约定，它也必须得要明确。第三个，意思的表示，它必须是要真实的。明白这个意思吧？然后在法律的条款用上，它一定就是要对的。这样子的话，这个协议它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老百姓在写协议的时候，就会约定了很多的前置条件，就假设以后怎么怎么样了那这个房子就不能算你的了或者你怎么怎么样了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如果是写了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协议就等于白写了。
1: 那就直接写这个房子就是归你，没有前置条件。
0: 对，是的。
1: 我再帮着这个宋女士再请教一下申律，如果是他们俩有共同信任的人，跟他们俩关系呢也都是一样好，那这个人作为一个见证人，是不是更好一些？
0: 其实 关于婚内财产协议的话，双方约定就生效的，就不需要再去见证了。
1: 啊，不需要见证人。
0: 对，是的。
1: 来，宋女士，你看看这个建议，您说好。
3: 好的好的，谢谢。那确实是这样一讲，我们就懂了，明白了。
1: 当然，如果保险的话去公证，但是如果去公证的话，就有点伤感情，感觉有点张不开嘴啊，是不是？
3: 对对。
1: 经营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宋女士。
3: 是的，是的，谢谢建议。我也把我咨询的这个跟我老公说一下，看看他怎么说，对吧？
1: 好的，好的，也祝您婚姻幸福甜蜜啊！谢谢，谢谢宋女士的支持和信任。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4: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3: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4: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4: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3: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

0: 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

0: 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2: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 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62个，查百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百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百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 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9: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8: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0: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8: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1: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2: 夹着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3: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4: 算不下了，
15: 四好多。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6: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8: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七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9: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1: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2: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省会长沙三一大道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大，请各位多加留意。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昨天，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

0: 实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李强、蔡奇、丁薛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心重视，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深入查找事故暴露出的工作作风漂浮、失职失责、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痛定思痛，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密切关注后期病情变化，对出院群众安排医疗团队随访服务，要加强现场管控和善后安抚，妥善处理现场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面摸清基础设施和周边村民房屋等受损情况，加快推进鉴定和修缮工作，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力量关心关爱伤亡人员和家属，加强信息沟通、心理疏导和帮困解难，要从严从实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压实各市州、县市区隐患排查整治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严而又严推进监管执法，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破除以罚代管等违规做法，对监管失职、执法缺位、履职不力等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要毫不松懈抓好全省面上安全稳定工作，压实各市州以及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0: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金融办、湖南金融监管局联动辖内保险机构，全面开展应急处置、客户排查、急难救援及理赔服务等工作，确保首批预赔款直达。截至5月6号18点，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国寿财险新型预赔财产保险1500万元。事故发生后，多家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制定专项理赔保障方案，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积极投入伤者救治保障等工作。金融监管部门将督促保险公司继续加大承保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今年一季度，长沙市进出口总额达到了740.7亿元，居全省第一，同比增长17.6%。随着市场布局持续优化，本土企业出海动能不断增强，进出口呈现量稳质升态势。记者梁瑞报道。凭借定制化服务，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金龙电缆一季度海外订单超6000万元，并保持每周有新订单落地。依托智能制造车间与数字化运营平台，企业订单交货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20%。目前，企业产品已覆盖摩洛哥、坦桑尼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金龙集团副总经理赵立平：
3: 我们在坦桑尼亚等市场还进一步的扩大，第二个我们会在阿联酋等其他的地方会建厂，把产品品牌走出去，做成产能的走出去。我相信长沙的外向型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0: 一季度，长沙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全市出口总额438.6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310.8亿元，占出口总值的70.9%。 民营企业成为结构优化的重要动能，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同步攀升。此外，内需持续扩容为进口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一季度进口首破300亿元，机电产品、金属矿砂进口分别增长52.6%、79.8%。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近日，长沙交警经侦查获一辆炸街摩托车，驾驶人涉嫌8项交通违法行为。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4: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高考、中考也将临近，广大考生正处于复习备考的关键时期。为了让考生安心备考，给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公安交管部门启动了静音行动专项工作。5月1号中午12:20左右，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湘江新区大队官沙岭中队接到群众投诉，说某小区附近有摩托车炸街，噪音扰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及备考考生正常休息。接到报警之后，民警邓金苗等警力迅速响应，依托多部门协同精准研判，发现嫌疑人正在某餐馆用餐。15分钟后，警力抵达现场，不料嫌疑人强行驾驶摩托车闯关逃窜，且车辆号牌已被恶意遮挡损毁。现场交警立即联动分控中心，当天下午在某小区内成功查获涉案摩托车。尽管号牌被损毁，但交警依然通过多方协作，成功核实车辆及车主信息，同步联动社区及街道工作人员。当天晚上8点左右，嫌疑人主动前往公安机关配合调查。经过核查，交警发现当事人涉嫌准驾不符、强行闯关、车辆年检过期、污损号牌、闯红灯、闯禁行驶、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等多项危害交通安全的重点违法行为。目前，涉案车辆及当事人已被依法查扣，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温馨提醒，飙车炸街、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等行为既违反交通法规，又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考生正全力冲刺备考，长沙交警将持续加大夜间及午间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查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追逐竞技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考生备考，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6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大抓落实督查激励20条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这份文件围绕打造三个高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有效内需、区域协调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等关键领域，明确了20条督查激励措施，将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州予以表扬。近日，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领域两大权威榜单 Yellow Table 榜单以及 T50 榜单相继发布。两份榜单当中，中国均有13家企业上榜，其中5家来自长沙，分别是三一、中联、铁建、山河和兴邦，再次体现了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产业中的地位。在 Yellow Table 榜单的全球版图中，上榜的长沙5家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5%，全国市场份额的45%。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考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

0: 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一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而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迄今几乎没有公开迹象表明美伊任何一方的核心立场出现明显松动。那么对于美方最新的提议，伊朗会聚焦哪些关键点，双方又会有哪些分歧？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那目前呢，伊朗的态度还是总体上比较谨慎和保守的，但是伊朗方面也没有完全的拒绝这14点备忘录的内容。那么从目前的伊方表态来看，伊朗对于美国的14大开口还是不满的，尤其是在有关暂停铀浓缩期限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往境外这两个涉及到伊朗国家主权和安全命脉的核心问题上，伊朗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抵触情绪。那么伊方认为呢，美国的条款是带有强烈的这种羞辱性和削弱性，所以的话对于美方承诺解除制裁的这种真实效力也是深表怀疑。但是目前伊朗呢，是面对着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以及外部的军事威慑，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因此呢，伊朗目前的策略其实还是边打边谈，讨价还价。那么通过这种放出包含不可接受条款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去试探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反应，同时呢，也明确表示美方的这种威胁性语言是无效的，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得寸进尺。那伊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尽可能的保全有关核活动的这种主权权利的条件之下，能够换取美国实质性的来去解除伊朗部分的经济封锁，并且解冻部分伊朗的资产。
0: 好的，感谢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那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15，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如今呢，人脸识别技术凭借高效便捷的优势，已经普及到了金融、通信等各个领域。然而，这样标准化的流程却很容易将部分特殊群体挡在门外。4月30号，也就是五一假期的前一天，市民邓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一位视力残疾人，那最近在云闪付申请手机以旧换新国补的时候，遭遇无法刷脸认证的困难。
3: 我是一位视障人士啊，买手机在云闪付上面才能领取国补，云闪付要人脸识别，我就按照它上面的提示转头眨眼我都做了，但它始终通过不了。然后我当天下午就拨打了他们的客服吧，跟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他们给我发了一个订单号，要我按照提示去上传这个证明和材料，说要我手持这个身份证上传上去，残疾证上传上去，我就按照他的去上传了。星期五早上他们那边客服又给我打电话，又要我本人还要手持残疾证上传，这个明显的是刁难人的呢。我无奈之下，我也只好按他们的做了，但是按他们的做了，到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一直都没有相应的回复。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要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
0: 那邓先生告诉记者，从第一次拨打云闪付客服电话反映问题， 到向我们节目组投诉10天时间。

0: 理原因无法完成刷脸的，有权要求通过人工审核、线下办理、亲属代办等方式完成身份核验。在接到邓先生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直播连线云闪付客服热线95516，希望他们加快速度，帮助像邓先生这样的特殊群体打通刷脸认证支付的最后一公里。昨天是五一假期上班后的第一天，那记者呢也回访了邓先生，对方高兴地表示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
1: 非常感谢你，已经解决了，你闪付跟我联系了，这已经解决好了，后面就不要验证的了，他那边帮我绑定好，然后我直接自己设置密码就可以了，我自己只需要设置一个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这就蛮好了，非常满意，对你们这个态度也非常满意，感谢你们。
0: 那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人脸识别广泛应用于银行、医保、出行等各个领域啊。那然而呢，视障患者啊、面部毁容患者、阿尔兹海默患者、心智障碍群体以及部分老年人，却在这些看似便捷的技术面前啊，遭遇到重重阻碍，甚至被挡在了系统之外。他们的困境应该被社会看见。一个简单的刷脸认证问题，邓先生本人多次投诉，客服来来回回让他上传资料，事情就是处理不好。但媒体一旦介入，拖了一个多星期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可见问题并非技术不可行，而是服务缺乏灵活性和人性化的考量。其实呢，技术的最终目标不是制造障碍，而是消除障碍。在数字化浪潮当中，我们既要拥抱科技进步，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社会排斥。只有在技术应用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才能够真正实现科技向善的承诺，也让每一位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可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立夏之后呢，我省将会迎来高温天气，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要引起警惕，避免意外发生。近日家住长沙雨花区的张大爷突发胸痛、乏力、头晕、冷汗淋漓，家属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心电图检查结果考虑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与护理，病人病情逐渐好转。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黄玉燕表示，高温天气下，气温每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升高 2.1%。这是因为夏季室内外温差的骤然变化，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脑梗或心梗。对于一些本身血管调节能力不够的人，比如老年人，有可能会在冷热转换的过程中发生心脑血管事件。
3: 在我们大量出汗之后，要避免高热情况下，然后再去进食一些冰冷的饮食，还有一个我们要规律的作息。那么对于我们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些病人呢，那么我们在规范吃药的同时啊，要注意去监测一个病人的自己的心率的和血压的一个变化。
0: 医生提醒，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会让心脏持续处于高压状态，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吸烟习惯，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市民一旦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呼吸困难等症状，立即拨打120，原地等待救援，为抢救争取时间。
3: 自己症状很明显的时候，血压低，那么硝酸甘油这一类的药物是不适合含服的，紧急呼叫120，尽量的在120分钟之内啊，明确这个血管的病变，进一步的处理。
0: 当前气温持续攀升，肠道病毒活动日趋频繁，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该疾病主要侵袭低龄儿童，亦在幼儿园、早教班等人员密集场所聚集发生。省疾控中心传防所专家提醒，手足口病可防可控，只要做好科学防控措施，就能有效守护儿童健康。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维权判，认定 魏凤和。

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湖南省通信管理局消息，今年一季度 5G 用户增加284万户，规模达到5892万户， 5G 用户占比提高到 70%， 占比位列全国第11位，也就是说每10个湖南移动电话用户中就有7人是 5G 使用者。就法国国民议会6号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科学用药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举措，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昨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认为该男子的行为不妥。昨天，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通告称，据查，视频之事发生于5月4号的下午，地点就在景区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的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的进食猴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现景区已查找到该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当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呼吁广大游客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不投喂，不挑逗，不伤害。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全家一起用电竞，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
2: 露露相连，先手相牵。
0: 出14注一等奖，单注奖金呢是5,728,242元。其中我省中得一注二等奖，单注奖金215,775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4,026,2,206元。
1: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0: 近年来，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了，有的驾驶人却误把辅助驾驶当成了自动驾驶。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现场接受教育处罚。面对交警，林某到案后说：
3: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4: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它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3: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4: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3: 对对对，
5: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它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0: 那最终的驾驶人林某因为在驾驶过程当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为的行为呢，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该切实履行监管义务。
6: 这类作品呢，有的会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上进行传播啊，因为这类作品拍摄的过程是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方式完成的，所以这类作品呢，应当算是一种违规作品。所以各个平台呢，是应当加强对此类作品的审核，一旦发现之后呢，是应当及时予以下架的。
0: 专家表示呢，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国家标准，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0到5级，其中0到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3级呢视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系统失效或者超出场景时需及时接管。4级为高度自动驾驶，5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非自动驾驶系统，不能及时处置一些突发情形，若遇到其他车辆违规变道，道路上有障碍物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未及时反应和处理，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专家提醒公众，长时间脱离方向盘、视线偏离道路的行为构成妨碍安全驾驶，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如果乘车人发生了开门杀，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

0: 的赔偿合理吗？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0: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陆叶青表示，
2: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通道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最新发布，明确开门杀事故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之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3: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4: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4: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3: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4: 天翼智屏、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3: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6: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未来数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方面正在进行密集联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伊朗尽快对美国提出的方案做出回应。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那么对于美方所提到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会聚焦哪些关键点，双方会有哪些分歧？我们来听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那目前呢，伊朗的态度还是总体上比较谨慎和保守的，但是伊朗方面也没有完全的拒绝这14点备忘录的内容。那么从目前的伊方表态来看，伊朗对于美国的14大开口还是不满的，尤其是在有关暂停铀浓缩期限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往境外这两个涉及到伊朗国家主权和安全命脉的核心问题上，伊朗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抵触情绪。那么伊方认为呢，美国的条款是带有强烈的这种羞辱性和削弱性，所以的话对于美方承诺解除制裁的这种真实效力也是深表怀疑。但是目前伊朗呢是面对着国内严峻的经济问题以及外部的军事威慑，不得不坐上谈判桌，因此呢，伊朗目前的策略其实还是边打边谈，讨价还价。那么通过这种放出包含不可接受条款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去试探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反应，同时呢也明确表示美方的这种威胁性语言是无效的，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得寸进尺。那伊朗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尽可能的保全有关核活动的这种主权权利的条件之下，能够换取美国实质性的来去解除伊朗部分的经济封锁，并且解冻部分伊朗的资产。
6: 好的，各位，以上是今天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主播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家里如果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呢，在小学报名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啊。有家长呢会担心孩子不适应

0: 小学生活，那有焦虑，哎，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的？那其实呢，这些都非常正常。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的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儿，各位家长呢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端午假期马上就到了，3天不调休，哎，时间更加的充裕啊！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也可以安排，咱们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一起看看吧。多选题，请听题 ：A. 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去旅行呢，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游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2025年雨季，郴州市嘉禾县袁家镇下袁家村遭遇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强降雨，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紧急关头，纪检干部紧盯险情，监督推动，协同各部门打响了一场守护群众安全的民生救援仗。这场强降雨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暴雨下的守护》。下袁家村地势低洼，村民居住相对集中。在去年5月初的一场强降雨过程中，因村子后龙山上老旧简易的节排水沟排水不畅，导致山上盼头水库西干渠的水位急剧上涨，水流漫过环村路，涌入村庄，引发山体滑坡，出现几处较宽裂缝，山上的泥土被雨水冲刷，径直冲进山脚下几户村民家中，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村民唐艳英：
7: 那水一下子就冲到我家里来了，马上就到那个脚膝盖这么高了，家具什么都全部都给那个水泡过了，但是我就好害怕那个房子塌过哟。
1: 在这危急时刻，袁家镇党委政府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镇纪委与镇村干部紧密配合，积极投身灾民安置工作中，安抚受灾群众情绪，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而此时，县纪委监委始终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高度关注着下袁家村的滑坡险情。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镇纪委主动作为，积极协助镇党委政府协调县自然资源局、县

0: 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这些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现场勘查，他们冒着风雨仔细查看每一处险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终于设计出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排危除险方案，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生命安全。袁家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雷焕球：
1: 在这场与自然灾害的较量中，我们镇纪委呢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我们就紧跟其后，和镇村干部一起冲在灾民安置的第一线，安抚群众，提供物资啊，每一项工作都刻不容缓，我们必须争分夺秒，让这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0: 为了确保下袁家村滑坡排危除险工程尽快落地实施，袁家镇党委政府将该工程作为县纪委监委一镇街一实事民生实事清单全力推进，一方面积极向上级争取水利项目专项资金，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工程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对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确保工程质量万无一失。五月工程正式启动，对西干渠、暗渠渗漏点进行处置，从源头上消除隐患，在坡体前缘坡角位置修建挡土墙，增强山体稳定性，并对截排水沟用混凝土浇筑420米，大大提升了排水能力。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工程于七月中旬顺利完工。村民唐青生：
2: 现在排洪渠和挡土墙都修好了，到了下雨天我们也比较安逸，不用再担心山体滑坡水流进屋里面了。
0: 如今下袁家村的滑坡排危除险工程已发挥显著成效，曾经让村民们提心吊胆的山体隐患已被坚固的挡土墙和畅通的排洪渠所化解，三个村民小组20余户村民终于排除了山体滑坡威胁，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安心与感激的笑容，满是对如今安逸生活的满足感。嘉禾县纪委监委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组长李造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与群众有感为导向，聚焦全国层面4+10项目实施，尤其是三项省级突击站和县级小切口整治项目，扎实推进基层一线各项民生实事，推动纾民困、解民忧，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燕，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峡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7: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8: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9: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10: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7: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11: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2: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3: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7: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4: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5: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6: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7: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7: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8: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9: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7: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相值奋斗者第2季。 5月1日。